0: 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26号到8月30号五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相当于直接半价，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这是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这样的医疗活动，也是苏合香最后一次。我就一目的在治疗心脑上让你用点好药，希望你赶紧把这病治好，费用上呢再多给你省点钱儿，让你没有经济负担。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你究竟为了啥？我想为咱们天下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起病，我想为咱们天下所有的心脑病人都能吃上口好药，所以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因为我知道一件事，就现在老百姓有个病太难了，有的时候啊不光是钱的事儿，就现在有些病不是说我上一趟医院完我这病我就能好了啊，我就没事了，不是。有的时候不舒服了，这自己生的病啊，有点啥事儿捂的，不愿意跟孩子说啊，怕给孩子添负担，怕给孩子添麻烦。你说告诉他吧，耽误他工作，讲话了人家也是家里一堆事儿呢，所以不愿意告诉他们。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每天接触的就是患者，所以我太知道现在老人生活压力有多大了，我太知道了。前两天有个患者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就现在这医院检查费用怎么这么贵呢？说抽个血1000多，你说这病还没看呢啊，没怎么地呢，一个月退休金没了，这不是玩笑啊，这是现实啊。所以你看放下电话呀，我也很感慨啊，现代人呐越上岁数活得压力越大，因为现在你没个几千块钱你上医院看病也不够啊。有人说我带1000块钱，你那1000块钱我说句不好听的，可能检查费用都不一定能够。因为现在你做个加强 CT 就得700-800，你抽血不，你化验不，这就是最基础的检查呀，你这不就得1000多块钱了。我讲话了，有那钱你吃上几盒苏合香你看解决问题不？所以今天我所做的这一切我发心发愿。很多说大林呐，那你图啥呢？其实我就图咱们老了

啊，有病了不受罪，不受气，不遭罪。啊，你别老了老了有病了，让儿女嫌弃，是吧？别老了老了攒了一辈子，舍不得一辈子，最后都给送医院去了。咱们别老了老了求医无门，是不是？别花钱，咱没药吃，对吧？一天这也疼那也疼的，所以人老了，活着也得有尊严啊！你像别的忙啊，我帮不上，唯一能做的呢，就是帮着你把这病给你看好，在用药上呢，我给你把把关，是吧？少花点钱，用点好药啊！你心脏病也好啊，你是脑病也好啊。啊，我能给你好好的治一治，咱别说治的跟小时候似的，是吧？能跑能跳的，啊，返老还童了，那不可能。这最起码，我让你用上之后啊，能见效，啊，吃上之后呢，能减轻疼痛，啊，吃一段时间呢，哎，你身上的这些症状能完全改善，能好。还是那话，不遭罪，不受罪，啊，不拖累孩子，生活呢，咱们能。一天天正常的过，这就行。就舒和香这药啊，效果你就放心。我在门诊，我跟咱们有的病人我也是这么讲的，我说你这心脏病啊太重了啊，心衰都四期了，还有心梗冠心病，你怎么的得用上一年，吃上一年以后你就不用吃了，差不多了。如果没好没见效，以后也不用吃了。这药吃完你都没效果，舒和香这都给你用上了，你再不见效，你心脑再没有改善，那就拉倒吧，那就别用了啊！这药都不见效，那其他药不更扯淡了？我记得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啊，是一女同志呢，哪儿的呢？是辽宁省阜新市的，不是阜新就葫芦岛的，我记得不太清楚了。高血压病史已经有15年了，主要是心脏问题，冠心病、心衰啊。这病人呢，他来医院前呢，他是不能平卧的，而且双下肢浮肿。来的时候呢，他儿子就跟我讲，就已经两天不吃不喝了。我就问他，我说那尿怎么样啊？尿也没有，那尿少。一量血压，高压180，低压100。我问家属，之前吃什么药呢？说吃的尼群地平，啊，三年前就脑梗了，近两年胸痛的厉害，啊，特别频繁，经常心悸呀，下肢浮肿的厉害。在家呢，就是常年吃那个阿司匹林，吃那个E3离子片，就这么溜着。完，我给病人听了一下心肺，两肺都有四乐音。明显的是有炎症，心率呢一分钟是100多下，啊，这个岁数你心跳100多下那就不行了，心动过速了受不了啊，心突突。又查了一下肌钙蛋白是3.8，高啊，这典型心梗啊。说白了，心脑血管这些问题在老人身上呢都是有体现的啊，就不太好治了。第一个呢岁数大了。第二个呢有心脏病，高血压都15、16年了，脑梗确诊也已经有3年了。你像这个心脏呢，又是心肌梗死，又是心衰，又脑梗又高血压的，就不好治。因为这个心率啊始终不稳，说白了就是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那这就要命了，对不对？可能睡着睡着人就没了，这都有可能发生的。我就跟这家属商议，我说呀，用点好药，那用点舒和香吧，啊，要不你咋整啊？啊，试试看看吧，啊，因为之前一直吃的都是西药啊，你不能再这么吃下去了，对不对？你看那肾都吃坏了，都没尿了。当时呢，家属就让他用一用吧，啊，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礼拜，出现转机了。怎么的，精神头也上来了，食欲也开始好起来了，排尿也增多了，更好的是啥呢？就是胸闷气短明显缓解了，而且在一周之后啊就已经能够平躺入睡了。
大概用了能有一

个来月呀，这个血压就稳定了。啊，高压呢，有时候量是140，有时候就130；低压呢，有时候是80，有时候85。而且心率啊，这个时候啊就降下来了啊，能达到80多下、90下左右吧。啊，而且呢，有一段时间呐，就是85、90、85、90，基本上咱讲话了就稳定住了，啊，也不像之前心慌心悸了。所以这人呐，你就记住，只要这个心脏一稳下来，啥都好办。心脏憋呀、闷呐、疼啊，你看这不也都好了吗？吃2月前，脸上那是满面红光啊。啊，所以你就说舒和祥这药好不？这药确实好啊，效果你100个放心。尤其治疗那个心脏病，治疗脑血管病啊，效果你100个放心。啊，你是冠心病啊，你是心脏瓣膜问题呀，你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呀，你还是早搏、房颤、心动过速啊、心跳异常啊？你相信我，舒和祥这药啊，都是适合你的。那如果说你有心脑病，就无论你是脑血栓呐、脑溢血呀，或者说你都到老年痴呆、帕金森了，对不对？这都是适合你的。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你记住我说的，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啊，他是死于高血压或者死于糖尿病的。你听说谁是高血压病死的？谁是糖尿病死的？没有。啊，没有，你记住，都是死于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啊肾病啊。你去打听打听，你问问他家属，啊，包括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并发症，糖尿病、肾病，最后肾衰尿毒症了，糖尿病引发的心梗、引发的脑梗，对吧？导致的心衰等等，你去打听吧。啊，所以治病一定是什么？先治心脑。那么到今天，舒和香这药，咱大家伙用了得有20多天了吧？你问问就吃过这药的，啊，你就问他那效果怎么样，效果好不好？啊，你去问问，你打听打听。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啊，吃上几天，心脏就稳那儿了，啊，吃上几天，这睡觉睡得就好了，心脏就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痛了。所以这药对心脑特别好。你像我常说的，它治疗心脏病跟别的那药它不一样，怎么的呢？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就不管你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啊。你像有的那个心脏药啊，又通血管又溶栓，舒和祥这药不，它一药三心，首先是先稳心，接着呢再给你通心啊，完事再给你强心，所以它一药三心。啊，针对于脑病也是，他不是说我一上来我就给你通血管，他首先呢是给你安脑，啊，就是让你这个脑袋呀，血压能够安静下来，脑部那个活跃的那个血栓呢，它能够安稳下来，就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那心脏药、脑血管药，它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个睡觉好。那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那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去看它通不通心血管，通不通脑血管。我告诉你啊，你看什么呢？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这药之后，你睡觉睡得好不好？你吃上舒和祥这药之后，你心脏稳不稳？你吃上这药之后，你那脑袋稳不稳？那还迷惑不迷惑？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药主要治的是心脑，尤其是在治疗心脏病上。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为啥说糖尿病患者也要吃啊？这个药啊，你记住啊，它不是直接降压药，也不是直接降糖药啊。说像有那个降压药，直接降压降糖不？那为啥要用啊？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的心脏，那改善心脏的疾病，改善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
啊，时间长了。

都会有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时间长了，他都会有脑袋上的神经血管的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呢，糖尿病病人呢，最后都是死于什么？刚才咱说的，他不是死于血压高，也不是死于血糖高，他是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脑出血。所以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更需要吃上。你像这次医疗活动，又减钱又赠药，你算算啊，相当于多少钱一盒呢？相当于200多块钱一盒药，多合适啊，对吧？我讲话了，就你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呀。你现在啊，你到个中医馆，你抓一副汤药，你不用多抓，你就抓一副。最便宜的一副药，是不是也得180的啊？甚至有的里边再给你搁点名贵药，那都得200-300块钱了。那不喝一天就完事儿了？咱们这一大盒药，医院是1000多块钱呢，对吧？这就等于给你省钱了，而且没少省啊。所以你记住我的话，舒和香这药啊，我让你用，我图的是给你把这心脑病治好。啊，很多人担心这药不对症，啊，担心一下子买这么多，完了之后没效果。你就记住我说的，如果你拿它当降压药吃，肯定不对症；你拿它当那个降糖药吃，肯定不对症；啊，你拿它当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药吃，肯定是不对症的。啊，咱有啥说啥。舒和香这药啊，是专业治心脑的。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是专门治疗脑病的。如果你是心脏病患者，那这药肯定就对症了。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啊，还是心衰，啊，就是心脏有早搏、房颤、偷停，还是二尖瓣、三尖瓣的毛病啊，还是说心肌缺血呀、心律不齐呀，或者是高血压呀、风心病啊、肺心病啊，你来吃，它肯定就对症。啊，包括那脑病，啊，你是脑血栓呢、脑溢血呀，还是出现这个半身不遂的，还是小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的，你用这舒和香这药，它就对症，啊，所以你吃上以后，你第一个最大的感触就心脏特别稳，第二呢，吃完之后啊，你睡觉睡得特别好，啊，吃上之后特别爱睡觉，而且睡得深沉，睡得稳。所以，一个药好不好啊？你就看吃上之后啊，你心脏稳不稳定，脑袋稳不稳啊？还迷糊不迷糊？还晕不晕？所以你说啥叫好药啊？一吃就见效的药，名贵药材的药，对不对？没有副作用的药，这叫好药。你像舒和香这药，那它就是好药啊！啊，很多人说，吃上这药以后有精神头了。啥叫精神头啊？你看咱们有冠心病之后，成天啥样？是不是无精打采的？对不对？干点啥都提不起精神来。为啥成天无精打采，没有精神呢？为啥睡眠都不好呢？因为你心脑病了啊！中医讲心藏神啊，这个神藏不住了，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舒和香。把这神给你拽回来，啊，那反过来你合计合计，你说心不藏神，你能睡好吗？对不？心不藏神，你心脏能不疼吗？为啥说睡好觉是一个人心脏好不好的风向标呢？因为你睡不好觉，你肯定心不藏神，你心不藏神，你心脏能好吗？你心脏病它不可能好，所以你上医院。你看那门诊老大夫问你第一句话，啊，最近睡觉咋样啊？为啥先问你睡觉啊？就是看你心脏藏不藏神呐，啊，所以舒和香这药，它也是在临床上经过验证的，这药能让你睡觉好，所以这药啊主治心脑，啊，你是冠心病，你还是什么心脏瓣膜的问题呀？你还是什么心绞痛啊、心梗、心衰呀？还是房颤早搏啊，啊，心动过速啊。

0: 心跳异常啊，舒和香都是适合你的啊，包括呢脑血栓、脑淤血、老年痴呆、帕金森，这次活动你赶上了，你把握住，以后遇不到这么好的药了啊，也遇不到这样的价格了，对不对？哪有这样的价格啊，对吧？哎，马上就九月份、十月份了，所以说呢，你把握住啊，人呢，我总说那话，就平平安安的，别有啥事，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1: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2: 苏和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1: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今天早上我打开手机，我看到有一个视频，一个中年人，那能有个50来岁呀、用手机看着家里前年的那个监控画面啊，泪水不断的往下流，画面中自己的老父亲坐在炕上，嘴里不断的说着什么，炕上放了个盆儿，老父亲呢在炕上坐着摘韭菜呢，地上放着一个大圆桌子，老母亲嘴里不断的说着什么，一边说着一边赶着和着饺子馅儿啊，他和爱人还有妹妹都坐在那个圆桌旁边啊，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啊，可以说看着监控视频当中这一家人呢其乐融融啊，我看他翻着这个监控视频，嘴里说着1年半前还健在啊，家里还那样灯火通明啊，半年后这个双亲呢相继的离世啊，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生机，院子也显得特别的荒废不堪。他说过完年呢，仅仅过去几个月就再也听不到父母的嘱托了。他说去年过年和今年过年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开车回家的啊，回到老家自己坐在院子里，眼泪不断的往下流，父母健在，人生尚有来处，他不断的看着以前的视频监控中的画面啊，父亲在母亲做饭的时候还能搭把手，母亲一天呢都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他说每一天父母数着那母鸡下的鸡蛋舍不得吃，就盼着我们回来啊。他说有父母的地方便是家，这父母不在了，人生就只剩归途了。我给大伙讲个真事吧，我有个患者啊，这老姐姐属马的，今年也得73、74了，她就跟我讲，她说老母亲91岁的时候啊就已经老年痴呆好几年了啊，时而明白时而糊涂，一直跟着弟弟一起生活，其实他已经就不认识人了，有时候呢还会管自己的弟弟叫爸爸。他说我身体也不好，心脏病啊一年得住好几回医院，所以我陪着他也陪不了啊，有的时候身体强点了呢就会坐车过去看看老母亲啊，他说老母亲姊妹几个谁都已经不记得了啊，他说我每一次去老母亲都能亲切地喊出我的名字啊，然后呢不一会儿又糊涂了，这个时候呢他会下地啊。

孩子还有弟弟呀，怕我接受不了，就一直没告诉我。直到清明之前，我这身体一点点见好了。完了之后，我也跟儿子提过，我说我想去看看你姥姥。所以儿子呢，也是看我身体逐渐好起来了，完了小心翼翼地告诉我，说姥姥在2个月之前就已经过世了。啊，他说那一刻呀，我半天我没缓过神儿，然后这眼泪呀就开始顺着这眼角往下流。啊，他说我难过的不是别的，是我再也没有母亲了，是我再也喊不了妈这个词儿了。啊，他说母亲活着的时候心里有个念想，每年过年过节呀，我得去看看，有个我想去的地方。啊，自打母亲走了，这些年过年过节，我都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不知道该去哪，再也没有了奔头。所以他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就像你说的，父母在，我们尚有来处；父母不在，我们就只剩归途了。所以人呐，要相互珍惜，彼此珍惜着点。就像那天我说的，人不是老了才会走。”不是说我80岁了，我90岁了，我才会走。人是随时随地都会走。啊，这人可能昨天还规划着明天、后天，可能下午这人就没了，可能上午或者昨天啊还跟你通过电话，啊，可能下午或者晚上这人就没了，很突然。所以彼此都珍惜着点，尤其是。老两口都在的，啊，讲话了，少吵吵，别老争吵，吵吵一辈子了，看不上一辈子了，嫌弃一辈子了，到老了得相互照应着点儿。我告诉你，你就相处的再不舒服，再不得劲儿，就平时再不怎么爱说话，一旦说有一个没了，有一个不在了，我告诉你，剩下的那一个他都受不了。你就记住。人生哪有万般顺呐，恩恩怨怨过百年。所以苦辣酸甜同饮尽，相扶到老度余年。你像咱们沈阳有一老大哥叫王德侯，我对他那印象就特别深刻。怎么的呢？他照顾那个瘫痪的老伴儿啊，他老伴儿脑血栓瘫痪了，已经13个年头了。他老伴儿啊。60多就脑血栓，啊，老哥哥呢就这么一路伺候着，啊，一天给老伴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啊，收拾的讲话了立立正正的。以前那老两口啊住100平米的房子，是为了进出方便，还特意换了个小一点的带电梯的房子，就是为了每天能推着老伴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啊，就这么照顾，一照顾就是13年。啊，这13年可以说老嫂子身上没起过一处褥疮，啊，没有说一个地方淹过，总是干干净净的。那个指甲、手指甲啊、脚指甲啊，啊，给修理的都特别整齐，啊，肌肉萎缩了，每天都给揉一揉。瘫痪一次的关节活动不了，他这每天都给活动。所以老哥哥一说完呐，哎呀，我都给老哥哥点赞。啊，点大大的赞！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你看这老嫂子打去年用上森柏以后啊，慢慢的自己能从床上啊一个胳膊呀支撑着点儿，拄着点儿，她能够起来了。这今年用上舒和香这药以后，老哥哥讲话打吃上这药以后啊，她自己吵吵心脏舒服了，完排便痛快了，排便好了，顺畅了。睡觉坚强了，啊！这老大哥讲了，你看我这岁数吧，这也是一天大一天，一天伺候。你要说不累吧，那是假话，但累心里也是甜的，啊！虽然说身体累，心里甜。他说孩子终究是孩子，啊，他不可能跟你一起生活过日子，对吧？人家有自己的家庭，再说了，还有可能过不到一块堆去呢。所以呢，

和老伴儿之间，他好，我就觉得生活有盼头，有希望。可能没用过这药的人呐，觉得真的假的呀？啊，这药有你说的那么好吗？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我相信，就用过的人心里边是最有感触的。讲话，吃上以后，身上也不像之前那么沉重了，也感到轻松了，身上也没那么乏累了。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病这个东西呀，它就是这样，能治的时候赶紧治，你别等治不了的时候，那晚了。所以我告诉你，绝大部分的心梗其实啊，都是拖出来的。你像平时牙疼、头疼的，啊，还有那个咽部疼痛、肩膀疼、后背疼痛的，还有那个胸痛的，就前胸后背疼痛的，啊，上腹部疼痛的。憋闷、胸闷、憋气的，包括那个咽喉、嗓子这部分啊，发紧，想上厕所有便意，但是呢，到了厕所又解不出来的，恶心、呕吐啊，大汗、眼前发黑，都可能是心绞痛啊。疼痛持续15分钟以上，那就不是心绞痛了，那就变成心梗了，就咱说那心肌梗死。如果错过这最佳的治疗时机，这病可能就被拖成什么？心脏病猝死救不回来了。你像我在门诊啊，很多时候，很多心脏病患者一直跟我说，说我一直在用药啊，我没停的用药啊，甚至还换药了呢，怎么还会心梗呢？我告诉你，你会。就现在心脏病人在医院都怎么治啊？有的就是溶栓，啊，有的就是抗凝，有的呢就是营养品，营养心剂。有的人甚至就指望支架，讲话呢天天抗凝，所以今天我说点别的医生、别的大夫不太敢说的话，就100个心脑病患者当中，接受溶栓，就咱们说溶栓针也好，溶栓药也好啊，接受过溶栓针剂治疗的，只有30几个患者症状会有改善，有70来个患者他是没有改善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没有改善呢？就没有明显的改善呢，因为溶栓药包括针剂，它只能溶刚刚发生的血栓，只对刚发病的血栓有效，对于那种陈旧性的血栓斑块，它没有任何效果。就这句话，可能从来没有人对你讲过。也就是说，溶栓药、溶栓针剂只对刚形成的血栓、刚发病的血栓有效。对于那种陈旧性的血栓、陈旧性的斑块，它没有效果。同时，很多溶栓药，包括那个隐激酶呀、尿激酶呀、链激酶呀这些药，都是有禁忌的。你比如说，有高血压病史的、有脑出血病史的，就有半年内脑血栓病史的，有胃肠道疾病啊，有那个肿块啊、恶性病病史的啊，尤其是有出血病病史的。你像那个血小板低的，这些药都是慎用或者是禁用的。如果你经常用，它会造成我们出现什么呢？脑出血呀、眼底出血呀、胃出血呀，包括泌尿系统出血呀、皮下出血等等这些危险。那我讲的这些，可能没有人跟你讲过，对不对？那么对于三高患者啊，心脑患者，特别要注意什么呢？出血的发生。所以，天天在溶栓的，天天在抗凝的，包括那些做过支架、搭过桥的，其实你那心脏疾病啊，根本就没好。原因我说的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说，病虽然说在治，但是你没治对，没治对。你像咱们有个老兄弟，今年住的医院，他什么病啊？高血压带的脑病，啊，有点脑干梗塞。因为治疗的及时，所以没出现什么危险。大夫就告诉他了，说你以后得注意点了，你别再二犯喽。那么出院以后，这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始终就不舒服，完还说不上来具体怎么个不舒服，就是不得劲儿啊。你看前段时间舒和香免费试用，他参与了，吃上以后呢，就觉得这药挺好啊，一个血压保持挺好，脑袋一天也不那么迷糊了。精神头也上来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一个呢，他说在住院期间。

天哪，吃点东西吧，还有的时候咬腮帮子、咬舌头。啊，他说我还合计呢，是不是脑血栓加重了？他说你看这段时间打吃上舒活香这药以后，啊，他说吃饭就不咬舌头尖了，也不咬腮帮子了，完说话呢，感觉声音呢也豁亮了，尤其睡觉这段时间睡得挺好。啊，他说我真没想到，就是在医院治病都没有达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就是舒活香这药的不同之处。第一个，它首先不属于西药，所以你吃上之后啊，它没有任何依赖，没有任何副作用啊，这是纯中药制剂，纯中药饮片。你怎么吃，它对你心脑、对你血管、对你肝肾、胃肠，它没有任何的伤害。第二个不同呢，它针对于心脑，它舌下入药啊，就它这种给药方式，舌下入药来得快，有劲儿。这咱们大伙吃上用上啊，其实是最有感触的。为啥我说现在你赶紧用上呢？因为马上这就9月份了，对不对？9月份、10月份，如果你作为心脏病患者，你现在心脏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现在治疗还来得急，你等耽搁那就晚了。你等入冬我再治，那不就晚了吗？对不对？你像咱们沈阳有个老姐姐，昨天唠嗑还说呢，她说心脏病啊都20几年了。年轻那会儿累的啊，那时候年轻啊，讲话了也仗着自己感觉身体好，干活干呗。老伴本身身体不好啊，你怎么整？你这家你得维持啊，所以家里活就全他干。那时候家住7楼，没有电梯啊，那时候米面全都是50斤50斤买，它不像现在5斤10斤的，那时候都是一买一袋，一袋就50斤啊。讲话那时候没小袋的啊，孩子也小，老伴呢腰还做过手术，所以买回来呀全是他自己往上扛，挨点累根本就不知道注意。他讲话了，上了岁数之后啊，你看这病就找上来了，心脏出问题了，总是憋闷啊，逐渐的呢这心绞痛就比较典型了，前胸后背疼啊。老大姐说，我这一疼我就想上厕所，一疼我就想上厕所啊，总是前胸后背疼。有的时候呢吃点那个硝酸甘油啊，吃点救心丸啊，能缓解缓解。有的时候呢吃完药半天也缓解不了。老大姐说，因为有这么个病，发生几件事给我触动了。啊，她说有一回啊难受的不行，就合计着上医院去看看。她说孩子上班了啊，老伴讲话了啥也不懂啊。啊，就去了，他啥也不懂。完了之后呢，你还得照顾着他点啊，净添乱。他说我就自己去的医院。他说现在要没有个年轻人陪着呀，你上医院呐，哎呦，那真就是睁眼瞎，看不了病。你往哪去，往哪走不知道。啊，他说我以为我去了我就能看上呢。啊，这到了之后一问。啊，说我看啥病到哪去，说你预约没呀，说怎么个叫预约呀，就是你提前你得先挂上那号啊，要不你今天来了之后没有你号啊。人讲话，你想看谁谁你得提前预约，导诊的那个小护士就告诉他说，实在不行啊你就挂急诊。他说现在都手机挂号了也方便，他说的也不会捣鼓啊，拿手机怎么挂呀，他就自着急啊。后来呢好说歹说的啊，这小护士帮着他是挂上了，那、啊、挂的是急诊。他说那急诊大夫也没说啥呀，啊，进去简单问了问，完了之后就给开了一堆的那个单子呀，啊，说你先去做检查吧，啊，他讲话了就去检查去了，又是抽血又是化验啊，楼上楼下的你说就这么来回折腾，就这么跑啊，又心脏彩超又心电图，完了又做个脑 CT， 花了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那、啊、结果呢是啥也没查出来。啊，大夫说你再不行的话呀，你就约个心脏造影吧，先约看什么时候能做上。啊，他说我准备交钱，人收钱的地方告诉我需要交5000多块钱。5100是5200了，5000多。他一听拉倒吧。我这2000多都花出去了，我啥啥都没查出来，我这啥也不干
啊，我这。

0: 7000多块钱就扔出去了，不干了。他说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你说这老年人啊，你说哪一个是没有病的？谁做心电图谁都是窦性心律不齐啊，谁做肺片的谁都是肺纹理增强，上岁数的都是这些问题。就像那个血压血糖似的，90%以上的老人他都高。所以啊，我一合计拉倒吧，我今天我都多余来，这要真不行了，这系列检查呀也得给耽误了。所以他说老年人现在有个病五的啊，确实挺难。第一个呢是看病挺难，你现在都是手机上挂号手机预约啊。他说大林老师，我说实话，你别说咱们上岁数了，就有些年轻人他都整不明白呢。所以你说老年人有几个会的？那除非说儿女跟着来行。第二，他讲话了，现在没有钱是真不敢往医院进呐。讲话没钱你别进来，准备少了你都别进来，你就各项检查吧。他讲话了，得几千块钱吧。所以他就说一合计啊，大林老师费心费力的啊，给我们带来这个舒和香这药，他讲话效果好是一方面，更主要怎么的，这钱太称心如意了啊，这钱呢太趁咱们老百姓的心思了。你说一盒药合多少钱？这回一大盒药合200块钱，你这还不称心吗？所以这几天呢，我讲话就这几天机会，你错过了就没了啊，你赶上了你就好好治治你那心脑，好好的治一治啊，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就即使有也不是现在这价格了。所以别的啊我帮不上什么忙，我只能采用我的方式来帮你，来温暖你，我尽我所能的帮助你。所以这一次啊，我又一次找到院长，又去人家了，呵呵，到人家了，你能怎么办？对不对？讲话了，你求人家啊，你就得放低姿态。人院长也说了，说你不能一次次总这么找我呀。讲话了，咱们这不是福利院，对吧？咱们也不是那个爱心机构，咱们就是医院啊。我说是院长，你讲的这些我都懂。那、啊、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对呗？人院长讲话了，医院有医院的运营规律啊，他不是说你想咋地就咋地的。啊，最后院长啊，他也的确是熬不过我了，啊，说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啊，我帮你一次，以后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说好好好。所以说，接下来呀，这几天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这也是咱们院长给我们特批的一点药，不多，因为医院在这个时候用药也紧张，所以啊，给咱们这块批的不多呀，所以价格不变。啊，还是500块钱一盒，还是按照咱们那个特病来进行对待，然后呢力度这块又给咱们进行照顾了啊，买3盒送3盒这不变啊，买5盒多给6盒，那么拿10盒你听好了啊，因为院长说了这是最后一次，所以呢我也想让咱大家伙啊尽量的能够受益啊，我就跟大伙拿10盒多给15盒，我也不管那些了啊，拿10盒送你15盒就多给，你知道合多少钱一盒不？200块钱啊。今天是27号了，这活动还剩下3天，就还有最后3天啊，所以大伙儿呢还没定的你抓点紧，你感觉自己手头上这点药不够用的啊，你也抓点紧，因为以后这药就没了啊，你说你再想有可以，医院1000多块钱一盒啊，所以说咱们呢还是把握住这次机会，该报名呢你报个名，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

0: 5天时间。如果错过，错失的不仅是优惠，更是当下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最佳时机。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2: 苏合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1: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您好啊，
4: 你好，
3: 哎，你好，我家是沈阳的。
4: 啊，欢迎。
3: 这回麻烦您给我登记上40盒苏合香。算下来吧，你说一盒现在才合的这个200块钱，那200块钱，就能对我这个病有效，而且它是通心通脑的好药。所以说我觉得很划算的。现在上个医院，那还不得个1800的呀？哈，
4: 那肯定啊，
3: 就别说这个200了。
4: 嗯，
3: 前段我孙子他感冒一回，那个又抽血又输了1星期那个点滴呀，那就花了1300多。
4: 是
3: 啊，你说这就是个感冒，这就是花这些。那你说你这回你这个200，我觉得我还能接受啊，大林老师。我老伴啊，他也说跟我要一起用，因为他的心脑血管这方面也不好。
4: 嗯，
3: 完了我跟他说，我说那这个价格那咱就吃呗，是不是？所以说，大林老师，您这回呀，这个苏合香这个药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儿，好吧？
4: 行，因为啥呢？咱们这次机会挺难得啊，这回呢是找咱们院长啊给大家申请的，而且呢，你像咱们说拿10盒，多给15盒，一大盒药和200块钱，优惠力度比较大。
3: 嗯，
4: 主要呢就是想帮着大伙呢能多省点钱。因为心脑病在这个时候你再不治，你等啥时候治呢？
3: 嗯，
4: 对不对？啊，
3: 对对。
4: 所以说你别等到说我这病重了，等到万一真出现什么心梗脑梗了，咱们再去治疗啊，你遭罪不说，你花的钱也多啊。
3: 对，
4: 所以现在就好好治治啊。那跟我说说
3: 大林老师
4: 都什么情况。
3: 嗯，大林老师你先听我说啊。
4: 嗯，
3: 我吧是有冠心病的。
4: 嗯，
3: 先期啊也就是心肌缺血，偶尔心慌一下，到后来呢，我就有心绞痛的这个症状了。
4: 啊，
3: 那个是胸啊，是闷呐、又疼啊，那干点活难受。现在都放射到肩哈、后背了。我这胳膊疼的睡不好觉。完了心情也特别烦躁，由于这个病，坐着哪也都难受，心跳的快呀、都像跳到嗓子眼似的。
4: 嗯
3: 啊，现在就这感觉。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呀，还说我有房颤。
4: 啊，
3: 那会儿他就医生是叫我说，那你就做个手术吧，射频消频术哈。
4: 嗯、
3: 我说我还说让我做了、后来因为我有甲亢，这指标一直没、也不理想。那大夫呢，他也就没敢跟我做。
4: 对，就容易做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房颤了啊。
3: 后来呢，我就开点药吧，维持吧，维持之后你说我哈，这个市面上的药我也没少用， 什么摄生养心呐、啊、观音书啊，这些也都效果不太好，
4: 嗯、
3: 也不顶什么太好的用。
4: 嗯。
3: 后来呢，我也是就买了那个消散离子片，这个也就顶那么一会儿。再用再用，它也就不行了。
4: 是啊。
3: 好像有这个耐药性了。嗯、
4: 啊。
3: 后来呢，再往后呢，我的血压它就高了，
4: 啊、
3: 高都达到160，这脑袋像紧箍咒似的。去年因为这个血压啊，我还这个都摔倒一回呀。
4: 哎呦。
3: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脚没根儿，头重脚轻。
4: 啊。
3: 哎呀，后来到医院也说我是轻微脑梗了。
4: 你看看。
3: 以后就让我说你这个稳定血压吧。
4: 嗯。
3: 那么以后这个降压药，
4: 嗯、
3: 我就简直天天吃上了。你说。
4: 药不离手了。
3: 嗯，就是。
4: 嗯，对。其实你现在的这个高血压也好，心脏病也好啊，你真得好好系统治治了。
3: 嗯、
4: 啊，你不能说还像以前似的稀里糊涂的，啊，想起来了我就用药，想不起来就那么地，不行了。你再这么治下去，我跟你说到最后，你心梗啊、心衰呀、啊、脑血栓呐、啊、脑中风，甚至说肾脏都会跟着受损的。
3: 我就怕这些事儿呢。
4: 嗯，而且你生这病。它不是单一的病，相对来说还有点复杂呢。
3: 是、
4: 啊、你不是单纯的一个冠心病啊，说我就心肌缺血，不是那回事儿、
3: 嗯。
4: 刚才我听你说了啊，咱们有房颤，完了还有甲亢，是吧？
3: 嗯。
4: 哎，你一旦有甲亢，咱说你做手术就很麻烦那个事儿，你知道吧、
3: 嗯？
4: 就因为甲亢，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心跳。你看甲亢的病人，
3: 嗯、
4: 一般他那心率都快，对不对？所以说咱们现在他就说我这病没那么严重、
3: 嗯、
4: 咱就赶紧的用点好药、
3: 嗯、
4: 好好的给他稳定稳定、
3: 嗯、
4: 给他控制控制。
3: 是
4: 啊,
3: 啊这不回来嘛，我就用上这个舒和香这个药、
4: 嗯、
3: 我是用上四五天呢，我这心呢、啊、心脏就不那么跳得厉害了，
4: 嗯，
3: 稳当了，稳当点了、
4: 嗯、
3: 完也感觉没那么闷了
4: 啊，
3: 脑袋呢也清醒清醒多了。嗯、所以我一看这药啊，那就继续用吧。
4: 对，
3: 到现在我都用了半个多月了，浑身都觉得有劲儿了。
4: 是啊，
3: 你说从我家哈一楼到三楼，我都不用歇气儿了、
4: 啊。
3: 那个以前我是上了二楼，那我就得喘一会儿
4: 啊、
3: 买点菜呀，拿点东西，那费劲呐、
4: 啊，
3: 腿脚都抬都很费劲，又酸呐、
4: 啊。
3: 嗯、哎呀，我现在感觉呀是好多了。
4: 嗯嗯，
3: 我要上超市啊，也买菜回来拎个五六斤，一气儿能上三楼。
4: 嗯、
3: 你说我都不歇气儿，大林老师，
4: 那多好啊！
3: 完、我放一些这个东西吧，
4: 嗯、
3: 我上厨房把这菜能摆好，然后我再回屋再休息。
4: 哎、嗯，
3: 你说我老伴吧，现在看我有笑的模样了
4: 啊，
3: 就跟之前我天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那个样都不一样了。
4: 哎，对，
3: 嗯，
4: 就是身体好了，相对来说心里边没有那么多烦心事了。啊，
3: 是啊，
4: 嗯、
3: 那大林老师，我说这些我可不是瞎吹呀、啊
4: 嗯，
3: 啊，我现在那血压都稳定点了，真、
4: 啊、
3: 那股轻快点的、
4: 啊，
3: 所以我才敢大胆的现在囤点货吧，
4: 囤点货。
3: 我现在跟你说，心情越说越激动哈。以前我总觉得呀、
4: 啊。
3: 像我们这个岁数啊，得了这个心脑血管病啊，那就天天只能是熬日子了，混日子了。这咋能想到现在还有这个身体挺舒服这个状态哈？
4: 嗯
3: 嗯，现在寻思，那我就再好好保护，省得遭罪。
4: 对，
3: 这个岁数了，你说，我身子骨硬朗，不给孩子也少添负担嘛，对不对？
4: 那肯定的呀，
3: 就是
4: 啊。
3: 大连老师哈，这是我老伴儿，这个心脏也不好啊，也是脑梗、心脑都有病。那我想呢，我就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吃哈。
4: 你赶上这个时候了，赶上这好机会了，俩人一起用呗，对不对？
3: 是、
4: 嗯，不要等。咱说句实在话，你可以等，但是你这病他不会等，
3: 嗯、
4: 对不对？
3: 嗯、对对。
4: 哎，所以说呢，咱们有病啊，不能拖，不能等。该治赶紧治，现在赶上这时候了，多便宜啊！
3: 嗯、
4: 一盒药材合200块钱、
3: 嗯，
4: 对不对？
3: 这个除了价格能接受，完了主要它这是效果好。
4: 对，你看看，
3: 对，
4: 这咱用过的它就有发言权。哎、
3: 嗯，
4: 效果好，咱花钱目的是啥？不就为治病吗？对不对？
3: 是
4: 能少花钱又能把病治好，你这上哪找这事儿去、
3: 嗯？
4: 是不是？何乐而不为呀、啊
3: 嗯？ 大林老师啊，我最后跟您就是诉求啊，就是我这个四十盒的苏合香一定要给我登记上，别给我落下，拜托了，大林老师，好不好？
4: 好好好，我跟徐阳说一声，给你报名了。
3: 好，
4: 好嘞，
3: 拜托了啊，大林老师啊，
4: 好嘞，好，好，再见。
0: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买五盒送六盒。买十盒送十五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五天时间。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5: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6: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5: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1: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188409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9: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8: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48小时，我县以阴天为主。26日夜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风力不大，气温略有下降。26日20时到27日20时，时阴，有分散性阵雨。27日8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27日20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3到28度。27日20时到28日20时，阴，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气温22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阴，有分散性阵雨。27日8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 四到五级27日20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大长山气温23到28度，小长山气温23到29度，广陆气温23到28度，张子

0: 海洋阴有分散性阵雨，27日8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27日20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24到29度，海洋气温23到29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7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5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9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大家的收听。在四川北部崇山峻岭的怀抱之中啊，嘉陵江宛如一条生命之河啊，慷慨地滋养着依水而居的两岸之人。那这片土地呢，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食材，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美味佳肴。嘉陵江的人在这片与水共生的沃土上创造了很多令人垂涎的美食。接下来说的就是泡椒鹅杂啊，这是一道来自四川的经典名菜。鹅杂其实就是鹅杂碎嘛，啊，其中包括了像鹅心呐、鹅胗等等。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可口，营养丰富，而且泡椒它本身吃起来就特别有味儿。那除了辣以外呢，还有泡椒独特的酸味，这个也很受欢迎。而且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杂碎啊，就跟这样的泡椒搭配在一起，特别的下饭。鹅杂富含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而面条提供了丰富的碳水。你说这道面在美味的同时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来自盘龙下窑坝村的赖淑芬精心腌制的板鹅，有着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卤鹅、油炸板鹅、鹅油拌饭，哎，这个味道是温馨而又强烈。
1: 今年的雨季来临，嘉陵江边的下窑坝村，赖淑芬和丈夫每隔两小时便会巡查一遍鹅舍。夏季的高温与雨水滋养着嘉陵江畔风貌肥美的水草，让这里成为禽类的生长家园。今年雨水较多，嘉陵江水位上涨，预防洪水成为村里的头等大事。不久前，丈夫胡宗友志愿加入巡江检险工作，这让他在这个雨季尤为忙碌。
2: 洪水季节就经常都要预防发大水，要把那个危险的事情提前要去预防。
1: 新鲜的鹅内脏切片，加入黄酒、姜片简单腌制，去除不友好的气味。小火让鹅油的油脂慢慢吸出，加入鹅杂反复翻炒，少许泡椒为整道菜增添了酸辣的风味。出锅后淋在面条上，一碗开胃爽口的泡椒鹅杂面足以为丈夫提供抵御风雨的能量。
3: 这段时间巡江，这段时间暴雨又多，到处下雨，出去到处都水状态，要注意安全哈。
1: 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赖淑芬正在为板鹅制作进行前期准备。

0: 此时汛期已接近尾声，他要为村中参加防汛工作的志愿者们亲手烹饪一桌犒赏宴，最拿手的板鹅必不可少。定型工序决定了板鹅的终极形态，反复按压，轻重有序。在赖淑芬熟练的手法下，板鹅逐渐成型。本地生长的青花椒馥郁芳香，与盐香料粉混合后在锅中炒热，用炒好的热盐反复揉搓鹅皮，青花椒和食盐不断渗入鸡里，使其充分入味。看似粗犷的手法，却需要细腻的心思与极大的耐心。腌制完成，用竹签抻开鹅身定型，最后板鹅迎来了漫长的晾晒周期，繁琐的工序决定了最终的口感。
1: 这个步骤相当多，一个步骤减了它就会影响味道，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紧要，不得半点马虎。
0: 接下来是四个小时的熏制，多年来赖淑芬坚持用果木熏烤，果木独有的清香味道成就板鹅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鹅肉在热力的作用下不断吸出油脂，在表皮形成油亮金黄的色泽，盐混合香料与鹅肉充分融合，这是板鹅的底味。卤鹅是板鹅的经典做法，花椒、陈皮、草果等香料是卤水中最张扬的香气来源。小火炖煮的过程中，香味分子被唤醒，层次丰富的味道彼此激荡，相互平衡，金黄的板鹅蒙上了一层迷人的焦糖色。一锅卤味凝聚着复合香辛料的智慧与心得，脂肪含量较低的鹅肉韧劲十足，经过卤制后充分吸收汤汁，口感不干不柴，味道醇厚鲜香，风味十足，为奔波了一个雨季的人们带来了温暖的慰藉。板鹅的做法千变，让当地人百吃不厌的当属油炸板鹅。鹅油是赖淑芬烹饪的秘密武器，含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与较低的胆固醇，满足人们健康需求的同时又具有动物油脂特有的香醇。一盘简单纯粹的油炸板鹅将家乡风味演绎得温馨而浓烈。鹅油拌饭是今天的主食，热腾腾的米饭淋上一勺鹅油和少许酱油，加入鹅胸脯肉、香葱等配料，米饭口感软糯，粒粒分明，被鹅油纯粹的鲜香紧紧包裹。平淡的主食在油脂与盐分的点化之下，幻化出乡民们记忆中无法被取代的家乡味道。
2: 这个饭可以哦，做得安安详，一会儿你们辛苦了啊！来来来，大家吃，大家吃啊！
0: 尽管时常行走于江湖夜雨之中，世代生活在嘉陵江畔的人们总会聚合族群，燃起灶火，学着用美食温暖彼此，共度时间，守护这片世代生存的土地。人类与江河湖海的关系远不止改造与守护那么简单。嘉陵江畔人们养鱼捕虾，种植蔬果， 将这片山水中生长的物产化作美食，创造出一抹跃动在舌尖的浓烈乡愁。

吃辣椒这件事情上，咱们中国人真心是不认输的啊！不管在哪个城市哪种流派里面，辣已经毫无悬念的成为大家喜欢的味道。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好像越来越离不开辣的味道了，而且咱们中国也是一个辣椒大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世界第一。那根据统计啊，咱们中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仅次于大白菜，而且辣椒的产量世界第一，辣椒消费量世界第一。那么以辣为名的菜呢，这个代表的川菜就是首当其冲了啊。我听说跟正宗的川菜它其实跟香辣没什么关系啊，这是听说，但是在所有外界对于川菜的认知当中啊，这个好像辣椒才是川菜的正宗了。二荆条辣椒是一种四川特产的辣椒品种，因为它那个椒的角十分细长，而且这个辣椒的尖呢有类似于这个钩形的小弯钩啊，区别其他的品种。这种辣椒油亮鲜红，香辣可口，在四川非常受欢迎。它不仅可以作为鲜食你吃没问题，还可以炒菜，甚至可以做成辣椒粉等等，是很好的调味品。二荆条的辣椒的种植和供应季节较长，适应性强，产量高，这种辣椒在川菜里面常被使用，那出锅前撒一下，断生也可以出锅，吃起来是特别的下饭。八月

0: 陵江东岸的河谷地带，二荆条辣椒开始成熟，杨昌秀和家人抓紧时间采摘。在嘉陵江水的滋养下，这片深厚松软的土壤透气性极佳，且含有丰富的有机物，让这里成为辣椒的生长天堂。采摘完毕，没有丝毫停歇，杨昌秀奔往村口的电商便民服务点。
1: 哎，等会儿。
2: 好。
1: 哎，
2: 等会儿。
0: 新鲜的辣椒能获得更好的价格，售卖辣椒的收成将是杨昌秀一家购买下一季农作物秧苗的资金来源。
2: 3公斤，哎，这辣椒看着可以，
1: 哎，还可以。
0: 400多年前，辣椒从南美洲辗转进入中国，偶遇了川北盆地的湿热气候后，便在嘉陵江畔扎下了根。香辣开胃又驱湿驱寒的鲜明特点，让辣椒成为川北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并在女人们的手中蜕变成辣而不燥的家常味道。何兰平将刚从电商小店买回来的辣椒进行前期处理，剁碎的辣椒散发出浓烈奔放的味道，弥漫整个小院。半个月后，作为川北皮影戏传承人的何华平即将踏上外出巡演的征途。巡演的路途是祖辈传承的古老戏剧在现代的延续，但对家人而言，这也预示着离别。豆瓣酱帮助不善言辞的姐姐指引着弟弟归家的路途，食盐、生姜、蚕豆瓣等调料与辣椒一同调制，不停翻动，让所有食材都吸饱辣椒的辛香。
3: 我妈妈，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她做豆瓣酱的时候，就我们要去跟她学。豆瓣酱呢，就是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必须有的这个东西，是不可少的。
0: 密封环境中发酵15天，食盐与辣椒自身的水分相遇后，产生高渗透作用，脱出的汁水在抑菌群作用下形成复合氨基酸，酸的出现阻断辣椒素与受体的结合，成就了豆瓣酱纯正温和的独特风味。筹备一桌丰盛的菜肴，为戏班践行，承载着这对姐弟之间的默契。鲜椒炒肉、回锅肉，简单而纯粹的食材，仅需一点豆瓣酱的点缀，在保留原本鲜香的基础上，增添一抹酱香醇和的微辣，创造出复合口感的同时，也成就这片土地热情似火的味觉基底。
3: 华片，这今天做的新辣椒做的豆瓣酱，你出去演出带出去吃嘛？多给我都打个电话哈，等你回落一下，我这边就打了。
4: 这个你放心啊，那是每天我演出完了，我第一次打电话。
0: 100千米外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何华平所在的皮影戏班在这里开启了演出的第一站。艺人们带着家乡的味道与传统艺术一起辗转迁徙，并赋予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启程、扎根、辗转往复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远道而来的辣椒在嘉陵江畔完成惊艳蜕变后，带着家人的牵挂，继续伴随游子辗转的脚步走过他乡。鲜而微辣，余韵悠长，这不仅是嘉陵儿女与这条江河斩不断的羁绊，也浓缩着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绵长的故土情怀。

随人们的脚步流转，也随着时令的更替变迁。地处亚热带地区的嘉陵江流域，山丘起伏，不易散热。每年长达5个月的闷热夏季，让嘉陵江畔的人们学会用一道道消夏美食，将夏天过得有滋有味，一举

0: 我。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3: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2: 是
3: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2: 是的，
3: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0: 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1: 哎、
0: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啊、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1: 对呀，
0: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1: 这怎么减减不下去，
0: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呢、啊、自己有脂肪肝啊，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1: 哎，
0: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1: 是，
0: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1: 是的，
0: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0: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5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5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5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只要169块钱，
1: 有啊，
0: 你平均下来在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8.45块，
1: 特别合适
0: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0: 15片、30的、啊、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2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
0: 啊、
1: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
0: 嗯、
1: 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半，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0

0: 1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1: 一
0: 个价位了，
1: 8.45块。
0: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0: 对
1: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0: 嗯，
1: 每天吃2次，一次吃1片就可以了。
0: 没错，
1: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啊、牡蛎啊、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0: 哎，
1: 199，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0: 哎，
1: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1: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
0: 20个月的时间，
1: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0: 没错，
1: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体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面条起源于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周朝呢叫做里面，秦汉叫做汤饼，隋唐叫做长命面，宋元叫做水滑面，现在统称为挂面或者方便面啊。现在面呢真的是加工制作各有千秋，品种多样。嘉陵江的手工挂面是一道传统美食，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而闻名。主要原料呢是优质的小麦粉，配以适量的食盐、碱和水。其实嘉陵江流域的小麦呢，因为水质优良，生长出的小麦粉呢是非常细腻啊，这是制作手工挂面的上乘之选。将小麦粉、食盐、碱和水按比例混合，经过反复的揉捏啊，这面团它就软硬适中了。将面团分割成小块，揉捏成那种细条，放在这个特制的竹签上面，你多次的醒面，这个面它就更加的柔韧了。你手工把这面条从竹签上缓缓的拉直，这是什么了？这就形成细长的挂面了。您再把这拉直的挂面的话，这个裁切和包装就能保持它非常好的新鲜度和便于储存。
1: 位于嘉陵江上游的天井沟村，李树金正在自家院子里晾晒五月刚刚采收的小麦，准备制作相邻订购的手工挂面。本地生长的小麦乳胶丰富，质地坚硬，是制作手工挂面的最佳原料。
2: 手工面呢，我做了还是有10几20年了，也是我们老一辈，就是我父亲呢，就说以前传下来的。
1: 充分干燥的小麦被磨成了精细的面粉，在师傅张明茂的帮助下，李树金开始制作新一批的手工挂面。水和盐按精确的比例溶解后加入面粉，经过反复揉压，面团变得弹力十足。为了加快进度，师徒两人分工合作搓条盘面。这条仅由两个人组成的制面流水线高效而标准，这正来自二人多年来的默契配合。盘好的面条完成发酵，便到了真正施展拳脚的时候。绕面，手工挂面制作中的关键步骤，由师傅亲自完成。将面条均匀交叉地缠绕在竹签上，绕条时必须用力均匀，自然有序，一气绕成，这是决定面条能否一抻成型的关键。接下来到了检验绕面成果的一步，将其中一根竹签固定，均匀地拉扯另一端，面的柔韧与手的力度配合得恰到好处。充分延展后，长达2米的银丝倾泻而下。拉好的面条准备开始接受阳光的塑造，随着水分在空气中蒸发，洁白柔软的面条质地变得硬而脆，更加易于贮存。经过近36个小时的繁复工序后，相邻订购的这批手工挂面如期完成。
2: 现在这种手工面呢，就是说做的人也很少了，因为这个工序太多也麻烦，实在很辛苦。因为这个要做手工面要晚上和面，一晚上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睡觉，这个要十几道工序才能把面做得出来。
1: 到了晚餐时间，李树金决定为师傅制作一碗自己最拿手的凉面。将蒜末、辣椒粉等调料混合后淋上热油，丰富的油脂裹着调料的辛香，在热力的激发下，味道复杂而厚重。唐代时，凉面作为一种消夏解暑的冷食面条已经开始盛行，被称为冷桃。唐六典中记载，唐公每年夏天举行朝会时，都会给够级别的官员提供冷桃来吃。如今 凉面穿越了千年时光，依然在装点着中国人的夏天。将挂面煮至断生后过凉水，这一步让面的口感更为筋道弹牙。淋入酱汁后，麻辣的辛香混合汁类物与爽滑弹牙的面条相遇，加入黄瓜丝，凉面的营养与口感得以丰富，只需一口就能唤醒夏季疲乏的味蕾。昏暗的灯光下，根根素净的手工挂面静默地讲述着师徒二人坚守传承技艺的初心。一碗筋道爽滑的凉面，让小院里的夏日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
0: 金风玉露，秋燥来袭，有着润肺止咳功效的梨呀，特别适合在秋天食用，被称为百果之宗的梨，因为它鲜嫩多汁，酸甜适口，也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天然矿泉水啊。同时梨呢还有膳食纤维素呢，是胃肠的清道工，所以《本草纲目》里面就说了，味这个梨味甘，微酸，寒，无毒，可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最宜秋天食用。
1: 嘉陵江畔的国清村，邓林斌正在第四次修建自家的房屋，不远处的金黄色果实为老邓带来建房的资金来源，也为他现在的生活带来了生机和希望。阴晴不定的天气里，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批翠冠梨迎来了丰收，乡邻们一同采摘，争分夺秒，只为在大雨来临之前最大限度减少梨子的腐烂和折损。电商收购站的采收员徐三江正在对今年的翠冠梨进行摄影记录。嘉陵江把大量微量元素浸润于沿岸土地，孕育出爽脆多汁、甘甜鲜嫩的蜜梨。过去由于无法打开销路，藏在深山的优质果实一度无人问津。随着金黄的果实在徐三江镜头中的定格，这些实景拍摄的照片将被上传到邮政农村电商发展的网页上。嘉陵江边的人们依托邮政物流体系，将根植乡野的甜蜜物产售往全国各地，彻底告别困扰数十年的滞销问题。如今翠冠梨已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极受欢迎的消夏圣品。满载而归后，邓林斌特意挑选了数十颗果实饱满的蜜梨，他要亲手为帮忙的乡邻准备一锅冰糖雪梨。生长于纯净山水之间的翠冠梨，果肉更加莹白多汁，皮薄弧小，清洗后只需滚刀切成大块即可，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梨肉内汁水的充盈。梨块与冰糖、银耳、枸杞放入锅中一同炖煮，小火慢炖下，食材释放出甜蜜清香的味道。高温下，银耳逐渐析出胶质，糖水变得绵密软滑，呈现出温柔的半透明色，晶莹剔透。
2: 今天太热了，就把你们辛苦了，我们也弄了，丰收了。
1: 冰糖雪梨具有清热解暑、润肺生津的功效。炎热的夏季，喝上一口，汁水在口腔里炸裂开来，甜而不腻的冰糖雪梨让小院里的夏天多了一丝清凉与甜蜜。夏季随着嘉陵江水慢慢流逝远去，勤劳智慧的江畔人相依相伴，用嘉陵江滋养出的物产炮制美味，将家乡的四季打造得充盈而美好。
0: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 今天说的是美食哈，嘉陵江美食。嘉陵江流域呢是林密谷深，河网纵横，复杂的地形条件给这片土地带来很丰富多元的美食。接下来呢就说一个人工湖啊，这个人工湖呢也在嘉陵江的主要支流西河这个地方啊，它被拦腰截断以后就有一个人工湖了，叫做升中湖，升起的升啊，大钟寺的钟。在这个人工湖里面，它可以欣赏到美景啊，垂钓散步非常的好，感受天高云淡，也有很多美食。湛蓝的湖水如宝石镶嵌在500多平方公里的景区大地上，岛屿呢星罗棋布，群山的层林尽染，湖光山色。这里有海螺广场，一路上呢各类跟钓鱼有关的雕像呢是非常的多。再往前就到了这个美人鱼码头啊，望着对岸有着中国据说是西部最美渔村之称的临江坪村，你看这个川北民居也很漂亮，有农家院，哎，有水鸟争鸣，有渔歌互答，宛如世外桃源。您在这个码头上登上一艘仿古的游船，还有快艇，有水鸟等等，深蓝的天空之下啊，激起层层的小浪花，而船呢在不知不觉之间到达了凤凰岛水域。这里是距升中湖大坝约30公里的最大岛屿凤凰岛，这个岛也很漂亮啊，凤凰岛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忽明忽暗，置身仙境，别有一番情趣。而且两岸群山怀抱，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优势让升中湖成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那有湿地公园，比如像白鹭、苍鹭、水鸭、杜鹃等十种鸟啊，数十种鸟都在此安家，一幅自然的宁静画卷。升中湖拥有13亿立方米的库容量，被称为中国人的水立方，加之每年秋天举行一个世界的钓鱼大会啊，也是大赛，被称为中国的带引号的钓鱼城。在这里呢，确确实实每年都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钓鱼人。万物皆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美食也是如此。搭配原生态的景色，还原食材的本来味道，在这儿您能体会到升中湖的有机鱼，也能让您一品大自然的美好味道。
1: 烈日当空，升中湖畔的齐田村，何明培正带领合作社的农户采收玉米。升中湖清冽的水质造就了玉米颗粒饱满、口感甜糯的特点。树影婆娑的小道上，村民们带着收获的喜悦而归。他们身处的这座村庄，地势崎岖陡峭，耕地匮乏，人们只能利用山间的小块平地种植玉米、核桃等作物。原始粗犷的种植方式与生长环境，却在无意间成就食材的自然与纯净。
3: 何老师啊，今天请你来，然后主要是我们合作社种的玉米，然后销售情况非常好，现在想请合作社的全体成员然后吃个饭。
1: 这一批作物的收成不错，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何明培决定筹办一场村宴犒劳大家。
3: 鹅绒扎和南国鱼，然后一上来哈，这两道硬菜一定要上，你们帮我规划规划。
4: 那好，我会去准备，一时间到了我们来就是了。
1: 和村宴主厨何文龙敲定村宴菜单后，何明培和村民开始进行食材的采购。不远处的湖面上，捕捞队正在收网起鱼，伴随着响亮的号子声，渔网被拉出水面，跳跃的鱼群打破了水面原有的平静。升中湖平均水深约100米，使其常年保持着较低的水温，鱼在这里生长缓慢，因此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造就了升中鱼的鲜嫩甜的优良品质。世代生活在嘉陵江边的何明培熟悉各种鱼的挑选标准，鲢鱼鲜嫩肥美，肉质腻，是制作冷锅鱼的最佳原料。村宴当天，乡民们协众，宴席有条不紊地进行。养在水里的4条大花鲢已充分消耗脂肪，吐进泥沙，此时的鱼肉更加脆爽弹牙。 剔除鱼骨，斜刀将鱼肉片成约一厘米的厚片，以保证鱼片肌肉纤维的完整，使其口感更加脆韧。腌制完成的鱼片等待入锅。要做出地道的冷锅鱼，调料的使用至关重要。多年的经验，厨师张伟摸索出一套独家秘籍：葱、姜、花椒爆香，加入特制的火锅底料，这一步为冷锅鱼奠定了鲜红的底色。加水烧开后，鱼骨、鱼头和酸菜小火炖煮。酸菜中丰富的乳酸既能去除鱼腥，又能激发鱼肉的鲜嫩。最后轮到主角登场，细薄的鱼片在锅中滑熟即可，鲜嫩弹牙。第一锅冷锅鱼被端上村宴的餐桌，因汤锅上桌后无需再加热，这道美食因此被称为冷锅鱼。这种方式保证鱼肉的口感可以停留在关火的时刻，银白的鱼肉饱蘸红油，香气扑鼻，入口肉质弹嫩，麻辣得当。酸辣而浓烈的冷锅鱼承载着乡民们关于嘉陵江最久远的味觉记忆，而村宴上的另一道压轴美食也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卧龙闸，南部县特有的小吃，以肥而不腻，一片肉即可吃饱而闻名。因闸肉的造型像一条弯曲的龙，因此而得名卧龙闸。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巴掌宽、筷子长的肉片，粗犷的气质透露了当地人骨子里的豪爽与洒脱。姜、葱、蒜与肉片。

0: 一起腌制半小时后，放入面粉、鸡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卧龙炸去腥解腻的第一道工序完成，裹上玉米和稻米磨成的炸粉，肉片准备迎接蒸汽的洗礼。卧龙炸讲究三蒸三晾，蒸制过程中包裹肉片的炸粉会充分吸收肉片里的油脂。12分钟后，掀开盖子释放水蒸气，重复3次以后，肉片中的油脂被热力和蒸汽尽数吸出，吸收了油脂的粉皮则呈现出橙黄的色泽。卧龙炸以主角的身份惊艳登场，酥烂剔透的口感，油而不腻的滋味，酣畅淋漓的咀嚼过后，尽是口齿凝香。
1: 质量干得非常不错，然后这一期，然后大家再接再厉呢。
2: 来，干起好了。
0: 对于年轻的何明培来说，此刻最珍贵的，并不一定是宴席上的珍馐，而是人心的相聚。这些历经岁月凝练的风味，如今依然在江畔人的餐桌上千回百转。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26号到8月30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相当于直接半价。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这是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这样的医疗活动，也是苏合香最后一次。我就一目的在治疗心脑上让你用点好药，希望你赶紧把这病治好，费用上呢再多给你省点钱儿，让你没有经济负担。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你究竟为了啥？我想为咱们天下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起病，我想为咱们天下所有的心脑病人都能吃上口好药，所以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因为我知道一件事儿，就现在老百姓有个病太难了，有的时候啊不光是钱的事儿，就现在有些病不是说我上一趟医院完我这病我就能好了啊，我就没事了，不是。有的时候不舒服了，这自己身上的病啊，有点啥事儿捂的，不愿意跟孩子说啊，怕给孩子添负担，怕给孩子添麻烦。你说告诉他吧，耽误他工作，讲话了 人家也是家里一堆事儿呢，所以不愿意告诉他们。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每天接触的就是患者，所以我太知道现在老人生活压力有多大了，我太知道了。前两天有个患者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就现在这医院检查费用怎么这么贵呢，说抽个血1000多，你说这病还没看呢啊，没怎么地呢，一个月退休金没了，你这不是玩笑啊，这是现实啊。所以你看放下电话呀，我也很感慨啊，现代人呐，越上岁数活得压力越大，因为现在你没个几千块钱，你上医院看病也不够啊。有人说我带1000块钱，你那1000块钱，我说句不好听的，可能检查费用都不一定能够，因为现在你做个加强 CT 就得700-800，你抽血不，你化验不，这就是最基础的检查呀，你这不就得1000多块钱了。我讲话了，有那钱你吃上几盒舒活香，你看解决问题不？所以今天我所做的这一切，我发心发愿。很多说大林呐、啊，那你图啥呢？其实我就图咱们老了啊，有病了不受罪，不受气不遭罪啊！你别老了老了有病了，让儿女嫌弃，是吧？别老了老了攒了一辈子，舍不得一辈子，最后都给送医院去了。咱们别老了老了求医无门，是不是？别花钱咱没药吃，对吧？一天这

疼那也疼的，这人老了，活着也得有尊严啊！你像别的忙啊，我帮不上，唯一能做的呢，就是帮着你把这病给你看好，在用药上呢，我给你把把关，是吧？少花点钱，用点好药啊！你心脏病也好啊，你是脑病也好啊，啊，我能给你好好的治一治。咱别说治的跟小时候似的，是吧？能跑能跳的，啊，返老还童了，那不可能。这最起码，我让你用上之后啊，能见效，啊，吃上之后呢，能减轻疼痛，啊，吃一段时间呢，哎，你身上的这些症状能完全改善，能好。还是那话，不遭罪，不受罪，啊，不拖累孩子，生活呢，咱们能一天天正常的过，这就行。就舒和香这药啊，效果你就放心。我在门诊，我跟咱们有的病人我也是这么讲的，我说你这心脏病啊太重了啊，心衰都四期了，还有心梗冠心病，你怎么得用上一年，吃上一年以后你就不用吃了，差不多了，如果没好没见效以后也不用吃了，这药吃完你都没效果，舒和香这都给你用上了，你再不见效，你心脑再没有改善，那就拉倒吧，那就别用了啊！这药都不见效，那其他药不更扯淡了？我记得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啊，是一女同志呢，哪儿的呢？是辽宁省阜新市的，不是阜新就葫芦岛的，我记得不太清楚了。高血压病史已经有15年了，主要是心脏问题，冠心病、心衰啊。这病人呢，他来医院前呢，他是不能平卧的，而且双下肢浮肿。来的时候呢，他儿子就跟我讲，就已经两天不吃不喝了。我就问他，我说那尿怎么样啊？尿也没有，啊，尿少，一量血压，高压180，低压100。我问家属之前吃什么药呢，说吃的尼群地平啊，三年前就脑梗了，近两年胸痛的厉害啊，特别频繁，经常心悸呀，下肢浮肿的厉害，在家呢就是常年吃那个阿司匹林，吃那个E3离子片，就这么溜着。完我给病人听了一下心肺，两肺都有斯乐音，明显的是有炎症，心率呢一分钟是100多下啊，这个岁数你心跳100多下那就不行了，心动过速了受不了啊，心突突。又查了一下肌钙蛋白13.8，高啊，这典型心梗啊。说白了，心脑血管这些问题在老人身上呢都是有体现的啊，就不太好治了。第一个呢岁数大了，第二个呢有心脏病，高血压都15-16年了，脑梗确诊也已经有3年了。你像这个心脏呢，又是心肌梗死，又是心衰，又脑梗，又高血压的，就不好治。因为这个心率啊始终不稳，说白了就是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啊，这就要命了，对不对？可能睡着睡着人就没了，这都有可能发生的。我就跟这家属商议，我说呀，用点好药，那用点舒和香吧，啊，要不你咋整啊？啊，试试看看吧，啊，因为之前一直吃的都是西药，啊，你不能再这么吃下去了，对不对？你看那肾都吃坏了，都没尿了。当时呢，家属就让他用一用吧，啊，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礼拜，出现转机了，怎么的？精神头也上来了，食欲也开始好起来了，排尿也增多了，更好的是啥呢？就是胸闷气短明显缓解了，而且在一周之后啊，就已经能够平躺入睡了，大概用了能有一个来月呀，这个血压就稳定了啊。高压呢有时候量是140，有时候就130，低压呢有时候是80，有时候85，而且心率啊，这个时候啊就降下来了啊，能达到80多下、90下左右吧，啊，而且呢，有一段时间呢，
就是85-90，85-90，基本上咱讲话了就稳定住了，啊，也不像之前心慌心悸了。所以这人呐，你就记住，只要这个心脏一稳下来，啥都好办。心脏憋呀、闷呐、疼啊，你看这不也都好了吗？吃俩月前脸上那是满面红光啊啊！所以你就说舒和祥这药好不？这药确实好啊，效果你100%放心。尤其治疗那个心脏病、治疗脑血管病啊，效果你100%放心啊。你是冠心病啊，你是心脏瓣膜问题呀、啊，你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呀、啊，你还是早搏、房颤、心动过速啊、心跳异常啊，你相信我。舒和祥这药啊都是适合你的。那如果说你有心脑病，就无论你是脑血栓呐、脑溢血呀，或者说你都到老年痴呆帕金森了，对不对？这都是适合你的。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你记住我说的，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啊，他是死于高血压或者死于糖尿病的。你听说谁是高血压病死的，谁是糖尿病死的？没有啊，没有。你记住，都是死于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啊肾病啊。你去打听打听，你问问他家属啊，包括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并发症，糖尿病、肾病，最后肾衰尿毒症了，糖尿病引发的心梗、引发的脑梗，对吧，导致的心衰等等，你去打听吧啊。所以治病一定是什么，先治心脑。那么到今天舒和祥这药咱大家伙用了得有20多天了吧，你问问就吃过这药的啊，你就问他那效果怎么样，效果好不好啊，你去问问，你打听打听。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啊，吃上几天心脏就稳那了啊，吃上几天这睡觉睡得就好了，心脏就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痛了。所以这药对心脑特别好。你像我常说的，它治疗心脏病跟别的那药它不一样，怎么的呢？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就不管你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啊。你像有的那个心脏药啊，又通血管又溶栓，舒和祥这药不，它一药三心，首先是先稳心，接着呢再给你通心啊，完事再给你强心，所以他一药三心啊。针对于脑病也是，他不是说我一上来我就给你通血管，他首先呢是给你安脑啊，就是让你这个脑袋呀血压能够安静下来，脑部那个活跃的那个血栓呢它能够安稳下来，就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那心脏药、脑血管药它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个睡觉好。那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那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去看它通不通心血管、通不通脑血管，我告诉你啊，你看什么呢，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这药之后你睡觉睡得好不好，你吃上舒和祥这药之后你心脏稳不稳，你吃上这药之后你那脑袋稳不稳，那还迷惑不迷惑，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药主要治的是心脑，尤其是在治疗心脏病上。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为啥说糖尿病患者也要吃啊，这个药啊你记住啊，它不是直接降压药，也不是直接降糖药啊。说像有那个降压药直接降压降糖不，那为啥要用啊，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的心脏，那改善心脏的疾病，改善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时间长了都会有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时间长了他都会有脑袋上的神经血管的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呢、糖尿病病人呢，最后都是死于什么，刚才咱说的，他不是死于血压高，也不是死于血糖高，他是死于
心梗、心衰、脑溢

0: 脑血栓、脑出血，所以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更需要吃上。你像这次医疗活动，又减钱又赠药，你算算，啊，相当于多少钱一盒呢？相当于200多块钱一盒药，多合适啊，对吧？我讲话了，就你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呀。你现在啊，你到个中医馆，你抓一副汤药，你不用多抓，你就抓一副，最便宜的一副药，是不是也得180的啊？甚至有的里边再给你搁点名贵药，那都得200-300块钱了，那不喝一天就完事儿了？咱们这一大盒药，医院是1000多块钱呢，对吧？这就等于给你省钱了，而且没少省啊。所以你记住我的话，舒和香这药啊，我让你用，我图的是给你把这心脑病治好啊。很多人担心这药不对症啊，担心一下子买这么多，完了之后没效果。你就记住我说的，如果你拿它当降压药吃，肯定不对症。你拿它当那个降糖药吃，肯定不对症，啊！你拿它当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药吃，肯定是不对症的，啊！咱有啥说啥。舒和香这药啊，是专业治心脑的，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是专门治疗脑病的。如果你是心脏病患者，那这药肯定就对症了。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啊，还是心衰，啊，就是心脏有早搏、房颤、偷停，还是二尖瓣、三尖瓣的毛病，啊，还是说心肌缺血呀、心律不齐呀，或者是高血压呀、风心病啊、肺心病啊，你来吃，它肯定就对症。啊，包括那脑病，啊，你是脑血栓呐、脑溢血呀，还是出现这个半身不遂的，还是小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的，你用这舒和香这药，它就对症，啊，所以你吃上以后，你第一个最大的感触就心脏特别稳。第二呢，吃完之后啊，你睡觉睡得特别好，啊，吃上之后特别爱睡觉，而且睡得深沉，睡得稳。所以一个药好不好啊，你就看吃上之后啊，你心脏稳不稳定，脑袋稳不稳啊，还迷糊不迷糊，还晕不晕。所以你说啥叫好药啊？一吃就见效的药，名贵药材的药，对不对？没有副作用的药，这叫好药。你像舒和香这药，那它就是好药啊！啊，很多人说，吃上这药以后有精神头了。啥叫精神头啊？你看咱们有冠心病之后，成天啥样？是不是无精打采的？对不对？干点啥都提不起精神来，为啥成天无精打采没有精神呢？为啥睡眠都不好呢？因为你心脑病了啊！中医讲心藏神啊，这个神藏不住了，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舒和香把这神给你拽回来啊！那反过来你合计合计，你说心不藏神你能睡好吗？对不？心不藏神你心脏能不疼吗？为啥说睡好觉是一个人心脏好不好的风向标呢？因为你睡不好觉，你肯定心不藏身。你心不藏身，你心脏能好吗？你心脏病它不可能好。所以你上医院，你看那门诊老大夫问你第一句话啊，最近睡觉咋样啊？为啥先问你睡觉啊？就是看你心脏藏不藏身呐。啊，所以舒和香这药，它也是在临床上经过验证的，这药能让你睡觉好，所以这药啊主治心脑，啊，你是冠心病，你还是什么心脏瓣膜的问题呀？你还是什么心绞痛啊、心梗、心衰呀？还是房颤、早搏啊？啊，心动过速啊？心跳异常啊？舒和香都是适合你的，啊，包括那脑血栓。脑溢血、老年痴呆、帕金森，这次活动你赶上了，你把握住，以后遇不到这么好的药了，啊，也遇不到这样的价格了，对不对？哪有这样的价格啊？对吧？ 马上就9月份、10月份了，所以说呢，你把握住啊，人呢，我总说那话，就平平安安的，别有啥事儿，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1: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2: 苏合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1: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今天早上，我打开手机，我看到有一个视频，一个中年人，那能有个50来岁呀、啊，用手机。看着家里前年的那个监控画面，啊，泪水不断的往下流。画面中自己的老父亲坐在炕上，嘴里不断的说着什么。炕上放着个盆儿，老父亲呢在炕上坐着摘韭菜呢。地上放着一个大圆桌子，老母亲嘴里不断的说着什么，一边说着，一边赶着和着饺子馅儿，啊。他和爱人还有妹妹都坐在那个圆桌旁边啊，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啊，可以说看着监控视频当中这一家人呢、啊、其乐融融啊。我看他翻着这个监控视频，嘴里说着1年半前还健在啊，家里还那样灯火通明啊，半年后这个双亲呢相继的离世啊，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生机，院子也显得特别的荒废不堪。他说过完年呢，仅仅过去几个月就再也听不到父母的嘱托了。他说去年过年和今年过年，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开车回家的啊，回到老家自己坐在院子里，眼泪不断的往下流。父母健在，人生尚有来处。他不断地看着以前的视频监控中的画面，啊，父亲在母亲做饭的时候还能搭把手，母亲一天呢都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他说每一天，父母数着那母鸡下的鸡蛋，舍不得吃，就盼着我们回来。啊，他说有父母的地方便是家，这父母不在了，人生就只剩归途了。我给大伙讲个真事吧。我有个患者啊，这老姐姐属马的，今年也得73、74了。她就跟我讲，她说老母亲91岁的时候啊，就已经老年痴呆好几年了啊，时而明白，时而糊涂，一直跟着弟弟一起生活。其实她已经就不认识人了，有时候呢还会管自己的弟弟叫爸爸。她说我身体也不好，心脏病啊，一年得住好几回医院，所以我陪着他也陪不了啊。有的时候身体强点了呢，就会坐车过去看看老母亲啊。他说老母亲姊妹几个谁都已经不记得了啊。他说我每一次去，老母亲都能亲切地喊出我的名字啊，然后呢不一会儿又糊涂了。这个时候呢他会下地啊，颤颤歪歪的走到那个柜子里边，拿出一个小包，里边装着糖，然后他就告诉我，这是燕青最喜欢吃的。你看着他把那糖拿给我，他说我老母亲呢什么都不记得了，唯独还记得我小时候喜欢吃糖这件事 你看我正病着，

也是看我身体逐渐好起来了，完了小心翼翼地告诉我说，姥姥在两个月之前就已经过世了。啊，他说那一刻呀，我半天我没缓过神，然后这眼泪呀就开始顺着这眼角往下流。啊，他说我难过的不是别的，是我再也没有母亲了，是我再也喊不了妈这个词了。啊，他说母亲活着的时候心里有个念想，每年过年过节呀我得去看看，有个我想去的地方。啊，自打母亲走了，这些年过年过节我都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不知道该去哪，再也没有了奔头。所以他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就像你说的，父母在我们尚有来处，父母不在我们就只剩归途了。所以人呢，要相互珍惜，彼此珍惜着点。就像那天我说的，人不是老了才会走，不是说我80岁了，我90岁了我才会走，人是随时随地都会走。啊，这人可能昨天还规划着明天后天，可能下午这人就没了，可能上午或者昨天啊还跟你通过电话啊，可能下午或者晚上这人就没了，很突然。所以彼此都珍惜着点，尤其是老两口都在的啊，讲话了少吵吵，别老争吵，吵吵一辈子了，看不上一辈子了，嫌弃一辈子了，到老了得相互照应着点。我告诉你，你就相处的再不舒服再不得劲，就平时再不怎么爱说话，一旦说有一个没了，有一个不在了，我告诉你剩下的那一个他都受不了。你就记住，人生哪有万般顺呐，恩恩怨怨过百年。所以苦辣酸甜同饮尽，相扶到老度余年。你像咱们沈阳有一老大哥叫王德侯，我对他那印象就特别深刻。怎么的呢？他照顾那个瘫痪的老伴儿啊，他老伴儿脑血栓瘫痪了，已经13个年头了。他老伴儿啊60多就脑血栓，啊，老哥哥呢就这么一路伺候着，啊，一天给老伴儿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啊，收拾的讲话了立立正正的。以前那老两口啊住100平米的房子，是为了进出方便，还特意换了个小一点的带电梯的房子，就是为了每天能推着老伴儿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啊，就这么照顾，一照顾就是13年。啊，这13年可以说老嫂子身上没起过一处褥疮，啊，没有说一个地上淹过，总是干干净净的。那个指甲，手指甲啊，脚指甲啊，啊，给修理的都特别整齐，啊，肌肉萎缩了，每天都给揉一揉。瘫痪一次的关节活动不了，他这每天都给活动。所以老哥哥一说完呢，哎呀，我都给老哥哥点赞，啊，点大大的赞。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你看这老嫂子打去年用上森白以后啊，慢慢的自己能从床上啊一个胳膊呀支撑着点拄着点，她能够起来了。这今年用上舒和香这药以后，老哥哥讲话打吃上这药以后啊，他自己操操心脏舒服了，完排便痛快了，排便好了，顺畅了，睡觉坚强了，啊！这老大哥讲了，你看我这岁数吧，这也是一天大一天，一天伺候，你要说不累吧，那是假话，但累心里也是甜的，啊！虽然说身体累，心里甜。他说孩子终究是孩子，啊，他不可能跟你一起生活过日子，对吧？人家有自己的家庭，再说了，还有可能过不到一块堆去呢。所以呢，就是我和老伴之间，他好我就觉得生活有盼头有希望。可能没用过这药的人呢，觉得真的假的呀，啊，这药有你说的那么好吗？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我相信

用过的人心里边是最有感触的。讲话吃上以后，身上也不像之前那么沉重了，也感到轻松了，身上也没那么乏累了，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病这个东西呀，它就是这样，能治的时候赶紧治，你别等治不了的时候，那晚了。所以我告诉你，绝大部分的心梗其实啊，都是拖出来的。你像平时牙疼、头疼的，啊，还有那个咽部疼痛、肩膀头、后背疼痛的，还有那个胸痛的，就前胸、后背疼痛的，啊，上腹部疼痛的，憋闷、胸闷憋气的，包括那个咽喉、嗓子这部分啊发紧，想上厕所。有便意，但是呢，到了厕所又解不出来的，恶心、呕吐，啊，大汗、眼前发黑，都可能是心绞痛，啊，疼痛持续15分钟以上，那就不是心绞痛了，那就变成心梗了，就咱说那心肌梗死。如果错过这最佳的治疗时机，这病可能就被拖成什么心脏病猝死，救不回来了。你像我在门诊啊，很多时候。很多心脏病患者一直跟我说，说我一直在用药啊，我没停的用药啊，甚至还换药了呢，怎么还会心梗呢？我告诉你，你会。就现在心脏病人在医院都怎么治啊？有的就是溶栓啊，有的就是抗凝，有的呢就是营养品，营养心剂，有的人甚至就指望支架，讲话呢天天抗凝。所以今天我说点别的医生别的大夫不太敢说的话，就100个心脑病患者当中，接受溶栓，就咱们说溶栓针也好，溶栓药也好啊，接受过溶栓针剂治疗的，只有30几个患者症状会有改善，有70来个患者他是没有改善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没有改善呢？就没有明显的改善呢？因为溶栓药包括针剂，它只能溶刚刚发生的血栓，只对刚发病的血栓有效，对于那种陈旧性的血栓斑块它没有任何效果。就这句话可能从来没有人对你讲过，也就是说溶栓药溶栓针剂只对刚形成的血栓刚发病的血栓有效，对于那种陈旧性的血栓陈旧性的斑块它没有效果。同时很多溶栓药包括那个隐激酶呀、尿激酶呀、链激酶呀，这些药都是有禁忌的。你比如说有高血压病史的、有脑出血病史的、就有半年内脑血栓病史的、有胃肠道疾病啊、有那个肿块啊、恶性病病史的啊、尤其是有出血病病史的，你像那个血小板低的，这些药都是慎用或者是禁用的。如果你经常用，它会造成我们出现什么呢？脑出血呀、眼底出血呀、胃出血呀，包括泌尿系统出血呀、皮下出血等等这些危险。那我讲的这些，可能没有人跟你讲过，对不对？那么对于三高患者，啊，心脑患者，特别要注意什么呢？出血的发生。所以，天天在溶栓的，天天在抗凝的，包括那些做过支架、搭过桥的，其实你那心脏疾病啊，根本就没好。原因我说的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说病虽然说在治，但是你没治对，没治对。你像咱们有个老兄弟，今年住的医院，这什么病啊？高血压带的脑病，啊，有点脑干梗塞。因为治疗的及时，所以没出现什么危险。大夫就告诉他了，说你以后得注意点了，你别再二犯了。那么出院以后，这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始终就不舒服，完了还说不上来具体怎么个不舒服，就是不得劲儿啊。你看前段时间舒和香免费试用，他参与了，试用以后呢，就觉得这药挺好，一个血压保持挺好，脑袋一天也不那么迷糊了，精神头也上来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一个呢，他说在住院期间呢，吃点东西吧，还有的时候咬腮帮子、咬舌头。啊，他说我还合计呢，是不是脑血栓加重了？他说你看这段时间打吃上舒和香这药以后，啊，他说吃饭就不咬舌头尖了，也不咬腮帮子了。
完说话呢，感觉声音呢也赫亮了，尤其睡觉这段时间睡得挺好啊。他说我真没想到，就是在医院治病都没有达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就是舒和香这药的不同之处。第一个，它首先不属于西药，所以你吃上之后啊，它没有任何依赖，没有任何副作用啊，这是纯中药制剂，纯中药饮片，你怎么吃它对你心脑，对你血管，对你肝肾胃肠，它没有任何的伤害。第二个不同呢，它针对于心脑，它舌下入药啊，就它这种给药方式舌下入药，来得快有劲儿。这咱们大伙吃上用上啊，其实是最有感触的。为啥我说现在你赶紧用上呢？因为马上这就九月份了，对不对？九月份十月份，如果你作为心脏病患者，你现在心脏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现在治疗还来得及，你等耽搁那就晚了，你等入冬我再治那不就晚了吗？对不对？你像咱们沈阳有个老姐姐，昨天唠嗑还说呢，她说心脏病啊都20几年了，年轻那会儿累的啊，那时候年轻啊，讲话了也仗着自己感觉身体好，干活干呗，老伴本身身体不好啊，你怎么整？你这家你得维持啊，所以家里活就全他干。那时候家住7楼，没有电梯啊，啊，那时候米面全都是50斤50斤买，它不像现在5斤10斤的，那时候都是一买一袋，一袋就50斤。啊，讲话那时候没小袋的啊，孩子也小，老伴呢腰还做过手术，所以买回来呀全是他自己往上扛，挨点累根本就不知道注意。他讲话了，上了岁数之后啊，你看这病就找上来了，心脏出问题了，总是憋闷啊，逐渐的呢这心绞痛就比较典型了，前胸后背疼啊。老大姐说，我这一疼我就想上厕所，一疼我就想上厕所啊，总是前胸后背疼，有的时候呢吃点那个硝酸甘油啊，吃点救心丸啊能缓解缓解，有的时候呢吃完药半天也缓解不了。老大姐说，因为有这么个病，发生几件事给我触动了啊。她说有一回啊难受的不行，就合计着上医院去看看。她说孩子上班了啊，老伴讲话了啥也不懂啊啊，就去了，他啥也不懂，完了之后呢你还得照顾着他点啊，净添乱。他说我就自己去的医院，他说现在要没有个年轻人陪着呀，你上医院呐，哎呦那真就是睁眼瞎，看不了病，你往哪去往哪走不知道啊。他说我以为我去了我就能看上呢啊，这到了之后一问啊，说我看啥病到哪去，说你预约没呀，说怎么个叫预约呀，就是你提前你得先挂上那号啊，要不你今天来了之后没有你号啊。人讲话，你想看谁谁你得提前预约，导诊的那个小护士就告诉他说，实在不行啊你就挂急诊。他说现在都手机挂号了也方便，他说的也不会捣鼓啊，拿手机怎么挂呀，他就自着急啊。后来呢好说歹说的啊，这小护士帮着他是挂上了，那、啊、挂的是急诊。他说那急诊大夫也没说啥呀啊，进去简单问了问，完了之后就给开了一堆的那个单子呀啊，说你先去做检查吧啊。他讲话了就去检查去了，又是抽血又是化验啊，楼上楼下的你说就这么来回折腾，就这么跑啊，又心脏彩超又心电图，完了又做个脑 CT， 花了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那、啊、结果呢是啥也没查出来啊。大夫说你再不行的话呀，你就约个心脏造影吧，先约看什么时候能做上啊。他说我准备交钱，人收钱的地方告诉我需要交5000多块钱，5100是5200了，5000多。他一听拉倒吧，我这2000多都花出去了，我啥都没查出来，我这啥也不干啊，我这7000多块钱就扔出去了，不干了。他说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你说这老年人啊，你说哪一个是没有病的，谁做心电图谁都是窦性心律不齐
谁做废片的，谁都是废文理增强。

0: 上岁数的都是这些问题，就像那个血压、血糖似的，90%以上的老人他都高。所以呀，我一合计，拉倒吧，我今天我都多余来，这要真不行了，这系列检查呀也得给耽误了。所以他说，老年人现在有个病伍的呀，确实挺难。第一个呢是看病挺难，你现在都是手机上挂号、手机预约。啊，他说大林老师，我说实话，你别说咱们上岁数了，就有些年轻人他都整不明白呢。所以你说老年人有几个会的？那除非说儿女跟着来行。第二，他讲话了，现在没有钱是真不敢往医院进呐。讲话没钱你别进来，准备少了你都别进来，你就各项检查吧。他讲话了，得几千块钱不？所以他就说，一合计啊，大林老师费心费力的啊，给我们带来这个舒和香这药，他讲话效果好是一方面，更主要怎么的？这钱太称心如意了啊！这钱呐，太趁咱们老百姓的心思了。你说一盒药合多少钱？这回一大盒药合200块钱，你这还不称心吗？所以这几天呢，我讲话。就这几天机会，你错过了就没了啊！你赶上了，你就好好治治你那心脑，好好的治一治啊！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就即使有，也不是现在这价格了。所以别的啊，我帮不上什么忙，我只能采用我的方式来帮你，来温暖你，我尽我所能的帮助你。所以这一次啊，我又一次找到院长。又去人家了，到人家了，你能怎么办？对不对？讲话了，你求人家啊，你就得放低姿态啊。人院长也说了，说你不能一次次总这么找我呀。讲话了，咱们这不是福利院，对吧？咱们也不是那个爱心机构，咱们这是医院啊。我说是院长，你讲的这些我都懂。那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对呗，你院长讲话了，医院有医院的运营规律，啊，他不是说你想咋地就咋地的，啊，最后院长啊，他也的确是熬不过我了，啊，说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啊，我帮你一次，以后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说好好好，所以说接下来呀，这几天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这也是咱们院长给我们特批的一点药，不多。因为医院在这个时候用药也紧张，所以啊，给咱们这块批的不多呀，所以价格不变，啊，还是500块钱一盒，还是按照咱们那个特病来进行对待，然后呢，力度这块又给咱们进行照顾了，啊，买3盒送3盒这不变，啊，买5盒多给6盒，那么拿10盒你听好了，啊，因为院长说了这是最后一次。所以呢，我也想让咱大家伙啊，尽量的能够受益，啊，我就跟大伙拿10盒多给15盒，我也不管那些了，啊，拿10盒送你15盒，就多给，你知道合多少钱一盒不？200块钱，啊，今天是27号了，这活动还剩下3天，就还有最后3天，啊，所以大伙呢还没定的，你抓点紧。你感觉自己手头上这点药不够用的啊，你也抓点紧，因为以后这药就没了啊。你说你再想有，可以医院1000多块钱一盒啊。所以说咱们呢，还是把握住这次机会，该报名呢你报个名，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如果错过，错失的不仅是优惠，更是当下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最佳时机，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报名电话您记好：

0: 2110067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2: 苏合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1: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啊。
4: 你好。
3: 哎，你好，我家是沈阳的。
4: 啊，欢迎。
3: 这回麻烦您给我登记上40盒苏合香。算下来吧，你说一盒现在才合的这个200块钱。那200块钱就能对我这个病有效，而且它是通心通脑的好药，所以说我觉得很划算的。现在上个医院那还不得个1800的呀，哈，
4: 那肯定
3: 的，就别说这个200了。
4: 嗯，
3: 前段我孙子他感冒一回，那个又抽血又输了7星期那个点滴呀，那就花了1300多。
4: 是
3: 吧，你说这就是个感冒，这就是花这些，那你说你这回你这个200，我觉得我还能接受啊，大林老师。我老伴儿啊，他也说跟我要一起用，因为他的心脑血管这方面也不好。完了，我跟他说，我说那这个价格那咱就吃呗，是不是？所以说，大林老师，您这回呀，这个苏合香这个药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儿，好吧？
4: 行，因为啥呢？咱们这次机会挺难得。啊，这回呢是找咱们院长啊给大家申请的，而且呢，你像咱们说拿10盒多给15盒，一大盒药和200块钱，优惠力度比较大。
3: 嗯，
4: 主要呢就是想帮着大伙呢能多省点钱，因为心脑病在这个时候你再不治，你等啥时候治呢？
3: 嗯，
4: 对不对？啊，
3: 是的。
4: 所以说你别等着说我这病重了。等到万一真出现什么心梗脑梗了，咱们再去治疗啊！你遭罪不说，你花的钱也多啊！
3: 对，
4: 所以现在就好好治治啊！那跟我说说，
3: 大林老师
4: 都什么情况？
3: 大林老师，你先听我说啊！我吧是有冠心病的，先期啊，也就是心肌缺血，偶尔心慌一下，到后来呢，我就有心绞痛的这个症状了。那个是。胸啊是闷呐，又疼啊，那干点活难受，现在都放射到肩哈后背了
4: 啊。
3: 我这胳膊疼的睡不好觉，完了心情也特别烦躁，由于这个病，坐着哪也都难受，心跳的快呀，都像跳到嗓子眼似的。现在就这感觉。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呀，还说我有房颤。那会儿他就医生是叫我说，那你就做个手术吧，射频消频术哈。我说把啥就要做了，后来因为我有甲亢，这指标一直没也不理想，那大夫呢他也就没敢跟我做。
4: 对，就容易做的过程当中啊，这是房颤了啊。
3: 后来呢，我就开点药吧，维持吧。维持之后，你说我哈，这个市面上的药我也没少用，什么生生养心呐、冠心舒啊，这些也都效果不太好，也不顶什么太好的用。后来呢，我也是就买了那个硝酸离子片，这个也就顶那么一会儿。再用再用，它也就不行了。
4: 是啊，
3: 好像有这个耐药性了、嗯、
4: 啊。
3: 后来呢，再往后呢，我的血压它就高了，
4: 啊、
3: 高都达到160，这脑袋像紧箍咒似的。
4: 大
3: 去年因为这个血压、啊，我还这个都摔倒一回呀。
4: 哎呦，
3: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脚没根儿，头重脚轻。
4: 啊啊，
3: 哎呀，后来到医院也说我是轻微脑梗了。
4: 你看看，
3: 以后就让我说你这个稳定血压吧。
4: 嗯，
3: 那么以后这个降压药，
4: 嗯、
3: 我就简直天天吃上了。你说
4: 药不离手了？
3: 嗯，就是。
4: 嗯，对。其实你现在的这个高血压也好，心脏病也好啊，你真得好好系统治治了。
3: 嗯、
4: 啊，你不能说还像以前似的稀里糊涂的，啊，想起来了我就用药。想不起来就那么地不行了，你再这么治下去，我跟你说到最后你心梗啊、心衰啊、脑血栓啊、脑中风，甚至说肾脏都会跟着受损的。
3: 我就怕这些事儿呢。
4: 嗯，而且你生的病它不是单一的病，相对来说还有点复杂呢。
3: 是、
4: 啊、你不是单纯的一个冠心病啊，说我就心肌缺血，不是那回事、
3: 嗯、
4: 刚才我听你说了啊，咱们有房颤，完了还有甲亢是吧？
3: 嗯，
4: 哎，你一旦有甲亢，咱说你做手术就很麻烦那个事儿，你知道吗、
3: 嗯？
4: 就因为甲亢，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心跳。你看甲亢的病人，
3: 嗯、
4: 一般他那心率都快，对不对？所以说咱们现在，甚至说我这病没那么严重，
3: 嗯、
4: 咱就赶紧的用点好药，
3: 嗯、
4: 好好的给他稳定稳定，给他控制控制。
3: 是
4: 啊，
3: 啊这不回来吗？我就用上这个舒和香这个药，
4: 嗯、
3: 我是用上4-5天呢，我这。心了，心脏就不那么跳得厉害了，
4: 嗯，
3: 稳当了，稳当点了，完、
4: 嗯、
3: 也感觉没那么闷了
4: 啊，
3: 脑袋呢也清醒，清醒多了，所以我一看这药啊，那就继续用吧，
4: 对，
3: 到现在我都用了半个多月了，浑身都觉得有劲儿了，
4: 是啊，
3: 你说从我家号一楼到三楼，
4: 啊、
3: 我都不用歇气儿了、啊，那个以前我是上到2楼，那我就得喘一会儿，
4: 啊。
3: 买点菜也拿点东西，那费劲呐、
4: 啊，
3: 腿脚都抬都很费劲，
4: 抬不起来，
3: 又酸呐、
4: 啊，
3: 嗯，哎呀，我现在感觉呀是好多了，
4: 嗯，
3: 我要上超市也买菜回来拎个5-6斤，一气儿能上3楼，你说我都不歇气儿，大林老师，
4: 那多好啊！
3: 完、我放一些这个东西吧，
4: 嗯、
3: 我上厨房把这菜还能摆好，
4: 嗯、
3: 然后我再回屋再休息，
4: 哎。
3: 你说我老爸吧，现在看我有笑的模样了
4: 啊，
3: 嗯，就跟之前我天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那个样都不一样了。
4: 哎，对，
3: 嗯，
4: 就是身体好了，相对来说心里边没有那么多烦心事了，啊，
3: 是啊，
4: 嗯、
3: 那大林老师，我说这些我可不是瞎吹呀、啊，
4: 嗯，
3: 啊，我现在那血压都稳了点了，
4: 啊、
3: 真的不轻快点的、
4: 啊，
3: 所以我才敢。大的，你现在囤点货吧，
4: 囤点货。
3: 我现在跟你说，心情越说越激动哈。以前我总觉得呀，像我们这个岁数啊，得了这个心脑血管病啊，那就天天只能是熬日子了，混日子了。是哪能想到现在还有这个身体挺舒服这个状态哈？
4: 嗯
3: 嗯，现在寻思，那我就再好好保护，省得遭罪。
4: 对
3: 这个岁数了，你说，我身子的骨硬了，不给孩子也少添负担嘛，对不对？
4: 那肯定的呀、
3: 就是
4: 啊，
3: 大连老师哈，就是我老伴儿这个心脏也不好啊，也是脑梗、心脑都有病。那我想呢，我就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吃哈。
4: 你赶上这个时候了，赶上这好机会了，俩人一起用呗，对不对？
3: 是是是、
4: 不要等，咱说句实在话。你可以等，但是你的病他不会等，
3: 嗯、
4: 对不对？
3: 嗯、对对。
4: 哎，所以说呢，咱们有病啊，不能拖，不能等，该治赶紧治。现在赶上这时候了，多便宜啊！
3: 嗯、
4: 一盒药材合200块钱、
3: 嗯，
4: 对不对？
3: 这个除了价格能接受，完了主要它是效果好。
4: 对，你看看，
3: 对，
4: 这咱用过的它就有发言权、
3: 嗯。
4: 哎，效果好，咱花钱目的是啥？不就为治病吗？嗯对不对？能少花钱又能把病治好，你这上哪找这事去？
3: 嗯、
4: 是不是？何乐而不为呀、
3: 啊？大林老师啊，我最后跟您就是、诉求啊，就是我这个40盒的舒和香一定要给我登记上，别给我落下，拜托了，大林老师，好不好？
4: 好好好，我跟徐阳说一声，给你报名了。
3: 好，
4: 好嘞，
3: 拜托了啊，大林老师啊，
4: 好嘞，好，
3: 好，
4: 再
3: 见。
0: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 买十盒送十五盒。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5: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长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提前贯通，项目主体施工全面提速；长海县各学校蓄势待发，备战新学期；长海县开展文明祭祀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任思良报道，8月25号，国内在建里程最长的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实现全线贯通，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长海大桥主体工程施工的关键海上通道钢栈桥的提前贯通，标志着长海大桥主体施工将全面提速。主线钢栈桥是跨海大桥施工的海上生命线，核心意义在于构建全天候高效率的海上作业通道。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项目自2025年6月25号开工，在423天的建设工期中，建设团队依托风浪流耦合仿真分析、模块化快速装配等创新技术，构建起一套适配极端海洋工况的栈桥建造体系，有力保障了钢栈桥工程在复杂海况下的高效推进。全长 11.6 公里的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累计完成沉桩3431根，总用钢量达到 6.7 万吨。长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
1: 项目海域地质条件复杂，受风浪潮汐天气制约，年有效的施工天数约180天左右，施工难度极大。我们项目团队秉承令行禁止、使命必达的精神，统筹资源，运用装配式、海洋防腐等创新工艺，历经了3次合龙，实现了全线贯通。
0: 长海大桥钢栈桥的提前贯通，有效破解了浅滩海域船舶作业困难的行业痛点，实现了陆域栈桥与主桥钢平台的无缝衔接，将大幅提升物资设备运输效率，同时可有效降低施工安全风险，也意味着长海大桥南侧施工区域正式转入主体基础施工阶段。项目团队将锚定2030年通车总目标，抢抓有限施工窗口期，严守安全质量底线，有序推进桩基施工、箱梁架设等主体工程建设，全力确保各节点任务按期完成。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副总指挥龚宝凯：
2: 我们依靠成套科学技术创新，打通了这条关键的海上生命线，下一步公司将统筹调配人力、物力等核心资源，科学组织施工，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立足辽宁陆海联通的战略定位，高标准建设标杆跨海工程。
0: 记者于刚、李婉婷报道。新学期即将开始，长海县各学校积极备战，广大教师告别假期提前到岗，以满格状态投入开学准备，为新学期教育教学蓄能充电。8月26号，记者在长海职业中专各教研组看到，老师们各司其职，紧扣课堂教学主阵地，潜心研读新版教材，梳理知识重难点，精心打磨教案，细化每一堂课的教学设计，并结合学生学情和专业教学特色，反复研讨优化开学第一课课程内容，力求以丰富的教学内容和更饱满的精神面貌，为学生开启充实美好的新学期校园生活。8月24号，长海县高级中学启动高一新生为期一周的军事化训练，全体高一新生精神饱满，在教官带领下进入各科目的军事化训练。同时，长海县图书馆四渡赤水与七大思维也走进长海高中，对标党的20大报告主题讲座，为高一新生带来一堂有历史厚度、有思维深度的特别课程，将红色军事智慧转化为成长思维。为全面优化育人环境，提升教育教学服务质量，新学期长海县各学校将不断完善办学条件，强化教学保障，以更优的教育生态护航学生成长成才，全力谱写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记者于刚报道。中元节将至，为传承缅怀先人的传统美德，破除不良习俗，长海县提前部署，主动发力，广泛开展文明祭祀宣传活动，引导居民低碳祭祀、安全追思，营造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 连日来，大城山岛镇三盘碾社区工作人员开展文明祭祀进小区、进街巷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的方式，向居民普及环保祭祀、安全过节知识，引导大家自觉摒弃老旧祭祀陋习。中元节期间，长海县直及各镇将常态化开展文明新风宣传引导，持续破除陈规陋习，培育文明祭扫新风，引导广大居民自觉做文明新风的传播者、践行者。同时，相关部门还将对辖区内的殡葬用品批发、销售商店、零散经营业户进行检查，对发现制作、运输、销售冥纸冥币及其他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坚决予以查处。
3: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海风逐浪，步履生风。8月25号，海洋岛镇组织开展全民健身徒步大会，来自机关、村屯、站所等8个团队的参与者，以脚步丈量海岛山海风光，以蓬勃活力迎接第11届中国海洋岛渔场开渔季的到来。徒步路线沿环岛路前行，大家既领略了海岛生态之美，也感受到即将开渔的喜悦氛围。参与徒步的群众纷纷表示，沿海岸徒步既强健了体魄，也真切体会到开渔来临的浓浓喜庆，满心期盼渔船扬帆，渔获满仓。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辽渔集团作为唯一一家辽宁企业同180余家中外参展企业出席中亚进出口博览会，辽渔集团携黄鳍金枪鱼罐头系列新品、南极磷虾油系列高端健康产品等海洋精深加工制品亮相中亚市场，吸引众多国际客商驻足洽谈，并现场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圆满完成促合作、拓市场、建渠道目标。为期2天的2026年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全民健身主题活动8月24号在金石滩快乐海岸圆满落幕。海岸赛艇沙滩冲刺赛已入选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本次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亲子家庭、青年爱好者积极参与，不仅推广了滨海全民健身新风尚，更让奥运新兴体育项目走进市民，

0: 贴近大众。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曾经，他们的样子是花鸟鱼虫、春夏秋冬，他们是我们奶奶的奶奶的围裙。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京绣、羌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他们。
2: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3: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1: 精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4: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1: 羌绣变成我牛仔裤 T 恤衫的口袋纹样，将传统审美融入时尚生活。只有在使用中，传承才有生命力。
5: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6: 宇文成都跟李元霸两个人在金殿上比力量，宇文成都把石狮子给举起来，李元霸呢力跨双球，这在表面上看好像没分出谁高谁低来，所以宇文成都提出来要在教军场跟他比武较量。李元霸答应了，可把谭国公李渊给吓坏了。李渊知道啊，这宇文成都这是大隋朝的一流的武将，横勇无敌，天宝大将军，在他们的记忆中，隋朝的所有官员们都知道宇文成都从来没打过败仗，不管什么样的武将见了他都得甘拜下风。今儿个要跟他这傻儿子比武，李渊心想，那不成心要我这傻儿子的命吗？李渊想要拦，但是杨广呢，他这阵心里边非常高兴，他到底想要看看这傻小子跟宇文成都他俩谁本事大。皇上现在是兴趣更浓，他想看热闹，所以杨广就让他们比。作为宇文成都，他的心里边有他的想法。刚才就这举石狮子，宇文成都虽然说并没有败北，但是他心里边也老大的别扭。他举了一个过顶了，李元霸跨俩走好几圈，宇文成都心里想，这在众大臣心目当中怎么看呢？他们会不会认为我比他力量大呢？还是他比我力量大？宇文成都某种程度上感觉到在举狮子当中好像自己比他还差一点，那必定他跨起俩来，虽然没过顶，但把俩跨起来。所以宇文成都一提比武，宇文成都想了，我要在比武场中把这个面子找回来。就你这雷公崽子啊，长得骨瘦如柴，可能你有点干巴劲儿，但是武艺你未必如何。要到了教军场里头，我这条凤翅鎏金掌跟你动起手来，我心里有80%以上的把握，准能把他打败了。所以宇文成都提出这个来了，杨广一听马上传圣旨，摆驾教军场要看他们两个人比武较量。杨广这圣旨一传下来，整个金殿上的满朝文武大臣全都动身够奔教军场。就在大家伙刚刚要动身的功夫，有人向杨广禀报说，燕海登州泰山王杨林奉旨来到。杨广一听马上请杨王上殿。这杨林怎么来呢？这是杨广

旨意把他调来的。这回杨广出巡呢，夹着万分小心，他知道自己现在不得民心，全天下四处义军四起，都想要推翻大隋，所以他这次出巡呢，特意的把余文称都带在他的身边，作为他的随身护驾。同时呢，他把杨林也调来，为了让杨林做他的外围保护。他知道太常王杨林胯下马手中一对秋龙棒，那是一位勇冠三军的人物。他一听杨林来了，马上命杨林上殿。这太常王杨林呢，自从上次在瓦岗山一场惨败之后，奉杨广的旨意到燕海登州去与高丽国左天雄大元帅进行交战。到了燕海登州，他把高丽国的大元帅左天雄给打败了。这杨林总算是把这老脸转回了一点，今天奉旨来了。杨林来到金殿之上，一见杨广先叙罢君臣大礼之后，杨广就跟杨林说了，说是叔皇，您今天到这儿恰赶上一个好事儿，有一个热闹，您得跟着看看。杨林一听什么好事儿，杨广就说天宝大将军要跟这位李元霸他们两个人比武较量。杨林一听这句话，他看了看这个李元霸，这是什么人？杨广说这乃是唐国公李渊的四子。杨林心想，这不是闹着玩一样，心想杨广啊，你这是闲着没事儿啊，你找这么一位干不拉瘦的像个小雷公崽子一样跟天宝大将军比武，这是从何说起呀？杨林没多说，因为头前怎么个经过他不知道。杨林心想，我跟着看看吧，到底瞧瞧这个骨瘦如柴的瘦孩子有几何勇战。所以杨林带着他几架太保，跟随着杨广以及文武大臣一起来到了教军场内。这教军场啊，有点将台。这阵皇上突然决定要到这儿来，李渊只好把这个点将台简单的布置了布置。杨广带着众群臣、太常王杨林等人一起来到点将台上端然稳坐。李渊呢，他这个心里是一点底儿都没有。他把自己的姑爷柴少叫到旁边，跟柴少说了：“柴少啊，元霸最听你的话，你能不能跟他说说？你告诉他，向皇帝讲，就说他不跟余文成都比武了，咱们认输，还不行吗？”柴少一听乐了：“哎，老人家，您为什么要这样呢？”“哎呀，柴少，这元霸能是余文成都的对手吗？”“老人家，这个我还有点底，我跟元霸待的时间比较长，您别看他读书识字不行，要说武艺呀，我看还够用。跟这位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要比武的话，我看呢，还说不准谁输谁赢呢。他能跟他比武吗？”“能。”“如果说他要把这天宝大将军给赢了，老人家，这就一举成名啊！啊，余文成都是大隋朝整个都公认的一流的大将军，他把他赢了，这李元霸不就比这一流的大将军更有本事了吗？他不也得胸前挂金牌吗？啊，是啊，那他要是赢不了他呢？让余文成都一躺把他砸死呢？我看不至于。哎，好吧，这回元霸要是有了闪失差错，我就找你算账。”李渊一看这柴少也不听他的，这功夫余文成都就已经下了场了。有人给余文成都牵过那匹昏红马，这匹昏红马有个别名叫赤炭火龙驹。这马牵过来之后，旁边有人给余文成都抬过这条凤翅鎏金躺。躺是什么样的兵器呀？这躺是十八般兵器里边的重兵刃，一个躺杆，这个头是曲曲弯弯的一个长毛形的立柱，叫躺毛，旁边有躺翅，十字形的。
他这个风

0: 凤翅鎏金躺，就这个十字这一横，像凤翅一样，上边是鎏的金，远远的一瞅，金晃晃，悦人眼目。这躺非常有分量，使躺得是有力量的人，使躺不挽花，因为这玩意沉重，都是直出直入，横扫竖拍。余文成都看有人把躺给抬过来，他一罗丝缰。搬鞍认镫，乘夸坐马，一哈腰，接过了这条凤翅鎏金躺，把躺一横，催开坐马，围着教军场走了一圈，一带丝缰，吁，李元霸，请来下场。这功夫，旁边有人给李元霸牵过一匹马来。这是李元霸平素练武一骑的一匹马，这是一匹一般的马。有人又给李元霸抬过了这一对擂鼓瓮金锤，李元霸来到跟前，把这双锤手中一拿，
1: 今天我要跟他比武，较量较量，夺他那牌子。他把这马一裸缰绳，搬鞍认镫，乘胯坐骑，双锤一摆。骑着马就到了余文成都的跟前了，两匹马一打对面，满朝文武大臣一瞧，这俩人差距太大。余文成都人高马大，威风凛凛；这李元霸人矮马小，干不拉瞎。俩人一对面，余文成都心里边暗想：别看举石狮子，你有点干巴劲儿，今天倒在马上边。在教军场当中，恐怕你就再难得胜了。连马，撒马过来。
2: 好，你先过来，我先让你动手，咱俩先试试多大劲儿，好不好？
0: 宇文成都心想：试试多大劲儿啊！我这头一躺，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如此说来，我可就不攻了。啪！这匹马往前一抢当，直奔李元霸就过来了。余文成都把这凤翅鎏金躺当空一举，这一躺呜就砸下来。瞅那个意思，一般人就这一躺下去就得砸个粉身碎骨，但是李元霸既不躲又不闪，硬磕硬的直达的往前碰。这堵擂鼓瓮金锤手中一横，
2: 哼，开！
0: 嘡的一声，这条凤翅鎏金藤噔噔一下就立起来了。余文成都心里边暗想：哎呀，好大劲儿！两匹马一打拨回，再一朝面，李元霸把双锤一端，
2: 嘿嘿。劲儿真不小啊！
0: 李元霸心里也合计，他练武练了这么多年，跟不少人过过招，对过手，可没有见过这么大劲儿的。今天我碰见他了，我非得使使劲儿，我得给他点厉害。对，李元霸想到这里，丹田一就劲，俩腿一使劲，他想在马上把这锤举起来，给余文成都一点厉害。他这么一较劲，扑通。马趴下了，感情平素李元霸骑在马上跟对手交战的时候，从来没使过这么大劲儿。因为今天他看到这个对手是个强手，他要拿出自己的真本事来，动点真力量。这一动真力量，俩腿一使劲，这马咕噔就堆那儿了。怎么回事？肋条给夹折了，这匹马不能动了。李元霸又到马上嘣蹦下来，
2: 嘿。怎么回事？他怎么趴下了呢？起来！
0: 这匹马趴那不动地方，两旁的人过来一看，说马坏了，受伤了，让人给夹伤了吧？这马。泰山王杨林在上边一听，怎么的？人把马给夹伤了？这还头一回听见说，还有这种事情吗？杨林手捻须髯，照这么看来，这个李元霸是一员勇将啊。陛下，此子说不定 又

又是一位横勇无敌将军呐、啊！杨广听到这里边，心里非常高兴。这功夫下边有人给李元霸又换了一匹马，李元霸二次上马，双手端锤，来，撒马过来。于文成都心里也合计，这个干巴小子可真有点劲儿，愣把马给夹上了。我这回给你再使点力，马往上一抢，当把膛一举，哎呦，这一膛比第一膛使的力量还大，撸头盖顶下来。李元霸呢，也使足了劲儿往外开，哎，啪，马大梁骨折了。两匹马全完了。这个功夫，于文成都催开自己这匹马，在教军场跑了一圈，凤翅堂一端，呵呵，连匹好马都没有，怎么比武较量呢？这个时候，泰山王杨林说话了：“来啊，孤王赠送他一匹马，把我那匹马牵来。”杨林说什么马？感情杨林他这个大帐之中还养了一匹马，这匹马是杨林在样海登州从那高丽国大元帅左天雄他的手里得来的，他把左天雄给打败了，得了他这匹马。这匹马是一匹宝马，名字叫一字墨雕板类赖麒麟。这名字怎么这么复杂呢？因为这匹马的确与别的马不同，一字墨雕，就是这马长得是黑颜色，尤其这个脊梁骨这一趟像墨染一样形成一个一字，这叫一字墨雕。板肋呢，这匹马呀，这肋条跟别的马长得不一样，别的马那个肋条都一条一条，这个马呢你用手一摸呀，不分条，两块板儿，这可能是生理上的畸形。赖麒麟呢，这个马的颜色从这脊梁背上往它肚皮底下是越来越浅，在这个浅色的毛上边长着铜钱大小的那么几块白毛，所以叫赖麒麟。杨林自从得了这匹马之后，满营中没有能骑他的，因为这匹马特烈性，不让别人骑。杨林心想，今天说不定这个瘦孩子能骑这匹马，所以他传命令把这匹马赏赐给李元霸。有人就把这一字墨雕板肋赖麒麟就牵到教军场当中，告诉李元霸说，这是泰山王杨林送给你的这么一匹马。李元霸一听，他把双锤交在一个手里边，一看这匹马，哎，这玩意儿挺好看的，比那两匹马都强。他过来伸手刚一裸这丝缰，这匹马当就给他一蹄子，还踢人呢，你不知道我是谁吗？这疼，一蹦正坐到马当间儿。这匹马刚想尿，觉得他俩腿一使劲，这匹马老实了，嘿嘿，听了吗？来，于文成都一看，哎呦，这李元霸有了马了。腾，他又打马上跳下来，凤翅鎏金镋往旁边一戳，奔杨广这儿来了。李元霸在马上一瞧，怎么不打了？那不打了你就认输，认输我也下来。他也蹦下来，于文成都跪在杨广的面前，陛下，臣有一言，启奏圣上。成都，有何话讲？陛下，我与李元霸比武较量，臣担心一个事，万一失手要把李元霸打死怎么办呢？啊，杨广听到这儿，看了看旁边的李渊，李渊心想，这不能比了，万一要打死呢？李渊刚想要说不比了，旁边柴少一通李渊，比，没事儿，您听我的。哦，陛下，如若将我子打死，那怨他命短。不过，陛下，臣也有一言，万一两人比武，我子要是一失手，把横勇无敌将给打死呢？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 哎，欢迎。
0: 今天多多来，我跟大家讲，绝对是帮大家来解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苦恼来了。其实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不用动自己的双手，吃得方便，还吃得便宜，其实这一点上来说，大家都已经基本上都能满足得到了，是不是？
1: 基本上团的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但是吃好了之后，我们能不能消化得好，这是接下来可能大家比较苦恼的一个问题了。
1: 这是关键问题、啊、
0: 是吧？你说每一年都是，这两天啊，第一天啊，大丰盛的这个是不是？有鱼有肉有虾的、嗯、第二天，第一天的剩菜的 50%， 第三天，天剩菜的30%，就是一直在吃，一直在聚餐、哎、然后快乐喜庆的日子嘛，对不对、嗯、但是你说咱们是能受得了，但咱的身体，咱的肠胃它不一定能受得了啊，是不是？
1: 还真是这样。
0: 你说那两天吃的积食了，吃的这个有点油腻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吃的不舒服了，哎呀，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菌群失衡啊，是不是、
1: 嗯、
0: 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啊、
1: 嗯、
0: 啊，别提了，恨不得说就是这个血压都恨不得上去了，是不是？
1: 哎呀，真的是也挺遭罪的。
0: 对呀、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两年除了说大家有这种便秘的问题以外、
1: 嗯、
0: 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那种肠胃消化不好，经常容易闹肚子，你发现没有？
1: 嗯嗯，
0: 就是这两，尤其今年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大家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症状用这种肠胃的形式反过来，一吃就拉肚子，一吃就拉肚子，是吧、
1: 嗯、
0: 然后甚至于说不消化啊，总是反酸水啊、
1: 嗯、
0: 胃胀啊，对不对、
1: 嗯、肚子咕噜咕噜的。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今天多多就帮大家来解决问题、
1: 哎、
0: 怎么来解决呢、
1: 啊、
0: 那我肯定是不能说是去您面前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请来了上亿个小卫士来守护大家的肠道。
1: 上亿个小卫士、
0: 那必须的，咱出手就得是千军万马，我跟你说、
1: 嗯、
0: 那什么叫做上亿个小卫士呢、
1: 哎、
0: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非常非常适合大家能够好好的调理肠胃的我们的益生菌，来今天跟大家做团购了啊、
1: 哦、这个我们可听过，
0: 确实不陌生，对不对、
1: 哎、
0: 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益生菌的品牌绝对是能让大家放心的，因为说实话像陈哥说的，益生菌都不陌生、
1: 嗯、对、啊、
0: 那谁还不说喝点益生菌呢，对不对、
1: 嗯、
0: 甚至说平时喝点酸奶呀，对不对，都喜欢来点这个，知道这个消化肠胃，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天我跟您分享的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南京同仁堂益生菌。
1: 哦，这是大品牌的。
0: 当然了，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是不是就能让大家放心？
1: 对，确实是。
0: 能不能让大家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你吃的也好啊，你消化的也好啊，真的是能让大家直接能看到效果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分
2: 万岁万万岁。李元霸这一说，杨广还不怪他，他感觉到还挺有意思。谢完了万岁，李元霸跪着还不起来。嗯，李元霸还不起来吗？哎，我说皇上，刚才我不跟你说要那牌吗？他不是要让我打败那牌就给我吗？我把他打败了，那牌怎么不给我呢？把那牌让他给我摘下来。杨广一看这茬还记着呢，要摘这牌啊。杨广心想，无论如何这牌子可不能摘给你呀、啊、这要摘给你的话，宇文成都那脸往哪儿放啊。杨广一听啊，原来你也要那个牌啊。好，那个牌是经营殿帅宇文成都他自己所有，你也应该带一个牌子。朕从现在开始给你再做一面金牌，跟他那个一模一样。那不行，我那牌跟他牌一般大，我们俩那不一样了吗？我那得比他大点儿。好，就给你再做一个大一点的。哎，那还差不多。多谢万岁。虽然站起来了，他这一站起来，杨广马上降旨意，还真就给李元霸又给做一面牌子。这面金牌跟那宇文成都那金牌是一样的，横勇无敌，天宝大将。这个给他牌子做好了，给李元霸戴上了。杨广在太原府这个地方歇息，就等着这河洼城喽，坐着龙舟，他要去江都，也就是下扬州看那琼花去。这功夫河呀还没挖成呢，为什么？那挖一条河不是一句话就能挖成了的，负责挖河的都总管是杨广亲自委派的，他叫马叔谋。这马叔谋

0: 人送外号叫麻大胡子。怎么呢？这人长得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胡子特别浓重。这胡子一般都是连鬓胡须，从这儿连下来，这胡子就够浓的了。他这个不光是连鬓，连脸都连上了。这胡子都长到这个地方，就这俩眼睛这块没有胡子。你要在远处一看，这胡子跟眉毛都一把抓了。他长了这么一部胡子，这个麻叔毛挖河独总管，带着几十万队伍，又征集了上百万的民夫，昼夜不停工挖这条河。这民夫们不够用，男的不够用，就抓女的，老百姓这可就遭了殃，倒了霉了。这些官兵们提溜着鞭子，带着督促着民夫干活。麻叔毛呢，作为一个督总管，他在前边老得搞设计，跟着真正的那个挖河的工程人员，拿那木头橛子扯上绳，得定上。只要是定哪儿，这就是挖河的路线，就从这儿开挖了。只要是木头橛子插那儿，这绳一拴上，不管你是什么民房啊，是什么耕地呀、啊，一律都得拆除，一律不得作废，就都成了河道了。这麻叔毛这么一来吧，他还发了财了。怎么的？他有的时候走到那个地方一看，这就是一片耕地，好耕地，他就觉得定上了，定上了，有人就给麻叔毛送礼呀、啊。一送礼说，您能不能改改这河道，别从我们这儿过，我们这块地这是地眼。麻叔毛一看这礼不错，挺重，那好吧，第二天跟那工程人员一商量，咱改个道吧，挪旁边去了。麻叔毛在这挖河当中逐步的积累经验，积累什么经验？积累发财致富的经验。麻叔毛一看这挖河感觉还能发财，后来啊，他改主意了，哪个地方最怕挖河，他就往哪个地方钉橛子拴绳，专门找人那祖坟钉上橛子拴上绳了，要从你这坟地当间开河。这坟主一听就得找麻叔毛来，哎呦，说麻总管呢，您可别在我们这坟地里边这么个挖河呀，这挖河的话，这不把风水都给挖了吗？麻叔毛呢还知公知令，我告诉你，这是奉旨挖河，皇上等着在这河里边行龙舟，要下江都看琼花，你们谁敢拦挡这个事儿，那就是抗旨不遵。这么一弄，这坟主一看怎么办，偷偷摸摸的有人就嘀咕了，说这位马总管呢，你得给他送厚礼，厚礼送到了，他这边就能改道。有的送上厚礼了，马叔毛这橛子就挪地方了。不过也有的时候啊，定那祖坟上还碰着硬茬，礼就不送，我就不管你爱挖就挖。有这么一回就碰上那么一家，这坟地定个橛子没人来，麻叔毛就真急了。麻叔毛传命令，刨，把他坟都给我刨了。这些人就把这坟整个都给刨了。在刨坟的过程当中，他有这个陈年老旧的棺材，说不上多少辈的古尸啊，他把这古尸给扬出去。在扬古尸的过程里边，发现这坟地里边感情有些很多陪葬品。这陪葬品呢，有的珍珠玛瑙金银首饰啊，一点都没坏，都在这坟里头呢。这一刨出来，麻叔毛一看，哎呀，感情刨坟这玩意儿比别人送礼得的更多呀。嗯，好，这些东西全都给我存公收归国有，实际上都他自个儿收起来了。麻叔毛心想，干脆我继续刨坟吧，我什么礼都不收了，这刨坟比收礼更能发大财。他接着还刨坟，这天在一个坟地里边刨出个大石匣子来，这石匣子怎么弄也弄不开。麻叔毛心想，甭问，这石匣子里边一定有特别珍贵的东西，当初这个坟主怕人偷坟劫墓，弄得特别结实，越结实我越得打开。他马上传命令，命手下人用那大锤子使劲砸，最后终于把这盖儿给砸开了。砸开之后，他第一个先往里边一探脑袋，里头啊就有尸骨，别的没有。但是麻叔毛这一探脑袋，棺材里边藏着有那么一股阳气，噗一喷他， 麻树毛菊这股味儿特别难闻，他有鼻子咳，
1: 太难闻了，
0: 什么没看着，转一口臭气。嗯，打这儿回到帐篷之后，麻树毛是吃什么什么不香，饭菜不香，他就斩厨师。这厨师啊，三天之内给杀了四个，最后影儿找了一位姓郑的师傅。这位郑师傅早有耳闻，说这位马总管吃什么都不香，饭菜不香就杀厨师。郑师傅心想，这回我来看怎么样吧。他到这儿之后啊，就先给做了几个菜，这几个菜端上来，麻树毛拿筷子那么一尝，一拍桌子，混账，这是做的什么菜啊？一点味儿都没有。我告诉你，明天你做的那菜要还这个味儿，我就宰了你。这郑师傅吓得体如筛糠，哎，好，是马总管。郑师傅回自个儿帐篷里边了。到帐篷里边，郑师傅心里合计呀，看来我到这儿也难免挨着一刀啊。我前面那几位同行也都是干这个的，做菜肯定也比我差不了哪儿去呀。他爱吃什么呢？啊，什么能合他的口味呢？这郑师傅找了几个人问了问，大伙儿都说谁也不知道麻树毛到底爱吃什么。郑师傅心想，看来明天我这脑袋是指定搬家了，我就还有这一宿的活头。这郑师傅由打营房里边走出来，就溜达到这个烂葬岗子附近，坐在那儿俩眼发直。我看这麻树毛啊，他呀快死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吃什么都不香了呢？啊，我明天给他做什么呀？啊，哎，我反正也脱不了这一死，我给你上一道菜。郑师傅到厨房里边拎着一把刀就出来了，他在这烂葬岗子里边转悠，也不谁家死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扔这日子不多，他就在这孩子的屁股蛋子上给炫洗一块肉来，包不包不就揣到书房里边来。第二天他就给他做了一道菜，用这个肉做的菜端上去之后，往桌子上一摆，郑师傅就在旁边那站着，哼，心想，你呀就差这肉没吃了，这个肉你一吃更不对味儿，不对味儿你准得杀我，你要一杀我，我就跟你说明白这是什么肉，你来两口让你也尝尝，反正也是死了。他瞅着麻树毛，麻树毛拿着筷子往这菜里边夹，不对味儿，一般，他夹到这儿了，嗯，这是什么肉啊？那是驴肉。好，从现在开始你天天给我就做这菜。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5: 嗯，
4: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4: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8: 长风破浪会有时。

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去，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厂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 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2: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0: 第262集，恶钱泛滥。张悦与李林甫分别报来奏章，要求延长逃户自首的时限。李隆基阅罢后询问宋璟的意见，宋璟断言道：
11: 此二人异想天开，若立刻宽限，那么将置陛下的诏令于何境地？
10: 看到宋璟态度如此坚决，李隆基遂将此事丢在一边。不过李隆基对张悦募兵成功且追击突厥人一事大加赞赏，并颁下制书予以褒奖。扩户的好处日渐明显，户部年末时核实天下户数，天下共管户7069565户，人口4141万9712人，与开元初年的管户与管口相比，人口足足增加了600余万人。这其中固有人口自然增值的原因，更多的则是逃户回归故里的因素。粮食连年大熟，且人才渐增，户部尚书袁前耀观之甚喜，然又有忧色上脸。这日朝会散后，袁前耀尾随宋璟入了中书省，并道：
12: 宋大人，钱不够用了。
11: 钱怎么会不够用呢？朝廷每年铸钱量皆比上年有所增长，我又知铸私钱者甚重，今年斗米价格如何呀？
12: 比去年同期又下降了3文。
11: 如此看来，若钱不够用，非是诸物价格上涨的原因。
12: 宋大人所言不错，依下官看来，近年来扩户有成，粮货充溢于色，朝廷铸钱毕竟有限，由此愈发窘迫。
11: 哦，若如是，市面上的恶钱岂不是更加泛滥吗？
12: 岂止泛滥，若宋大人有空可便装到东市去观摩一回，则知其详啊。
10: 所谓恶钱，即是相对朝廷所铸开元通宝而言的私铸之钱。唐高祖武德四年，废隋朝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此钱用铜铸造，径8分，重2铢4累，积10文重1两，1000文重6斤4两。到了唐高祖时期，由于经济大不发展，官钱不够用，遂有私铸钱出现。私钱分量不够，有时还掺入锡铁之物，故谓之恶钱。宋璟与袁前耀于是换了便服， 他们不带从人，出了朱雀门之后，在街边各另驴一匹，然后进入。唐朝规定，只有州县治所及东西两京才能治市。长安治有东西二市，市内货材220行，将四方珍奇之物聚集在一起，然后在市内四面立抵而售。二市由雍州府所设市令管理，50击鼓200下开市，日入7客，激征300下散市。宋景二人入市后，就见市内人们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四壁有400余间店，分属肉行、绢行、布行、铁行、面行、米行、秤行、药行、涂行、果子行、靴行、胶笋行、染行等。

0: 店内外货会山积，买卖者洽谈价格十分繁忙。袁前耀悄声说道：
1: 宋大人，我们一路过去，仅看他们交易所用之钱，即可明了。
0: 宋景从未来到过东西二市，观此盛状不由叹道：
2: 嗨呀，想不到长安竟然有如此忙乱的地方，他们熙熙攘攘一天，有多少货物被交易啊？
1: 宋大人，您看那些店肆，经营者以胡商居多，他们摆在这里的货物仅为少部分，无非充作样品或小额的交易，若做大宗买卖，其货物多在市郊库房或车船之上，他们谈妥后，货物不用入市，即可运走。
2: 货物如此之多，钱怎么够用呢？
1: 请宋大人，我们近前细看。
0: 二人沿街细看，专看买方所付之钱。他们看了十余家，只见那些钱颜色或淡或暗，色度不一，形状也五花八门。袁前耀悄声道：
1: 宋大人，其颜色不一，源于其或以铁、锡相合，或者干脆一点，都不用铜，由此五花八门。
2: 我刚才看到有人用钱随的五铢钱付账，难道五铢钱还能通用吗？
1: 怎么不能？五铢钱与那些恶钱相比，还算是好钱嘞。
2: 好钱？对，我们看了十余家店肆，为何没有看到一宗买卖用官钱交易呢？
1: 哎，宋大人啊，所以下官说官钱不够用嘛，官钱量少，然成分额足，吃钱者不愿轻易出手。譬如来此交易者，肯定先花恶钱，将官钱留到最后。其实官钱缺少的原因还有一个，宋大人应该知道，人死后往往用钱随葬，此随葬之前皆为官钱，虽庶民百姓也不用恶钱随葬。
2: 是啊，随葬之前的数目不小。
0: 他们又行到一个殿寺前，宋景忽然取过一枚硬币，惊呼道：
2: 此物难道还是钱吗？
0: 袁前要细观此钱，只见此物较之官钱要小上一圈，面上没有隶书小字也就罢了，竟然没有方孔，仅中间早有一小圆孔供串之用，前面黑黝黝的，估计里面没有一点铜。袁前要官罢说道：
1: 此物大约系江淮之间所制，盗铸者藏于深山之中，人迹罕至，他们匆匆而为，将此物制成钱之大致模样。
2: 哈，看来你对恶钱甚熟嘛。
1: 是呀，下官此前曾来过这里数回，由此方知一二。
0: 宋景向前遥望，只见前方还很长，估计自己刚刚走过全部殿寺的二十分之一。他喟然叹曰：
2: 罢了，哎，我们回去吧，估计前面的殿寺与看过的一样，实在触目惊心呢。我们回去请来张世忠一起议议，然后奏报圣上。
0: 宋景与袁前耀逛东市时，顺手换来了十余枚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恶钱。宋景又让人换来张家珍，三人一同入兴庆宫面见李隆基。李隆基近来多在勤政务本楼里政，兴庆宫的主殿兴庆殿似乎成了他的寝殿。勤政务本楼紧邻兴庆宫之南墙，此楼高约30丈，殿柱粗者约有24围，比西面的花萼香灰楼要高出10丈，实为周边的最高建筑。李隆基在此批阅奏章或接见群臣，只觉殿内光线充足，较之昔日的太极殿不可同日而语。其间或起身离岸，信步走出殿外，平台向外观临，顿将全城风光尽收眼底，不禁心旷神怡。李隆基仔细听了宋景的奏报，再将案上一字排开的恶钱逐个拿起观察，遂笑道：

0: 哎，所谓按下葫芦浮起了瓢，阔户之事还没完结，恶钱的事儿又彰显出来了。
1: 臣此前生怕物价飞涨，由此引起恶钱泛滥。此番入室核查之后，发现谷面等庶民日常所需，其价不升反降。由此看来，陛下自开元初年以来，府民已静，百姓安心田间劳作，且垦荒不少。近来有行扩户之举，使户口增加，如此物多钱少，方是恶钱泛滥呢。
2: 李隆基拿起那枚仅有轮廓且成分无同的恶钱说道：
0: 对呀，以泛滥来称恶钱，的确恰如其分。哼，如此之物竟然能当钱通行天下，实为艺术。你们二人也如宋景一样看法吗？
2: 张家珍答道：
3: 恶钱之远，非始于今日。正如宋令所言，陛下行仁政是国家兴旺，且国家造钱有限，钱不够用，由此恶钱泛滥。
2: 第263集，私矿之事。李隆基道：
0: 宋景提到恶钱之源，钱不够用，国家只能多造钱币以敷其用才是。然天下旷野之处毕竟有限，若骤然加注许多，铜又从何而来呢？
2: 事实唐朝共有官办的银、铜、铁、锡等冶所168个，多分布于陕、宣、润、饶、渠、信六州，其中银冶58所，铁山5个，铜冶96所，锡山2个，铅山4个。若建冶所，首先要核实矿源，继而再开采冶炼，非是短期可为之事。宋景道：
1: 陛下，如今世上流通之钱几无官钱，多为恶钱，此恶钱所用之财并非从官办之冶所而来，系百姓私财。由此看来，百姓私财之金已多于朝廷官办冶所。臣以为欲正本清源，需严禁百姓私财。
2: 袁前要闻言轻声向宋景说道：
4: 宋大人，朝廷已向百姓私财征收矿冶之税，若加禁止，则此税顿失。
0: 袁卿，户部每年收取的私采矿冶之税有多少？
4: 去年岁末为例，共收私采矿冶之税和3300名，
0: 数目不小啊。看来宋卿说的对啊，眼下私采之矿甚于官办冶所。
2: 还在太宗皇帝贞观年间，当时铜铁之物的采矿及冶炼皆归朝廷，不许私人染指。当时民间也有私采呼声，大臣全万计曾上书请求征收银税，以鼓励民间采矿，遭到李世民的拒绝。此后到了高宗皇帝永徽年间，官钱已不敷够用，恶钱开始出现。高宗皇帝遂下令以五恶钱筹一好钱，并改造新钱，置钱封全宝钱，本意想并除恶钱，匡正实币。然此币制改革未收到实效，新钱净一寸，重2铢6分，与旧钱开元通宝钱相较差不很多。然朝廷敕令却要用新钱一文当旧钱十文，令新钱的回文不通，如开元通宝钱可回文念作开通元宝钱，其意一通，而新钱回文则念成钱权封宝，遂遭人诟病。新钱发行后遭人抵制，并使米帛增价，高宗皇帝无奈间只好废除新钱，重新使用开元通宝钱。如此一来，官钱还是不够用，盗铸盗采无法禁止。朝廷于是顺势而为，规定凡州界内有出铜铁处，官位财者 听任百姓私采冶炼，但要按量向国家缴纳赋税。张家珍也不赞成宋璟的严禁之令，说道：
3: 陛下，此前朝廷之所以未禁断百姓私采，源于其所采矿源皆为鸡窝之状，官家无法进行采掘冶炼。臣以为如今官钱不够，是因官钱之财太少，若将百姓私采之财善加利用，可以弥补官钱之财不余。臣还有一个忧虑，若朝廷禁断百姓私采，则钱更不够用，即引起物价飞涨，前丰年间之新钱未成，视为例证。
2: 李隆基知道宋璟向来嫉恶如仇，行事也好剑走偏锋，由此意现极端。恶钱之事渊源已久，非为简单易行之事，需万端审慎。他就在那里凝眉思虑，不做表态。宋璟对张家珍的话有些不满，斥道：
1: 哼，张侍中的话是否有替人说相的嫌疑啊？你口口声声说百姓私采，果然是百姓而为吗？哼，你所说的鸡窝矿确实有，然天下四同皆由鸡窝矿产出，有如此大量吗？我好像听说江淮之间也有数座不亚于官办银所的私矿，此等规模能是百姓所为吗？
2: 张家珍平时与宋璟共事，倒是兢兢业业，谨守本分，多听宋璟言语，不与之顶撞。然宋璟今日当着皇帝之面直斥自己，话音中似乎还有自己私下染指旷野之事的嫌疑，心里一下就急了起来，脸色也变得通红，反问道：
3: 说依宋令所言，那江淮之间的私矿莫非是在下所开的吗？陛下，此事重大，请与微臣一个清白。
2: 李隆基看到两位丞相因意见相左引发分镜，觉得有些好笑，遂说道：
0: 哼，张清何必如此认真呢？宋清也无非泛泛而止，又如何误你清白了？
2: 话锋一转又道：
0: 若禁断百姓私采，其实也于国不利，还是照旧吧，税还要继续收。然则宋清所言的大矿，那是绝对不允许私人来办，此事应有章法，需收归国家官办才是。
2: 李隆基此说看似英明，实则无法操作。当此之时，国内所有私矿实为一笔糊涂账，朝廷连数量都闹不清，如何能厘定其规模大小？且厘定规模之时，那些矿主自可化整为零，一下子又冒出许多鸡窝矿来，则朝廷无法将之收为官办。
0: 元清啊，户部的那些盐铁使们日常都在干些什么？他们若仅限于在现有的冶所上守城，那是不行的，需让他们设法开设新的矿源，以增加铜铁之数。宋清，今岁对这些盐铁使的考科需增添此内容，且要以此为首。
5: 是。
2: 宋璟对皇帝如此定夺甚不满意，继续辩道：
1: 陛下，朝廷再开新矿殊非易事，即要先探矿脉，再加开凿，数年艰难建其功。微臣以为，若不能遏制私采之风，难以改观日前之局面。
0: 唉，宋清啊，之所以形成今日之旷野局面，非是一日之功，你又何必奢望短期内能够扭转呢？且天下之大，官办冶所不能满足铸钱之用，如此允许百姓私采，国家又能从中瞌税，何乐而不为呢？此事就议到这里，不用再说。
2: 宋璟只好悻悻然作罢。李隆基又道：
0: 来，我们也说说正题了。恶钱泛滥，我们该用合法治之。元清，你司掌户部，罪名此事详细，你先说。
4: 臣以为官钱之所以短少，一者是因为其成分足，分量重，虽被南方

0: 将奸商拉走，将之熔毁后加入铅、锡之物，形成恶钱。二者是人们将之用于陪葬，由此官钱愈少。
1: 哎，元清所言不过旁枝末节，未涉及此事根本啊。例如陪葬之事，只需下敕一道，予以禁止，则可改正。然，如此就能改变官钱缺少之大事吗？朕看不能啊。你方才言及奸商毁钱、制造恶钱，这才沾了一点边儿。依朕看来，恶钱之所以泛滥，在于制钱者在其中有利可图。
2: 宋璟闻言赞道：“
3: 陛下所言甚是。臣听说盗铸者每造恶钱，以掺锡之币为例，每千文即有百文的盈利，如此暴利，当然令人趋之若鹜
2: 了。”张家珍也附和道：“
4: 天下锡锡皆为利来，这句话用在盗铸者身上十分贴切。历朝以来，朝廷打击盗铸者可谓严厉，然屡禁不绝。其盗铸之所不敢在市井显眼之处设立，这些人或匿于江湖之中，或至深山老林人迹罕到之处私盗，官府莫能禁约。”
5: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7: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8: 哎呀，多多又来了。
7: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8: 老品牌，
7: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8: 对，
7: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8: 对，
7: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8: 里边是啥
7: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8: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
7: ，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8: 都打消顾虑了。
7: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8: 纯鱼在里
7: 边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8: 这
7: 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8: 对对对。
7: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8: 对，
7: 你说
8: 五香味儿好。
7: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8: 对。
7: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8: 你
7: 在里边
8: 放点
7: 儿。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8: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7: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是不是？
8: 对对对。
7: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8: 啊、没有防腐剂。
7: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8: 啊、
7: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

0: 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儿啊、
1: 嗯，
0: 老人呐、都能吃，
1: 那这太放
0: 甚
1: 心了。
0: 至于
1: 吃
0: 说
1: 的
0: 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儿，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那确实是，
1: 啊。
0: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

0: 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对对，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新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
1: 冷，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嗯、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1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264集，禁断恶钱。李隆基目视袁乾要道：“
5: 袁卿，你有何法来改其事呢？”
4: 袁乾要稍一思索，率言道。
6: 臣以为唯有以好钱置换恶钱方为正途，恶钱虽制作低劣，毕竟有其币值，朝廷将之收回之后再加熔铸成为好钱。
5: 嗯，以何比例置换？
6: 禀陛下，臣以为以一好钱置换4恶钱为宜。
4: 这一次又轮到张家珍不满了，禀道：
7: 陛下，臣以为袁尚书所言甚为草率。
5: 嗯，请试言之。
7: 自有恶钱出现。

0: 李朝托用置换之法，奈何南鄂其事，宋宗皇帝显庆五年，以五恶钱筹一好钱，百姓以恶钱价贱，私自藏之，以侯官禁之迟，则天皇后长安年间又悬钱于市，令百姓一样用钱，可以二恶钱换一好钱，然见则艰难，交予留置。金元尚书再启用置换之法，恐怕难收效果。
1: 张家珍走到案前，手指案上排列的恶钱说道：
0: 陛下请看，此恶钱有十余种，只为世上流传恶钱中的一小部分。臣听说世上恶钱五花八门，有熟铜、排斗、曲盾、荡染、穿穴、沙色、白墙、黑墙、额眼、铁锡、古门等大类，不下数十种。袁尚书仅说以一好钱一四恶钱，这些恶钱中也有优劣之分，能一以贯之吗？
1: 张家珍所言确实有道理，袁前要回答之前未详细考虑，其法子就失于简单。李隆基此时颇赞同张家珍之言，说道：
2: 是啊，恶钱也有弊值，且弊值不一，此次若出敕令，一定要事先详加考虑，不可妄加变动。
1: 宋璟拱手道：
3: 臣有一法，可改此事，只是此法施行之后，短期内定有波澜，需陛下坚定行之，不可去乎变动，时日一长即可达到效果。
1: 李隆基此时心间忽然涌出一股雄心，恶钱之事缠绕历朝日久，如今非置之不可。他虽未听宋璟之法详细，也知依宋璟秉性，定行严厉之举不可，心中就有了希冀之情，笑道：
2: 好啊，请试言之。
3: 张师中说的不错，不要再行什么置换之法，许立言禁止即可。
2: 如何禁止呢？
1: 李隆基见宋璟所言大合自己心意，就鼓励他说下去。
3: 臣以为市面上的一切恶钱禁止使用，务必使用官钱交易，恶钱悉数由朝廷收回，按其成色付给铜、铁、锡、铅诸财之本钱。
2: 然市面之上官钱太少，如之奈何？
3: 可以三月为限，期限内允许恶钱流通，此期间朝廷加大铸钱数量，期限一满即严加禁止。
1: 李隆基听闻此法，心间已然允了，他又转向其他二人道：
2: 张清、袁清，你们赞同此法吗？
1: 二人观察到皇帝的颜色和缓，显然对宋璟之言甚为嘉许，也就不敢再公然反对。袁前要躬身说道：
4: 臣以为宋令此法可以一试，然恶钱积弊已久，其牵扯面广，事关庶民日常用度，需万般审慎，臣以为期限太短，是否改为半年？
2: 欲排解纷纭之事，需用断然手段，就以三月为期吧。宋清，你立刻拟敕，明日便发往天下。
1: 袁前要心思深沉，预感禁恶钱之事非同小可，弄不好会惹祸上身，遂向李隆基请求道：
4: 陛下，非是臣逃避职责，如今户部忙于扩户之事，已然忙乱无比，且扩户见之深入，不敢懈怠，则此禁恶钱之事实在无能再临此任呐。
1: 李隆基知道这禁恶钱之事非同小可，非户部一家能够勉力行之，遂对宋璟道：
2: 袁卿所言有理啊。宋卿，此事由你主持，可由尚书省和御史台分头实施。
1: 他又对袁前要道：
2: 户部其他人也就罢了，你与株洲盐铁使却脱不了干系，须听宋卿号令，以步调从之。
1: 袁前要见自己不用主持禁断恶钱，心内大喜，遂公

0: 不深答应。第二日，李隆基的进恶前斥名发天下，檄文曰：
1: 古者聚万方之祸，设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轻重得中，则利可合议；若真伪相杂，则官失其首。情者用钱不论此道，此后深恐贫聚日困，兼毫岁资，所以深明旧章，悬设诸样，欲其人安俗富，禁止令行。
0: 宋璟回府后抖擞精神，召集诸人布置禁恶钱事宜。他知道江淮之间恶钱最烂，就想派一得力之人前去主持齐地禁采、禁道助事宜。他首先想到倪若水，欲令倪若水为禁断使，潜赴江淮。孰料倪若水以百般理由推脱不去，惹得宋璟大发脾气。那倪若水依旧不从，竟然托病不入衙试事。宋璟无法可施，只好另寻他人，由此寻到了御史中丞崔寅甫。崔寅甫也知禁恶钱之事棘手，然看到相熟的宇文荣和李林甫因为参与阔户事宜，多次得到皇帝的夸赞，对其仕途相当有利，也想把握这次机会，遂欣然前往。于是轰轰烈烈的禁断恶钱事宜开始展开。李隆基这日在勤政务本楼阅读奏章，感觉有些乏了，遂起身推开轩窗，立于露台之上。是时正为寒冬时节，上一场雪尚未化尽，目光所及的屋舍以及背阴处积雪不少，由此寒气更加凛冽。李隆基被寒气一激灵，感到本来有些闷胀的脑袋清爽了不少。此时脑中突然晃过一个念头，许久未见一行了，他的事儿忙得如何了？李隆基心念一起，当即令高力士安排成鱼要去观瞻一回。李隆基为一行修建的房舍位于城东北角的长乐坊里，这里地势相对较高，院内还建一高台，利于一行观测天象。一行等人其实正在高台上忙碌，闻听皇帝驾临，急忙下台跪迎。李隆基自余驾下地，上前携起一行，问道：
1: 如今这天寒地冻的，你们不在屋内取暖，却在高台上顶风冒寒，都在忙些什么呢？
0: 一行手指台上的物事，说道：
2: 陛下，贫僧奉旨督造浑天仪，其大模样已成，已到了最后安装阶段。
1: 哦，这就是浑天仪吗？好啊，禅师请带朕去观瞻一回。
0: 第265集，造浑天仪。高台上摆满了好大一片物事，其中有圆形的黄铜球、铁制的水槽和转轮、木制的柜子以及两个木人，因没有安装完毕，稍显杂乱。李隆基看了一遍，不明所以，遂问道：
1: 一行禅师啊，这些物事怎就成了浑天仪了？
0: 一行手指黄铜球说道：
2: 陛下请看，此铜制物为圆天之圆，界外更有日月星辰，刻有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这些水槽和转轮却是用来注水机轮，令得自转。
1: 古书有云，汉张衡曾造水运浑天仪，即是类于此物吧？
2: 陛下圣明，就是此物。然此物较之张衡所造，其技巧之精与度数之细，当不可同日而语。
1: 好啊，这技巧之精与度数之细，请禅师言之。
0: 李隆基兴趣广泛，雅号关注新奇之物，他此前仅从书中得知浑天仪之名，昔未见实物，因而兴致盎然。
2: 陛下请看，水机转轮

0: 该元天之象以各自轨迹运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日月随之西转一扎，则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凡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匝。
1: 李隆基没有弄懂一行所言的术语，然大致明白其意，说道：
2: 依禅师所言，此浑天仪就是模仿天象运行，其日月位置显示每日与每年的度数。
0: 陛下所言甚是。
2: 啊，那这两个木人有什么用？
0: 陛下请看，这木柜其为地平，浑天仪一半在柜上，一半在柜中，如此可在晦明朔望之时调校其尺速。这二人就立于木柜之上，前至钟鼓，以后晨刻，每一刻自然击鼓，每晨则自然撞钟。
1: 李隆基大致瞧明白了，遂感叹道：
2: 啊，禅师所言，此物之精细非是自诩之言，此物大致元天之象，既显年月又显时辰，实在妙绝啊。
1: 李隆基又手指那两个小木人道：
2: 禅师啊，这两个小木人倒是挺有趣的嘛，有了此物，玉刻击鼓，玉晨敲钟，则那些沙漏日晷之物就显得太蠢笨了。
1: 一行所造此物未显天象，其附带的这两个小木人实为后世钟表的祖先，比世界上第一只钟表威克钟要早上六个世纪。一行谦逊道：
0: 此物需用水运之，且费钱甚多，较之沙漏日晷，就失于因地制宜了。
2: 嗯，待禅师将浑天仪制成，可置于五成殿前，让百官观瞻，也好一看禅师的手艺。
1: 他们布下高台归于室内，李隆基又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木制的黄道游仪等许多奇物，然后说道：
2: 禅师如此勤奋，且有这些仪器相辅，则新历法就呼之欲出了。
0: 禀陛下，这些仪器虽有辅功，然毕竟闭门造车，与实际尚有差距，前代历法之所以有错谬，多为室内推演之缘故。今日陛下驾临，贫僧正好有事相求。
2: 好啊，禅师但有所请，朕定准奏。
0: 陛下，如今大唐之疆域，北至大漠，东南至于大海，西至葱岭，如此广阔之疆域，正好为贫僧实测提供了便利。陛下请看，此为贫僧所造的测量之具，名为履矩。
1: 李隆基拿起该履矩仔细观看，就见此物以木所制，形状如三角，上面刻有等距离的许多纹路。他不明白此物有何用，问道：
2: 禅师，此物似像尺子，然又不像，这是何物？
0: 禀陛下，以此物测量日影，可知当地的春分秋分与冬至夏至之准确日子，也可用之测量日夜之长短与天球之高度。然天下之大，若囿于一地，就失于偏颇。前代历法之所以有错，就在于其未审全貌，仅窥一斑，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是也。
2: 哦，朕明白了，你欲用此履矩到各地丈量，以求精确。
0: 陛下圣明，贫僧需让人到四方测量资料，以求精确。然此行需大量人力，既费钱粮又费时日，贫僧因而踌躇，还请陛下示下。
2: 这是好事啊，又何必大费踌躇呢？镇主户部专为禅师拨出银两，若一年时间不够，你可随意延长，至于人嘛，就由禅师自行挑选。朕知道办这些事儿需有一些精细人儿才行啊，禅师还要教会他们如何用这些仪器吧。
1: 一行看到皇帝如此支持自己。

0: 心中感动，合掌为谢。一场大规模的实地测量就在大唐境内四方展开。自中国有史以来，此等规模的实地测量尚未有过。数年之后，一行根据收集而来的测量资料，绘制了24幅旅举图，其中精确地算定了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等日子，北极的高度以及昼夜长短等，为其制定新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旅举图中，一行还算出，若北极高度差一度，则南北两极相隔351里80步，此长度和现代长度为151余公里，实为地球子午线及经线上一度的长度。一行实际为世界上测定子午线长度的第一人。且说崔寅甫被授为捉前令，前往江淮之间，第一站到了泸州。崔寅甫本为御史中丞，此次又为朝廷钦差之人，泸州刺史等人当然小心巴结。崔寅甫拿出朝廷敕文，示之泸州刺史诸人。
1: 诸位既然知道本官的来意，当知朝廷最重泸州，天下恶钱以淮南道最盛，淮南道之中又以泸州最为猖獗。
0: 泸州刺史小心说道：
2: 崔大人明察秋毫，那是不会错的。泸州盛产铜铁，自古以来就为官办银所在。近年来一些不法之人就地收铜铁，然后于深山之中盗铸，本官多次派人搜缴，奈何盗铸者众，实在无法禁绝。
1: 刺史大人当然遵朝廷法度，然你的属下是否有人与奸人勾结，以内外通气，是盗铸日甚呢？
2: 啊，那是那是，崔大人所说不错，本府属下良莠不齐，保不准有人与奸人勾结。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它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它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6: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3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

0: 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 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26号到8月30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相当于直接半价。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这是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这样的医疗活动，也是苏合香最后一次。我就一目的在治疗心脑上让你用点好药，希望你赶紧把这病治好，费用上呢再多给你省点钱儿，让你没有经济负担。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你究竟为了啥？我想为咱们天下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起病，我想为咱们天下所有的心脑病人都能吃上口好药，所以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因为我知道一件事儿，就现在老百姓有个病太难了，有的时候啊不光是钱的事儿，就现在有些病不是说我上一趟医院完我这病我就能好了啊，我就没事了，不是。有的时候不舒服了，这自己生的病啊，有点啥事儿捂的，不愿意跟孩子说啊，怕给孩子添负担，怕给孩子添麻烦。你说告诉他吧，耽误他工作，讲话了人家也是家里一堆事儿呢，所以不愿意告诉他们。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每天接触的就是患者，所以我太知道现在老人生活压力有多大了，我太知道了。前两天有个患者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就现在这医院检查费用怎么这么贵呢？说抽个血1000多，你说这病还没看呢啊，没怎么地呢，一个月退休金没了，这不是玩笑啊。 这是现实啊。

所以你看，放下电话呀，我也很感慨啊。现代人呐，越上岁数，活的压力越大，因为现在你没个几千块钱，你上医院看病也不够啊。有人说，我带一千块钱，你那一千块钱，我说句不好听的，可能检查费用都不一定能够，因为现在你做个加强 CT 就得七八百，你抽血不？你化验不？这就是最基础的检查呀，你这不就得一千多块钱了？我讲话了，有那钱，你吃上几盒舒活香，你看解决问题不？所以今天我所做的这一切，我发心发愿。很多说，大林呐、啊，那你图啥呢？其实我就图咱们老了，啊，有病了不受罪，不受气，不遭罪。啊，你别老了老了，有病了，让儿女嫌弃，是吧？别老了老了，攒了一辈子，舍不得一辈子，最后都给送医院去了。咱们别老了老了，求医无门，是不是？别花钱，咱没药吃，对吧？一天这也疼那也疼的，这人老了，活着也得有尊严啊！你像别的忙啊，我帮不上，唯一能做的呢，就是帮着你把这病给你看好，在用药上呢，我给你把把关，是吧？少花点钱，用点好药啊！你心脏病也好啊，你是脑病也好啊，啊，我能给你好好的治一治。咱别说治的跟小时候似的，是吧？能跑能跳的，啊，返老还童了，那不可能。这最起码，我让你用上之后啊，能见效，啊，吃上之后呢，能减轻疼痛，啊，吃一段时间呢，哎，你身上的这些症状能完全改善，能好。还是那话，不遭罪，不受罪，啊，不拖累孩子，生活呢，咱们能一天天正常的过，这就行。就舒和香这药啊，效果你就放心。我在门诊，我跟咱们有的病人我也是这么讲的，我说你这心脏病啊太重了啊，心衰都四期了，还有心梗冠心病，你怎么的得用上一年，吃上一年以后你就不用吃了，差不多了，如果没好没见效以后也不用吃了，这药吃完你都没效果，舒和香这都给你用上了，你再不见效，你心脑再没有改善，那就拉倒吧，那就别用了啊！这药都不见效，那其他药不更扯淡了？我记得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啊，是一女同志呢，哪儿的呢？是辽宁省阜新市的，不是阜新就葫芦岛的，我记得不太清楚了。高血压病史已经有15年了，主要是心脏问题。冠心病心衰啊，这病人呢，他来医院前呢他是不能平卧的，而且双下肢浮肿，来的时候呢，他儿子就跟我讲，就已经两天不吃不喝了。我就问他，我说那尿怎么样啊？尿也没有啊，尿少，一量血压高压180低压100。我问家属之前吃什么药呢，说吃的尼群地平啊，三年前就脑梗了，近两年胸痛的厉害啊，特别频繁，经常心悸呀、啊，下肢浮肿的厉害，在家呢就是常年吃那个阿司匹林，吃那个E3离子片，就这么溜着。完我给病人听了一下心肺，两肺都有四乐音，明显的是有炎症，心率呢一分钟是100多下啊，这个岁数你心跳100多下那就不行了，心动过速了受不了啊，心突突。又查了一下肌钙蛋白 13.8 高啊，这典型心梗啊。说白了，心脑血管这些问题在老人身上呢都是有体现的啊，就不太好治了。第一个呢岁数大了，第二个呢有心脏病，高血压都15-16年了，脑梗确诊也已经有3年了。你像这个心脏呢，又是心肌梗死，又是心衰，又脑梗，又高血压的，就不好治。因为这个心率啊始终不稳，说白了就是

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那这就要命了，对不对？可能睡着睡着人就没了，这都有可能发生的。我就跟这家属商议，我说呀，用点好药，那用点舒和香吧，啊，要不你咋整啊？啊，试试看看吧，啊，因为之前一直吃的都是西药啊，你不能再这么吃下去了，对不对？你看那肾都吃坏了，都没尿了。当时呢，家属就让他用一用吧，啊，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礼拜，出现转机了，怎么的？精神头也上来了，食欲也开始好起来了，排尿也增多了。更好的是啥呢？就是胸闷气短明显缓解了，而且在一周之后啊，就已经能够平躺入睡了。大概用了能有一个来月呀，这个血压就稳定了啊。高压呢，有时候量是140，有时候就130；低压呢，有时候是80，有时候85。而且心率啊，这个时候啊就降下来了啊，能达到80多下、90下左右吧啊。而且呢，有一段时间呢，就是85、90、85、90，基本上咱讲话了就稳定住了啊，也不像之前心慌心悸了。所以这人呢，你就记住，只要这个心脏一稳下来，啥都好办。心脏憋呀、闷呐、疼啊，你看这不也都好了吗？吃俩月前脸上那是满面红光啊啊！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这药确实好啊，效果你100个放心。尤其治疗那个心脏病、治疗脑血管病啊，效果你100个放心啊。你是冠心病啊，你是心脏瓣膜问题呀、啊、你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呀、啊、你还是早搏、房颤、心动过速啊、心跳异常啊，你相信我，舒和香这药啊都是适合你的。那、啊、如果说你有心脑病，就无论你是脑血栓呐、脑溢血呀、啊、或者说你都到老年痴呆、帕金森了，对不对？这都是适合你的。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你记住我说的，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啊，他是死于高血压或者死于糖尿病的。你听说谁是高血压病死的，谁是糖尿病死的？没有啊，没有。你记住，都是死于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啊肾病啊。你去打听打听，你问问他家属啊，包括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并发症，糖尿病、肾病，最后肾衰尿毒症了，糖尿病引发的心梗、引发的脑梗，对吧？导致的心衰等等，你去打听吧。啊，所以治病一定是什么？先治心脑。那么到今天，舒和香这药，咱大家伙用了得有20多天了吧？你问问就吃过这药的，啊，你就问他那效果怎么样，效果好不好？你去问问，你打听打听。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啊，吃上几天心脏就稳那了啊，吃上几天这睡觉睡得就好了，心脏就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痛了。所以这药对心脑特别好。你像我常说的，它治疗心脏病跟别的那药它不一样，怎么的呢？它一药三心，首先是稳心，就不管你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啊。你像有的那个心脏药啊，又通血管又溶栓，舒和香这药不，它一药三心，首先是先稳心，接着呢再给你通心啊，完事再给你强心，所以它一药三心啊。针对于脑病也是，它不是说我一上来我就给你通血管，它首先呢是给你安脑啊，就是让你这个脑袋呀血压能够安静下来，脑部那个活跃的那个血栓呢它能够安稳下来，就脑部的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那心脏药、脑血管药它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稳，第二个睡觉好。那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那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不用看别的，你不用去看它通不通心血管，通不通脑血管。

我告诉你啊，你看什么呢？你就看睡觉，你就看吃上这药之后，你睡觉睡得好不好？你吃上舒活香这药之后，你心脏稳不稳？你吃上这药之后，你那脑袋稳不稳？那还迷糊不迷糊？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药主要治的是心脑，尤其是在治疗心脏病上。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为啥说糖尿病患者也要吃啊？这个药啊，你记住啊，它不是直接降压药，也不是直接降糖药啊。说像有那个降压药，直接降压降糖不？那为啥要用啊？因为这药能改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人的心脏，那改善心脏的疾病，改善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时间长了都会有心脏的损伤。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时间长了，他都会有脑袋上的神经血管的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呢，糖尿病病人呢，最后都是死于什么？刚才咱说的，他不是死于血压高，也不是死于血糖高，他是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脑出血。所以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更需要吃上。你像这次医疗活动，又减钱又赠药，你算算啊，相当于多钱一盒呢？相当于200多块钱一盒药，多合适啊！对吧？我讲话了，就你在哪儿你也吃不下来呀。你现在啊，你到个中医馆，你抓一副汤药，你不用多抓，你就抓一副，最便宜的一副药，是不是也得180的啊？甚至有的里边再给你搁点名贵药，那都得200-300块钱了。那不喝一天就完事儿了？咱们这一大盒药，医院是1000多块钱呢。对吧？这就等于给你省钱了，而且没少省啊。所以你记住我的话，舒活香这药啊，我让你用，我图的是给你把这心脑病治好啊。很多人担心这药不对症啊，担心一下子买这么多，完了之后没效果。你就记住我说的，如果你拿它当降压药吃，肯定不对症；你拿它当那个降糖药吃，肯定不对症。啊，你拿它当治疗那个风湿骨病的药吃，肯定是不对症的。啊，咱有啥说啥。舒活香这药啊，是专业治心脑的，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是专门治疗脑病的。如果你是心脏病患者，那这药肯定就对症了。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啊，还是心衰，啊，就是心脏有早搏、房颤、偷停，还是二尖瓣、三尖瓣的毛病，啊，还是说心肌缺血呀、心律不齐呀，或者是高血压呀、风心病啊、肺心病啊，你来吃，它肯定就对症。啊，包括那脑病，啊，你是脑血栓呐、脑溢血呀，还是出现这个半身不遂的，还是小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的，你用这舒活香这药，它就对症。啊，所以你吃上以后，你第一个最大的感触就心脏特别稳，第二呢，吃完之后啊，你睡觉睡得特别好，啊，吃上之后特别爱睡觉，而且睡得深沉，睡得稳。所以一个药好不好啊，你就看吃上之后啊，你心脏稳不稳定，脑袋稳不稳啊，还迷糊不迷糊，还晕不晕。所以你说啥叫好药啊？一吃就见效的药，名贵药材的药，对不对？没有副作用的药，这叫好药。你像舒活香这药，那它就是好药啊！啊，很多人说，吃上这药以后有精神头了。啥叫精神头啊？你看咱们有冠心病之后，成天啥样？是不是无精打采的？对不对？干点啥都提不起精神来。为啥成天无精打采、没有精神呢？为啥睡眠都不好呢？因为你心脑病了啊！中医讲心藏神啊，这个神藏不住了，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舒活香把这神给你拽回来啊！那反过来，你合计合计，你说心。

0: 不藏身，你能睡好吗？对不？心不藏身，你心脏能不疼吗？为啥说睡好觉是一个人心脏好不好的风向标呢？因为你睡不好觉，你肯定心不藏身。你心不藏身，你心脏能好吗？你心脏病它不可能好。所以你上医院，你看那门诊老大夫问你第一句话啊，最近睡觉咋样啊？为啥先问你睡觉啊？就是看你心脏藏不藏神呐。啊，所以舒和香这药，它也是在临床上经过验证的，这药能让你睡觉好，所以这药啊主治心脑。啊，你是冠心病，你还是什么心脏瓣膜的问题呀、啊？你还是什么心绞痛啊、心梗、心衰呀、啊？还是房颤早搏啊？啊，心动过速啊？心跳异常啊？舒和香都是适合你的啊，包括那脑血栓。脑淤血、老年痴呆、帕金森，这次活动你赶上了，你把握住，以后遇不到这么好的药了，啊，也遇不到这样的价格了，对不对？哪有这样的价格啊？对吧？哎，马上就9月份、10月份了，所以说呢，你把握住，啊，人呢，我总说那话，就平平安安的，别有啥事，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1: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和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2: 苏和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1: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今天早上，我打开手机，我看到有一个视频，一个中年人，那能有个50来岁呀、啊，用手机。看着家里前年的那个监控画面啊，泪水不断地往下流，画面中自己的老父亲坐在炕上，嘴里不断地说着什么，炕上放着个盆儿，老父亲呢在炕上坐着摘韭菜呢，地上放着一个大圆桌子，老母亲嘴里不断地说着什么，一边说着一边赶着和着饺子馅儿啊，他和爱人还有妹妹都坐在那个圆桌旁边啊，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啊，可以说看着监控视频当中这一家人呢其乐融融啊，我看他翻着这个监控视频嘴里说着1年半前还健在啊，家里还那样灯火通明啊，半年后这个双亲呢相继的离世啊，家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生机，院子也显得特别的荒废不堪。他说过完年呢，仅仅过去几个月，就再也听不到父母的嘱托了。他说去年过年和今年过年，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开车回家的。啊，回到老家，自己坐在院子里，眼泪不断的往下流。父母健在，人生尚有来处。他不断地看着以前的视频监控中的画面，啊，父亲在母亲做饭的时候还能搭把手，母亲一天呢都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他说每一天父母数着那母鸡下的鸡蛋，舍不得吃，就盼着我们回来，啊，他说有父母的地方便是家，这父母不在了，人生就。

身归途了。我给大伙讲个真事吧，我有个患者啊，这老姐姐属马的，今年也得73、74了。她就跟我讲，她说老母亲91岁的时候啊，就已经老年痴呆好几年了啊，时而明白，时而糊涂，一直跟着弟弟一起生活。其实他已经就不认识人了，有时候呢还会管自己的弟弟叫爸爸。他说我身体也不好，心脏病啊，一年得住好几回医院，所以我陪着他也陪不了啊。有的时候身体强点了呢，就会坐车过去看看老母亲啊。他说老母亲姊妹几个谁都已经不记得了啊。他说我每一次去，老母亲都能亲切地喊出我的名字啊，然后呢不一会儿又糊涂了。这个时候呢他会下地啊，颤颤歪歪的走到那个柜子里边，拿出一个小包，里边装着糖，然后他就告诉我，这是燕青最喜欢吃的。你看着他把那糖拿给我，他说我老母亲呢什么都不记得了，唯独还记得我小时候喜欢吃糖这件事。你看我正病着，高烧给我那心脏病勾搭起来了，住不上医院，那满医院呢，走廊里边，病房里边，甚至急诊都躺满了病人啊。他说孩子每天带我到处找医院治病。这个时候呢我老母亲走了啊，他说你看孩子还有弟弟啊，怕我接受不了，就一直没告诉我。直到清明之前，我这身体一点点见好了。完了之后，我也跟儿子提过，我说我想去看看你姥姥。所以儿子呢，也是看我身体逐渐好起来了，完了小心翼翼地告诉我，说姥姥在2个月之前就已经过世了。啊，他说那一刻呀，我半天我没缓过神儿，然后这眼泪呀就开始顺着这眼角往下流。啊，他说我难过的不是别的，是我再也没有母亲了，是我再也喊不了妈这个词儿了。啊，他说母亲活着的时候心里有个念想，每年过年过节呀，我得去看看，有个我想去的地方。啊，自打母亲走了，这些年过年过节我都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不知道该去哪，再也没有了奔头。所以他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就像你说的，父母在我们尚有来处，父母不在我们就只剩归途了。所以人呢，要相互珍惜，彼此珍惜着点。就像那天我说的，人不是老了才会走，不是说我80岁了，我90岁了，我才会走。人是随时随地都会走。啊，这人可能昨天还规划着明天、后天，可能下午这人就没了，可能上午或者昨天啊还跟你通过电话，啊，可能下午或者晚上这人就没了，很突然。所以彼此都珍惜着点，尤其是老两口都在的啊，讲话了少吵吵，别老争吵，吵吵一辈子了，看不上一辈子了，嫌弃一辈子了，到老了得相互照应着点。我告诉你，你就相处的再不舒服再不得劲儿，就平时再不怎么爱说话，一旦说有一个没了，有一个不在了，我告诉你剩下的那一个他都受不了。你就记住，人生哪有万般顺呢，恩恩怨怨过百年。所以苦辣酸甜同饮尽，相扶到老度余年。你像咱们沈阳有一老大哥叫王德厚，我对他那印象就特别深刻。怎么的呢，他照顾那个瘫痪的老伴儿啊，他老伴儿脑血栓瘫痪了已经13个年头了。他老伴儿啊60多就脑血栓啊，老哥哥呢就这么一路伺候着啊，一天给老伴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收拾的讲话了，利利整整的。以前那老两口啊，住100平米的房子，是为了进出方便，还特意换了个小一点的带电梯的房子，就是为了每天能推着老伴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啊，就这么照顾，一照顾就是13年。啊，这13年可以说老嫂子身上没起过一处褥疮，啊，没有说一个地。

心人。你看这老嫂子打去年用上森白以后啊，慢慢的自己能从床上啊一个胳膊呀支撑着点拄着点，她能够起来了。这今年用上舒和香这药以后，老哥哥讲话，打吃上这药以后啊，他自己操操心脏舒服了，完排便痛快了，排便好了顺畅了，睡觉坚强了，啊！这老大哥讲了，你看我这岁数吧，这也是一天大一天，一天伺候，你要说不累吧，那是假话，但累心里也是甜的，啊！虽然说身体累，心里甜。他说孩子终究是孩子，啊，他不可能跟你一起生活过日子。对吧，人家有自己的家庭，再说了还有可能过不到一块堆去呢。所以呢，就是我和老伴之间，他好我就觉得生活有盼头有希望。可能没用过这药的人呢，觉得真的假的呀，啊，这药有你说的那么好吗？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我相信就用过的人心里边是最有感触的。讲话吃上以后，身上也不像之前那么沉重了，也感到轻松了，身上也没那么乏累了，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病这个东西啊，它就是这样，能治的时候赶紧治，你别等治不了的时候那晚了。所以我告诉你，绝大部分的心梗其实啊都是拖出来的，你像平时牙疼头疼的啊，还有那个咽部疼痛、肩膀头、后背疼痛的，还有那个胸痛的，就前心后背疼痛的啊，上腹部疼痛的，憋闷、胸闷憋气的，包括那个咽喉嗓子这部分啊发紧，想上厕所有便意，但是呢到了厕所又解不出来的，恶心呕吐啊、大汗、眼前发黑，都可能是心绞痛啊。疼痛持续15分钟以上，那就不是心绞痛了，那就变成心梗了，就咱说那心肌梗死。如果错过这最佳的治疗时机，这病可能就被拖成什么心脏病猝死，救不回来了。你像我在门诊啊，很多时候啊，很多心脏病患者一直跟我说，说我一直在用药啊，我没停的用药啊，甚至还换药了呢，怎么还会心梗呢？我告诉你，你会。就现在心脏病人在医院都怎么治啊？有的就是溶栓啊，有的就是抗凝，有的呢就是营养品营养心剂，有的人甚至就指望支架。讲话呢，天天抗凝。所以今天我说点别的医生别的大夫不太敢说的话，就100个心脑病患者当中，接受溶栓，就咱们说溶栓针也好，溶栓药也好啊，接受过溶栓针剂治疗的，只有30几个患者症状会有改善，有70来个患者他是没有改善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没有改善呢？就没有明显的改善呢？因为溶栓药包括针剂，它只能溶刚刚发生的血栓，只对刚发病的血栓有效，对于那种陈旧性的血栓斑块，它没有任何效果。就这句话可能从来没有人对你讲过，也就是说溶栓药溶栓针剂只对刚形成的血栓刚发病的血栓有效，对于那种陈旧性的血栓陈旧性的斑块它没有效果。同时很多溶栓药包括那个隐激酶呀、尿激酶呀、链激酶呀，这些药都是有禁忌的。你比如说有高血压病史的，有脑出血病史的，就有半年内脑血栓病史的，有胃肠道疾病啊，有那个肿块啊、恶性病病史的啊，尤其是有出血病病史的，你像那个血小板低的，这些药都是慎用或者是禁用的。如果你经常用，它会造成我们出现什么呢？脑出血呀、眼底出血呀、胃出血呀，包括泌尿系统出血呀、皮下出血等等这些危险。啊，我讲的这些可能没有人跟你讲过，对不对？那么对于三高患者啊，心脑患者特别要注意什么呢？出血的发生。所以天天在溶栓的，天天在抗凝的，包括那些做过支架搭过桥的，其实你那心脏疾

病啊根本就没好。原因我说的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说病虽然说在治，但是你没治对，没治对。你像咱们有个老兄弟今年住的医院，这什么病啊？高血压带的脑病啊，有点脑干梗塞，因为治疗的，那么出院以后这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始终就不舒服，完还说不上来，那么出院以后这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始终就不舒服，完还说不上来具体怎么个不舒服，就是不得劲儿啊。你看前段时间舒和香免费试用他参与了，试用以后呢就觉得这药挺好，一个血压保持挺好，脑袋一天也不那么迷糊了，精神头也上来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一个呢他说在住院期间呢吃点东西吧还有的时候咬腮帮子咬舌头啊，他说我还合计呢是不是脑血栓加重了，他说你看这段时间打吃上舒和香这药以后啊，他说吃饭就不咬舌头尖了也不咬腮帮子了，完说话呢感觉声音呢也赫亮了，尤其睡觉这段时间睡得挺好啊，他说我真没想到就是在医院治病都没有达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就是舒和香这药的不同之处，第一个它首先不属于西药，所以你吃上之后啊它没有任何依赖没有任何副作用啊，这是纯中药制剂，纯中药饮片，你怎么吃它对你心脑对你血管对你肝肾胃肠它没有任何的伤害。第二个不同呢，它针对于心脑它舌下入药啊，就它这种给药方式舌下入药来得快有劲儿，这咱们大伙吃上用上啊其实是最有感触的。为啥我说现在你赶紧用上呢，因为马上这就九月份了，对不对？九月份十月份，如果你作为心脏病患者你现在心脏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现在治疗还来得及，你等耽搁那就晚了，你等入冬我再治那不就晚了吗，对不对？你像咱们沈阳有个老姐姐昨天唠嗑还说呢，她说心脏病啊都二十几年了，年轻那会儿累的啊，那时候年轻啊讲话了也仗着自己感觉身体好干活干呗，老伴本身身体不好啊你怎么整，你这家 你得维持啊，所以家里活就全他干，那时候家住七楼没有电梯啊啊，那时候米面全都是50斤50斤买，它不像现在5斤10斤的，那时候都是一买一袋一袋就50斤啊，讲话那时候没小袋的啊，孩子也小，老伴呢腰还做过手术，所以买回来呀全是他自己往上扛，挨点累根本就不知道注意，他讲话了上了岁数之后啊你看这病就找上来了，心脏出问题了总是憋闷啊，逐渐的呢这心绞痛就比较典型了，前胸后背疼啊，老大姐说我这一疼我就想上厕所，一疼我就想上厕所啊，总是前胸后背疼，有的时候呢吃点那个硝酸甘油啊吃点救心丸啊能缓解缓解，有的时候呢吃完药半天也缓解不了。老大姐说因为有这么个病发生几件事给我触动了啊，她说有一回啊难受的不行就合计着上医院去看看，他说孩子上班了啊，老伴儿讲话了啥也不懂啊啊，就去了他啥也不懂，完了之后呢你还得照顾着他点啊，净添乱，他说我就自己去的医院，他说现在要没有个年轻人陪着呀你上医院呐，哎呦那真就是睁眼瞎看不了病，你往哪去往哪走不知道啊，他说我以为我去了我就能看上呢啊，这到了之后一问啊，说我看啥病到哪去，说你预约没呀，说怎么个叫预约呀，就是你提前你得先挂上那号啊，要不你今天来了之后没有你号啊，人讲话你想看谁谁你得提前预约，导诊的那个小护士就告诉他说实在不行啊你就挂急诊啊，他说现在都手机挂号了也方便，他说这也不会捣鼓啊，拿手机怎么挂呀，他就自着急啊，后来呢好说歹说的啊，这小护士帮着他是挂上了，
那、啊、挂的是急诊。他说那急诊大夫也没说啥呀，啊，进去简单问了问，完了之后就给开了一堆的那个单子呀，啊，说你先去做检查吧，啊，他讲话了就去检查去了，又是抽血又是化验，啊，楼上楼下的，你说就这么来回折腾，就这么跑啊，又心脏彩超又心电图，完了又做个脑 CT。花了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啊，结果呢是啥也没查出来，啊，大夫说你再不行的话呀，你就约个心脏造影吧，先约，看什么时候能做上，啊，他说我准备交钱，人收钱的地方告诉我，需要交5000多块钱，5100是5200了，5000多，他一听拉倒吧，我这2000多都花出去了，我啥啥都没查出来。我这啥也不干，啊，我这7000多块钱就扔出去了，不干了。他说，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你说这老年人，啊，你说哪一个是没有病的？谁做心电图，谁都是窦性心律不齐，啊，谁做肺片的，谁都是肺纹理增强，上岁数的都是这些问题，就像那个血压、血糖似的，90%以上的老人他都高。所以啊，我一合计，拉倒吧，我今天我都多余来，这要真不行了，这系列检查呀，也得给耽误了。所以他说，老年人现在有个病伍的呀，确实挺难。第一个呢是看病挺难，你现在都是手机上挂号、手机预约啊。他说大林老师，我说实话，你别说咱们上岁数了，就有些年轻人他都整不明白呢。所以你说老年人有几个会的？那除非说儿女跟着来行。第二，他讲话了，现在没有钱是真不敢往医院进呐。讲话没钱你别进来，准备少了你都别进来，你就各项检查吧。他讲话了，得几千块钱不？所以他就说，一合计啊，大林老师费心费力的啊，给我们带来这个舒和香这药，他讲话。效果好是一方面，更主要怎么的？这钱太称心如意了，啊，这钱呢太趁咱们老百姓的心思了。你说一盒药合多少钱？这回一大盒药合200块钱，你这还不称心吗？所以这几天呢，我讲话，就这几天机会，你错过了就没了，啊，你赶上了，你就好好治治你那心脑，好好的治一治。啊，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就即使有，也不是现在的价格了。所以别的啊，我帮不上什么忙，我只能采用我的方式来帮你，来温暖你，我尽我所能的帮助你。所以这一次啊，我又一次找到院长，又去人家了，到人家了，你能怎么办？对不对？讲话了，你求人家啊，你就得放低姿态。人院长也说了，说你不能一次次总这么找我呀。讲话了，咱们这不是福利院，对吧？咱们也不是那个爱心机构，咱们这是医院啊。我说是院长，你讲的这些我都懂。那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对呗？人院长讲话了，医院有医院的运营规律，啊，他不是说你想咋地就咋地的。啊，最后院长啊，他也的确是熬不过我了，啊，说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啊，我帮你一次，以后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说好好好。所以说，接下来呀，这几天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这也是咱们院长给我们特批的一点药，不多，因为医院在这个时候用药也紧张，所以啊，给咱们这块批的不多呀，所以价格不变。啊，还是500块钱一盒，还是按照咱们那个特病来进行对待，然后呢，力度这块又给咱们进行照顾了，啊，买3盒送3盒这不变，啊，买5盒多给6盒，那么拿10盒你听好了，啊，因为院长说了这是最后一次，所以呢，我也想让咱大家伙啊，尽量的能够受益，啊，我就跟大伙儿。拿10盒多给15盒，我也不管那些了啊！拿10盒送你15盒，就多给，

0: 你知道合多少钱一盒不？200块钱。啊，今天是27号了，这活动还剩下3天，就还有最后3天，啊，所以大伙儿呢还没定的，你抓点紧。你感觉自己手头上这点药不够用的啊，你也抓点紧，因为以后这药就没了。啊，你说你再想有，可以，医院1000多块钱一盒，啊，所以说咱们呢还是把握住这次机会，该报名呢你报个名，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如果错过，错失的不仅是优惠，更是当下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最佳时机，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3: 苏合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2: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你好啊，
0: 你好。
4: 哎，你好，我家是沈阳的。
0: 啊，欢迎。
4: 这回麻烦您给我登记上40盒苏合香。算下来吧，你说一盒现在才合着这个200块钱，那200块钱。就能对我这个病有效，而且它是通心通脑的好药，所以说我觉得很划算的。现在上个医院那还不得个1800的呀？
0: 那
4: 哈，
0: 肯定
4: 就别说这个200了。
0: 啊。
4: 前段我孙子他感冒一回，那个又抽血又输了7星期那个点滴呀，那就花了1300多。
0: 是
4: 你说
0: 吧？
4: 这就是个感冒。这就是花这些，那你说你这回你这个200，我觉得我还能接受啊，大林老师。我老伴儿啊，他也说跟我要一起用，因为他的心脑血管这方面也不好。完了我跟他说，我说那这个价格那咱就吃呗，是不是？所以说大林老师，您这回呀，这个苏合香这个药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好吧？
0: 行，因为啥呢？咱们这次机会挺难得。啊，这回呢是找咱们院长啊给大家申请的，而且呢，你像咱们说拿10盒多给15盒，一大盒药合200块钱，优惠力度比较大。主要呢就是想帮着大伙呢能多省点钱，因为心脑病在这个时候你再不治，你等啥时候治呢？对不对？
4: 是
0: 啊，
4: 这样。
0: 所以说你别等到说我这病重了。等着，万一真出现什么心梗、脑梗了，咱们再去治疗啊！你遭罪不说，你花的钱也多啊，
4: 对，
0: 所以现在就好好治治啊！那跟我说说，
4: 大
0: 这
4: 林
0: 病
4: 老师，
0: 都什么情况？
4: 大林老师，你先听我说啊，我吧是有冠心病的，先期啊，也就是心肌缺血，偶尔心慌一下， 到后来我就有心绞痛了的这个症状了。
0: 啊
4: 那个是胸啊，是闷呐、
0: 啊
4: 嗯，又疼 啊。那干点活难受，现在都放射到肩哈、
0: 啊、
4: 后背了。我这胳膊疼的睡不好觉，完了心情也特别烦躁，由于这个病，坐着哪也都难受，心跳的快呀、都像跳到嗓子眼似的，现在就这感觉。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呀，还说我有房颤，那会儿他就医生是叫我说，那你就做个手术吧，射频消频术哈，我说我啥时候要做了，后来因为我有甲亢，这指标一直没、也不理想，那大夫呢、他也就没敢跟我做。
0: 对，就容易做的过程当中啊，这是房颤了啊。
4: 后来呢，我就开点药吧，维持吧，维持之后你说我哈、这个市面上的药我也没少用。什么催生养心呐、冠心舒啊，这些也都效果不太好，也不顶什么太好的用。后来呢，我也是就买了那个硝酸离子片，这个也就顶那么一会儿。再用再用，它也就不行了。
0: 是啊。
4: 好像有这个耐药性了。后来呢，再往后呢，我的血压它就高了，都达到160，这脑袋像紧箍咒似的。就去年因为这个血压啊，我还这个都摔倒一回呀。
0: 哎呦，
4: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脚没根儿，头重脚轻。哎呀，后来到医院也说我是轻微脑梗了。
0: 你看看，
4: 以后就让我说你这个稳定血压吧。那么以后这个降压药，我就简直天天吃上了。你说
0: 药不离手了。
4: 就是。
0: 对，其实你现在的这个高血压也好，心脏病也好啊，你真得好好系统治治了啊！你不能说还像以前似的稀里糊涂的啊，想起来了我就用药，想不起来就那么地，不行了。你再这么治下去，我跟你说到最后，你心梗啊、心衰呀、脑血栓呐、脑中风，甚至说肾脏都会跟着受损的。
4: 我就怕这些事儿呢。
0: 而且你生的病它不是单一的病，相对来说还有点复杂呢。
4: 是
0: 你不是单纯的一个冠心病啊，说我就心肌缺血，不是那回事。刚才我听你说了啊，咱们有房颤，完了还有甲亢是吧？你一旦有甲亢，咱说你做手术就很麻烦那个事儿，你知道吗？就因为甲亢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心跳，你看甲亢的病人一般他的心率都快，对不对？所以说咱们现在甚至说我这病没那么严重，咱就赶紧的用点好药，好好的给他稳定稳定，给他控制控制。
4: 是啊，这不回来嘛，我就用上这个舒和香这个药。我是用上4-5天呢，我的心呐、心脏就不那么跳的厉害了。稳当了，稳当点了，完也感觉没那么闷了。脑袋呢也清醒，清醒多了。所以我一看这药啊，那就继续用吧。
0: 对，
4: 到现在我都用了半个多月了，浑身都觉得有劲儿了。
0: 是啊，
4: 你说从我家哈一楼到三楼，我都不用歇气儿了。那个以前我是上到2楼，那我就得喘一会儿，买点菜呀，拿点东西，那费劲呐、腿脚都抬都很费劲，又酸呐、哎呀，我现在感觉呀是好多了。我要上超市也买菜回来，拎个5-6斤，一气儿能上3楼。你说我都不歇气儿，大林老师。
0: 那多好啊！
4: 完我放一些这个东西吧，我上厨房把这菜呢摆好，然后我再回屋再休息。你说我老伴吧，现在看我有笑的模样了
0: 啊，
4: 就跟之前我天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那个样都不一样了。
0: 对，就是身体好了，相对来说心里边没有那么多烦心事儿了啊。
4: 是啊。那个大林老师，我说这些我可不是瞎吹呀。我现在那血压都稳了点了，真的不轻快点的，所以我才敢大胆的现在囤点货吧，
0: 囤点货。
4: 我现在跟你说心情越说越激动哈。以前我总觉得呀、像我们这个岁数啊，得了这个心脑血管病啊，那就天天只能是熬日子了，混日子了。是哪能想到现在还有这个身体挺舒服这个状态哈？现在其实那我就再好好保护，省得遭罪。
0: 对，
4: 这个顺顺的，你说，我身子骨硬朗，这不给孩子也少添负担吗？对不对？
0: 那肯定的呀，
4: 就是
0: 啊。
4: 大连老师哈，就是我老伴儿这个心脏也不好啊，也是脑梗、心脑都有病。那我想呢，我就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吃哈。
0: 你赶上这个时候了，赶上这好机会了，俩人一起用呗，对不对？
4: 是是是、
0: 不要等。咱说句实在话，你可以等，但是你这病他不会等，对不对？
4: 对对。
0: 哎，所以说呢，咱们有病啊，不能拖，不能等。该治赶紧治，现在赶上这时候了，多便宜啊！一盒药材合200块钱，对不对？
4: 这个除了价格能接受，完了主要它说是效果好。
0: 对，你看看，
4: 对，
0: 这咱用过的它就有发言权。哎，效果好，咱花钱目的是啥？不就为治病吗？对不对？能少花钱又能把病治好，你这上哪找这事去？是不是？何乐而不为呀？
4: 大连老师啊，我最后跟您就是诉求啊，就是我这个四盒的苏合香一定要给我登记上，别给我落下，拜托了，大连老师，好不好？
0: 好好好，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报名了。
4: 好，
0: 好嘞，
4: 拜托了啊，大连老师啊，
0: 好嘞，好，
4: 好，
0: 再
4: 见。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1送1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5: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6: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5: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4: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7: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8: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0: 76集，李德龄越发听不明白了，打一个哈欠。
1: 啊，姑娘，还是早点睡吧。哎呀，这和咱们做生意挨不着。
0: 应季将他拉住。
1: 哎，怎么挨不着啊？挨得着。
0: 李德龄问。
1: 挨得着？
0: 应季说。
1: 马克思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所以都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不行，建在上面的房子就要塌下来，这就是阶级斗争了。
0: 李德龄突然来了精神。
1: 哎呀，这我有点懂了。东家曾经跟我说过，中国的流民，他们其实都是些没有土地的农民，失业的手艺人。我这一辈子啊，生下来赶上鸦片战争，后来呢又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和日本人打甲午战争，外国人、外国钱、外国货越多，中国人破产的呀就越多，流民也就越多，人人都没饭吃，那就造反。前有太平军，后有义和团，就连刚在北京闹过兵变的北洋兵，说到底不都是些流民吗？啊，还有你们革命党，一点正经事不干，一有风吹草动就开始作乱，这就是什么姓马的说的阶级斗争吧。
0: 应季笑道。
1: 李大掌柜，您老人家是个天才，不过你不能这么说革命党。马克思说，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0: 李德龄又听不下去了，站起来说，
1: 东家可不能革命啊，一革命中国就乱，大家都没饭吃，眼皮子底下至少我们自己还没有变成流民啊，再乱天下人包括我们自己恐怕就全成了流民了，那中国不就完了吗？啊，哎，你不会也信了这个马克思的教吧？
0: 应季又笑。
1: 马克思主义啊，不是教，另外我一下子还不会信他。李大掌柜，你知道我今天读了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
0: 李德龄问。
1: 什么呀？
0: 应季道。
1: 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次就是见不着蒋大帅，也不会担心马上会发生二次革命了。
0: 李德龄猛地又精神了。
1: 此话怎讲啊？
0: 应季说，
1: 就连马克思也说，阶级斗争有不同的阶段和形式，其中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经济斗争是它最初级的阶段和形式，革命只是最后的阶段和形式。
0: 李德龄摇头。
1: 不懂。
0: 应季说，
1: 二次革命不会那么快发生的，因为革命之前还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两种手段。东家，这什么意思啊？啊，我是这么理解的，要避免革命，首先就要让中国所有的流民都有工作，都有饭吃，这就是经济斗争。经济斗争搞好了，连政治斗争都不要，更不用说会有革命了。
0: 李德龄眨着小眼睛。
1: 我们是商家，不是官府，更不是皇上，能做什么呢？
0: 应季说，
1: 我觉得恰恰不是官府，而是我们能用经济斗争的手段解决中国流民的吃饭问题，阻止中国发生二次革命。哎呀，东家，我又要夸你的胸怀和老东家一样了。老东家也是你这样的菩萨心肠，做生意不是做生意，是救天下，听着跟睁着眼睛说瞎话一样，可那是真的。哎，你说吧，我们做什么才能不让你说的二次革命发生？我们做不了所有的事情，但我们可以也应该加速做好我们能做也应当做的事情。
0: 李德龄想了想说，
1: 你在说票号改制银行？
0: 应季道，
1: 这件事可不小，如果我们能起个头，带动全国的票号业迅速向现代银行转型，

0: 推动中国进入工业化，会给多少流民带来工作，一家老小都有饭吃。我现在觉得你我每个中国人都在和随时会发生的二次革命赛跑，只有我们跑到前面去，中国才不会亡。
1: 李德林说。
2: 啊，东家的话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不过
1: 应季道，
0: 这会儿啊反正睡不着，来李大掌柜说说和广生园合作的事吧。
2: 啊，东家，潘大掌柜的信呢我早就收到了，头一件他让我悄悄打听广生园的底细，
3: 侯大掌柜为啥那么好的生意不做，非要和我们一起为和生园做担保呢？
2: 这事儿啊我让人查了，暂时还没有结果。
1: 应季一听就急了。
0: 怎么还没有结果呀？这都两个多月了。
2: 哎呀东家你别急，既然你到了北京就多住几天，我这边呢加紧让他们查，很快会有结果的。
0: 李大掌柜，你不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1: 李德龄一直在躲避应季的目光，这时急忙道：
2: 没有、怎么会呢？
1: 应季说，
0: 上次我在平遥和侯大掌柜见面，临走的时候他提出和我们合伙为和生园担保，这件事本身倒不算什么，难得的是他后来的提议。
1: 李德龄不说话，应季接着说，
0: 侯大掌柜说，只要我们和他一起做了和生园的生意，天下人就会知道现如今晋商票号业两大领袖绑在一起了，这就和联合进行银行改制一个样，接下去再一起做几宗大生意，让广生园的东家明白和乔家联合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银行改制的事说不定他们就同意了，那个时候登高一呼，首先我们旗下的水家、袁家和达盛昌邱家就会来参股，我们在公开进行社会募股，多少经营境况不好的中小票号巴不得有人接盘，他们拿自己的股本参股新银行，自己不经营坐收红利，赔了也是乔家和广盛源的，何乐而不为呢？真能这样朝前走，中国第一家晋商银行就成了。
1: 李德龄没接他的话茬儿，迟疑了一会儿说，
2: 啊，天晚了，东家早点睡啊，明天听我的回话吧。
1: 应季送李德龄出门，李德龄要走又回头，应季看他，李德龄说，
2: 啊，算了不说了。
1: 应季笑道，
2: 哼，还是说吧。东家从江西赶到北京要找蒋大帅，一定是好久没跟他联络过了吧？
0: 当然，东家在武昌城参加造反的时候认识那三个领头的，尤其是一个叫张振武的大帅。
1: 应季急道，
0: 怎么了？
2: 我刚刚啊听了一耳朵，说这几个人呢、包括孙文、黄兴、国会中原来的革命党头目，其中一个姓宋，宋教仁先生，怎么了？
4: 总之一个和袁世凯的人有来往的乡女啊悄悄告诉我，让我跟你通个气儿，以后别再跟这些人来往了。
1: 应季一惊，
2: 为什么？
1: 李德龄说，
2: 袁世凯那里啊有一个这些人的名单。
0: 名单？
2: 哎呀，总之啊东家，这不是好事。我这里还纳闷呢，孙文前不久还被袁大总统任命为全国铁路总监督，宋先生眼下在国会也好着呢，可是天下事哪里说得准呢？既然有谣传，东家就……
1: 见应季突然神情大变，李德龄又说，
2: 东家，也许是假的啊。
1: 他转身要走，应季一把抓住他，恳切道，
0: 前辈，以后有这样的消息必须马上想办法告诉我。
1: 李德龄看他有点害怕了，
2: 好的。
1: 应季松手看他离去，一时望着夜空，胸中竟激愤难平，汹涌澎湃。

0: 难以自已。小栓走过来说，
1: 该睡了吧。啊，对了，东家，我们还走不走了？
0: 应季答非所问，大声道，
1: 这就是中国，往哪儿走？不是要走，而是要战斗。
0: 清晨的北京旧城墙外，望白躺着，手在身上摸虱子，望石端一碗水走回来，望白喝一口吐在地下。
1: 怎么是水呀、啊？我要的是茶。
0: 望石忍无可忍，
1: 你就将就点吧，这是北京城，喝水都要钱。
0: 望百问，
1: 我们真的一文钱也没了？真是山穷水尽了？
0: 望石不回答。
1: 唉，老天老天，崔望百居然也到了秦琼卖马杨志卖刀的时候，你不公啊。
0: 一旁躺着一群乞丐，一名老乞丐笑他，
1: 秦琼卖马杨志卖刀，那也得有刀有马可卖呀，你有吗？
0: 望百道，
1: 住口，你不要把爷爷看成是你们一样的人。
0: 老乞丐回头招呼众乞丐，
1: 别让这样的贵人糟了咱们的地方啊！把他扔出去。
0: 众乞丐就拥上来纷纷喊，
1: 扔护城河里去。
0: 望百怕了，爬起来大叫，
1: 你别扔，别扔，我自己走。
0: 这时就见一辆马车驰来停下，金宝扶金勇下车，望百一眼望见二人，大叫道，
2: 金大人，我在这里。
0: 金勇走过来用手帕捂住鼻子，
1: 跟我走。
0: 望百有点走不动。
1: 哎呀，金大人要催某人去哪里呀、啊？从早上到这会儿，我还水米没有打牙呢。
0: 金勇看他，不屑地说：“
1: 好好好，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再给你们俩换上衣裳，然后直奔前门火车站。
3: 1669984 400-1669984，
4: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任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 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任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5: 是
4: 一共才159块钱，
5: 159，
4: 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块9，特别的划算。
5: 是
4: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5: 抓紧时间来抢现了。我们场外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
4: 哎，
5: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
5: 爪呦，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5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4: 咱是六斤的，六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5: 哎，
4: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5: 是啊，
4: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5: 是
4: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5: 特别有名。
4: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5: 没错，
4: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售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

0: 会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1: 159，
0: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1: 没错，我们厂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0: 我也不是大人，叫我金厅长就行了。
1: 吴秉仁受到羞辱，心中大为不快，口中却大声应道：
0: 谢金厅长指教。车停在外面，金厅长请。
1: 看金勇大摇大摆走过去，吴秉仁忽然盯上了望柏。望柏冷笑道：
0: 吴总参议，我们也是故人了。
1: 吴秉仁一愣，想起来了。
0: 啊，恭喜崔先生巴结上了新任山西署理民政厅长，以后还请崔先生对督军和兄弟多关照。
1: 望柏故作矜持之态。
0: 吴秘书长是严督军的心腹要人，崔某何等样人呢，敢和吴秘书长称兄道弟。不过金厅长日后就是山西的布政使，实际上的山西省长，我们两个人怕是要常打交道的，是在下要请吴秘书长诸事方便。
1: 吴秉仁心中大恨，口中却说：
2: 哈，好说。
1: 众人在鼓乐声中走了出去。汽车一直将金勇等人送进山西民政厅官署。金勇下车入门，待望柏在各处房间中走动，坐下又站起，不满地说：
3: 这个民国的衙门也太不讲究了，怎么也没个人招呼啊。来人，上茶。
1: 等了半天，一名杂役才提着一把铜壶进来，摆下几只粗碗倒茶入碗，然后撂下茶壶就走。金勇大怒：
3: 站住。
1: 杂役回头：
3: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刚才本官喊茶你们就磨蹭了半天，这回他到底来了，居然用这样的家伙，也不说一声就走，你连一句请厅长喝茶也不会讲吗？
1: 杂役愣了一愣：
0: 厅长大人请喝茶。
1: 金勇喝一口茶扑的吐出，怒道：
3: 这是茶吗？
1: 杂役并不畏惧：
0: 大人，就这茶还是小人出去赊的呢，连小人的工钱衙门里也有半年没开了，家里人饿着肚子呢。啊，对了，大人您喝茶，我还要回去点一处房子拿钱买小米呢。
1: 说完不等金勇回答，匆匆离去。金勇转着圈大叫起来：
3: 太不像话了，虽然没了朝廷，民国也是政府，太不把本官看在眼里了。
1: 望柏急忙上前道：
0: 大人息怒，且不要和下人计较。
1: 金勇想了想，平静下来坐下：
3: 老崔啊，今天本官头一天到任，饭不是饭，茶不是茶，看来在你们山西也不是处处都有银子，首先这个管理全省民政的衙门就缺银子。
1: 见望柏不说话，他又说：
3: 阎锡山厉害，山西成了他一个人的天下，我这个民政厅长到职，他只打发一名秘书长来迎接，这会儿我都进了衙门，他居然都不来拜会。还有这个官署里，除了你们弟兄和金宝，我竟是孤家寡人，你以为本官这个官该从何处做起，才能得到你说的那笔天下最大的银子？
1: 望柏从容地说：
0: 虽然大人迫不及待地希望从山西拿到银子，但咱们既是官府，不是土匪绑票，就要师出有名。望柏在路上早为大人画好了上中下三策。
1: 金勇说：
3: 不妨先讲下策。
1: 望柏道：
0: 下策是大人上任伊始，立即在全山西省颁布法令，以各种名目加捐增税。
1: 金勇生气了：
3: 我初到山西就加捐增税？加捐增税就能得到你许给我的那笔天下最大的银子？
0: 大人不要小瞧这些捐。

0: 岁。汛清末年，全国为筹集银子支应朝廷军费，偿还战争赔款，兴办洋务，在正常田赋加增外，又加增了几十上百种税赋。本人在上海学生意期间见过外国人的统计，说汛清最后十几年，这些加增的税赋居然是常赋的五倍，达6万2000两白银之巨呀。
1: 金勇听了不为所动。
0: 道德经道，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为政不仁，当地方官就是要盘剥老百姓，这个也不算什么。但是你必须告诉我，现在就能在山西加征的税赋有哪些？
1: 望柏从怀中拿出一张清单递过去。
0: 大人请看，都在上面了。
1: 金勇看一眼清单。
0: 哎，我眼神不好，你替我读一遍。
1: 望柏拿回单子，一眼也不看。
0: 第一类是房税和商税，老百姓只要有房子就要征税，这个面大，没有人跑得掉。第二类是商税，山西重商，晋中齐太平三县加上榆次太原，几乎家家经商，加征商税，人人在色，全跑不掉。
1: 金勇开始有兴趣了。
0: 啊，继续说。第三类是饭税、水税、衣税，这不是我发明的，晚清时江南各地都行过这些税，这个征收面更广，只要你是人就不能不吃饭、不喝水、不穿衣。
1: 金勇急道。
0: 啊，等等，衣食住行全都征了税，难道下面还有第四类吗？有。这个有点不堪，大人真想听？
1: 金勇道。
0: 说说无妨，征不能在我。牛税、羊税、猪税、鸡税、鸭税、鹅税，但凡家里养了家畜家禽都要交税，另外还有狗税、猫税，要继续扩大税源，还可以加征树税，除了各种果木，还有不结果子的树全可以加征。最后还有菜税，种白菜有白菜税，种萝卜交萝卜税，还要分得细些，就是白萝卜税、青萝卜税、胡萝卜税。
1: 金勇不以为然。
0: 这好像还不是最不堪的。
1: 望柏立即接上。
0: 大人圣明，有的穷人无房无地，既不经商又无衣穿，既不种菜也不养鸭，你怎么收他的税呢？若是天下有人可以不交税，大家都学他那样做乞丐，国家就什么税也收不到。所以当年某省有个地方就设了一种税，连叫花子也逃不掉。
1: 金勇笑了。
0: 这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只是你还是没说出这是什么税呀。
1: 望柏说，
0: 粪税。
1: 金勇下意识地捂了一下鼻子，看着望柏说，
0: 哎，说呀，怎么不说了？
1: 望柏道，
0: 一个人可以只是一个乞丐，衣食住行各样征税都找不到你，但你要了饭还是要吃，吃完了要拉，征你的粪税铁定了你无话可说。大人，这样天底下就没有不交税的人了。
1: 金勇说，
0: 你这个下策，好处是我说不定可以马上见到一大批银子，坏处呢？坏处是会民怨沸腾，全体山西人一致对大人口出恶言，联络起来集体抗税，那些所谓的民间人士、社会贤达更会口诛笔伐，这对大人长久留在山西做官，还想去掉署理民政厅长的署理两个字不利。
1: 金勇有点泄气。
0: 就没有应付之法了吗？没有啊，大人。大人背后要是有一大批军队做后盾，也许能如愿，但这到底是下策，并不能从富甲天下的山西商人，尤其是山西票商那里弄到很多银子啊。

0: 你就说说你的中策。
1: 中策是专门针对大中小各类晋商增加商税，恢复晚清各地设立后又被孙文宣布撤销的大小厘卡，针对各种不同货物加征附加税，税种要细化，重点是粮、油、茶、盐、布、药，这些老百姓时刻不可缺少的商品。当然，我这中策看似征税的范围缩小了，但因为是直接对货物征税，这些税会自动加在货物上，差不多等于对天下每个要吃喝拉撒的人加税。虽然征税的对象只是商人，却比对深斗小民直接加税能得到更多的银子。
2: 金勇听得入神，这时急道：“
0: 哎，那坏处呢？”
2: 望柏说：“
1: 山西重商，探员府周边各县几乎人人皆商，行这一策，仍然会让民怨沸腾，商人造反，商户歇业，商路断绝，征税难以为继。而且如此征税，同样需要强大的军队做后盾。”
2: 金勇沉吟下来，面有怒色。望柏看他：“
1: 大人怎么了？”
2: 金勇拍案道：“
0: 崔先生，你在戏耍本官吗？啊，说来说去，你的中下两策全要本官动用军队强迫催逼。来山西前，向大管家给本官……”

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

0: 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龙须菜。海藻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在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海藻场，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龙须菜就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龙须菜学名叫海发菜，藻体颜色呈紫褐色、浅紫褐色或微带黄绿色，外观色彩紫红色，亮丽透明。龙须菜属多年生藤状植物，属无性繁殖。它的茎干顶端生长着许多细长藤蔓，类似龙的须子，因此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龙须菜。龙须菜生长在海边的礁石或潮间带的石头上，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生长分布最广。龙须菜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缺水即会导致枯萎死亡。它的根系异常发达，既能深入海滩土壤，亦能在岩石缝隙中扎根，而且生长速度颇为迅速，仅需经历一个春季或夏季就能长成。早在20多年前，龙须菜主要用作鲍鱼的饲料，鲍鱼食用龙须菜后生长速度加快，营养补充充分，最终呈现出良好的外观。龙须菜系野系天然深海蔬菜，是海洋中不可多得的珍稀蔬菜。它含有丰富的褐藻氨酸，有降压降脂作用。在日本，龙须菜有长寿菜的荣誉。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听名字就怪怪的菜，海岛人叫它老鼠尾巴菜。它是海藻类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属褐藻门山藻科，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藻类。因为它的形状好似老鼠的尾巴，且颜色呈灰绿，和老鼠的皮毛色泽相仿。这种菜生长在海中的石崖间，长3-4寸，它专门吸收海水中的各种成分，所以在受污染的海域里出产的老鼠尾巴菜只能用作提取钙质矿物的用途。而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老鼠尾巴菜具有可食用的品质，其味道极其华美。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种藻类叫洋漆菜，它属于马尾藻科植物，株高可达60至80厘米，藻体直立，根呈圆柱形，茎部直立细长，呈黄棕色的圆筒形。除主茎外，一般还长有侧生茎，起到支撑作用。叶片呈棒状，扁而厚，叶子的边缘平滑，且长有稀疏的锯齿，叶柄较短。洋漆菜属于多年生藻类褐藻植物，喜光好浪，不耐高温，生长于低潮带和潮线下海水激荡处的岩石上，在水质肥沃、盐度较高、透明度好的海区生长尤为茂盛。它的叶片或颗粒有机物可形式流向食物链，能够为大量海洋生物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又饿又冷，炭火提供的热量非常有限，他们在坑道里熬着，一直等到晚上九点才轮到他们出场。女炮班首发命中海面的气球，不用打第二发第三发了，全场鼓掌欢呼，一个气球500元，以往三发炮弹也打不碎的，就开船出海把气球拿回来。女炮班打炮一炮就打碎，不用去拿气球了，废了气球省了炮弹，炮弹多贵呀。女炮班节省了炮弹，取得了最佳的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部队有人套用现成的话，为女炮班编了一句歌：男女搭配一炮打碎。可是女炮班里哪有男的？演习时正是部队复员季，新兵上岛，部队人员不足，没打过炮的新兵也上阵，
1: 提供给小朋友玩。然后那个我们室外呢有孩子，就是适合孩子的一些那些小浴场，那小浴场就是使不是水浅一点嘛，是和那种充气式的水池子，然后适合呢小孩子在这里玩。就是其实夏天游泳的时候，我们下面那个滩涂吧，退潮的时候它很平整，就不是很陡，那适合孩子们呢，就是在那儿游泳嘛，他只要大人看着，安全性是很高的，没有事儿。我们家小七啊特别喜欢交朋友，只要来的小孩子小朋友，从幼儿园的到那个特殊的大的，都是他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山庄还有一个最感人的一个特点嘛，就是俺家小七爱交朋友嘛，就是有时候处得特别好的，我们会拍个相片留作纪念。然后小七就说：“妈妈，以后我的好朋友来了都不收费啊，我就答应孩子了。”然后就说：“只要跟小七做朋友的，然后每一年这个孩子再来的时候，他是终身免单的，我就不收孩子这个费用了。”
2: 哇，
1: 就是家长再来就行，
2: 是别家都没有的啊，特别有人情味啊。好，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一点哈，这真的是特别吸引人，尤其是啊现在听节目的家里有孩子的啊，咱们呢就可以选择丽景山庄去玩啊，还有小玩伴。其实有的时候带孩子出行，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没有玩伴，这样的话在丽景山庄孩子就可以找到自己该玩的，还可以结交新的小伙伴。另外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价位怎么样，就是在旺季的时候。
1: 我们家呢是自己的房子，所以说我性价比相对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基本上都是中性价位，能接受。比如说我们大床房或者三人间人那标准房呢，我们都是一个价位，就是你提前预定，按照你的家庭，可能你要订大床房了订走了，可能剩下就订两人间的。我们是房间的话，旺季含餐的话，包餐呢一般都是400到500价位一个人。但是吃的是绝对是海参鲍鱼啥的我都是有的
2: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有没有那种我不含餐我要单独订房间的呢？
1: 可以单独订房间。旺季的话也就是300多块钱含一个早餐。

0: 300多含一个早餐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啊，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们每间民宿他们的特色呀，他们的价位呀，等您真正要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好的，那非常感谢汪姐给我们的介绍。那么是在各大网站上都可以搜到长海丽景山庄，对吧？美丽的丽，景色的景，就是美丽景色的山庄啊，丽景山庄。记住，搜索的是长海丽景山庄。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汪姐的分享和介绍，我们再会。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
1: 再
0: 见。再
1: 见。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3: 哎，对，
4: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3: 哦
4: 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3: 哦。
4: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3: 哦、
4: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
3: 嗯嗯嗯，
4: 就我们比较常见。

0: 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容易感冒、容易发烧、容易过敏、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股一善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100根每天差不多啊、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1: 的掉，
0: 你掉
1: 的太多它就
0: 不
1: 正常了，
0: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1: 哎、
0: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8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哎，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不需要您自己熬、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拿勺玩上2-3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海岛灵芝草的传奇故事的终极。上回我们说到，老刘家因为丢鸡蛋的事儿闹得很不愉快，刘家儿子为了整明白到底是谁偷了鸡蛋，他藏起来偷偷的观察，发现母鸡下完蛋从房檐上下来一条大长虫，长虫把鸡蛋吞进了肚里，往房檐爬去，绕着房前柱子上一盘，爬回了海草房的房檐下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又有鸡进窝下蛋，飞出窝时那条大长虫又爬下了房檐，来到了鸡窝，把鸡蛋吞了，又到柱子上缠了一圈，藏到了房檐下边。小伙子眼瞅着这条大长虫吃了七个鸡蛋，明白了，这是一个惯偷，这回

收拾他。小伙子怕长虫咬他，不敢动。他想了一个计谋来治长虫。他望着海滩上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顿时有了主意，跑到了海滩上，挑了两个鸡蛋大的卵石，趁鸡下蛋之前，往鸡窝里悄悄地搁了两个，又躲到了山坡上看动静。过了不一会儿，母鸡飞进了鸡窝，下完了蛋，飞出鸡窝一叫唤，房檐下的那条大长虫又爬了下来，把鸡蛋和两个石蛋全吞进了肚里，吃了个肥乎。大长虫在柱子上缠绕的功夫，一只鸡蛋累碎了，另外两个蛋在他肚里是怎么使劲儿也累不碎，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两个鼓包。大长虫这回没回房檐下，从老刘家鸡窝爬到了山坡的一处裸露的石头上，把上半身向上直立起来，猛地向石头上摔打着肚子里的鼓包，可还是没有摔碎，又直立起来，再向石头上摔打，鼓包还是在大长虫的肚子里。姓刘的小伙子一看，心里琢磨，你就是把这个长虫皮给摔烂了，也别想把卵石摔碎。大长虫摔了一会儿，一看不行，又把尾巴缠到一棵大树上，头朝下张着嘴，想把吃进肚里的这些东西全倒出来。不一会儿，从蛇嘴里流出了稀里咣当的鸡蛋清、鸡蛋黄，黄的白的在地上挤了一大滩，这鸡蛋皮也淌了出来，可是呢，吐不出那两块石蛋子。这个时候，长虫顺着山往上爬，一直向海洋岛龙头山的杂树林里爬去。小伙子怀着好奇心，悄悄地跟在后边。龙头山的山坳里，有一片千年古树，一眼清泉从地下涌出，悄悄滋润着这片古树林。大柞树足有两抱粗，树上的鸟在唱歌，地上的刺猬滚成球球玩。吞了卵石的大长虫慌慌张张地爬到两棵枯死的老柞树前，寻觅着什么。小伙子清清楚楚地看着大长虫把一根蘑菇吞进了肚里。不过一顿饭的功夫，长虫肚里的两块石头鼓包就化了。然后长虫又爬回了刘家房檐下边，藏进了老窝里。老刘家的小伙子打鱼摸虾的怪事见得不少，可是从来没见过今天的这个稀奇事儿。他觉得那个蘑菇稀奇，就顺手捡了五六个带回了家。这东西比一般的蘑菇大一些，紫红色，有环纹和光泽，掐一下挺硬，咬一口像木渣子。为啥长虫吃了它能把肚里的卵石化了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朋友们，关于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陪我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广袤无垠、充满魅力的海洋之畔，有一项古老而神圣的

0: 传统习俗就是放海灯，也被称为长海的海洋文化传承之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放海灯的世界，探寻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动人故事。长海县这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美丽海岛县，海洋是它生命的源泉和灵魂所在，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海为生，对大海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和依赖之情，而放海灯便是他们对大海表达敬意、祈福许愿的独特方式。放海灯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那个科技还不发达，人们对海洋充满未知和敬畏的年代，出海捕鱼啊，是一项非常具有风险的生计。每当渔民们准备出海，或是在海上遭遇恶劣天气，面临危险的时候，心中都会默默地祈求大海的庇佑。于是，放海灯的习俗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海灯或许只是简单的用木板或是葫芦制成，上面放置一盏油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轻轻地放入海中，让那闪烁的灯光随着海浪飘向远方，仿佛是向大海传递着渔民们的心声与祈愿。
1: 我叫李昌运，今年79岁，2013年被评为长海县放海灯习俗代表性传承人。
2: 为了给下一年呢祈祷什么恭喜发财啦，寓意幸福安康啦，阖家幸福，所以到了正月十三呢，就到海水庙呢去。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放海灯的形式和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演变。如今放海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祈福的仪式，更成为了长海县海洋文化的重要特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海洋的感恩，以及对先辈的缅怀。在长海的各个岛屿，每逢重要的节日或者庆典，放海灯的活动都会盛大举行。当放海灯的时刻来临，整个海岛都沉浸在一片庄严肃穆又充满期待的氛围当中。海边早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居民和游客，大家手持着精心制作的海灯，海灯的样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像渔船一样寓意着出海平安满载而归，有的呢会装饰一些海洋生物的图案，象征着海洋的富饶和生机。海灯的材质也更加丰富了啊，除了传统的纸质、木质，还有精美的塑料和金属材质制成，上面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夜色当中啊，显得非常的绚丽夺目，可以说是另外的一种风景。在一片悠扬的渔家号子声中，人们会缓缓地走向海边，把手中的海灯呢轻轻地放入海中，一盏盏的海灯随着海浪起伏逐渐飘向远方，就好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洒落在大海上面。此刻海风轻拂，海浪拍打着岸边，仿佛也在为着神圣的仪式伴奏。人们静静地凝视着远去的海灯，心中默默地许下心愿。有的渔民会祈愿出海时风平浪静，鱼虾满仓，有的居民会希望家人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还有的游客啊，也会为这片美丽的海洋送上美好的祝愿，希望它永远清澈湛蓝，充满生机与活力。放海灯的过程呢，还有一些独特的仪式和讲究，比如在放海灯之前，人们会在海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或者祝福语，有的人呢也会在海灯里放置一些象征着吉祥的物品，比如硬币啊、五谷杂粮这些啊。而且放海灯的顺序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则，通常啊是长辈先放，晚辈随后，寓意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在一些渔村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祭祀仪式，仿佛在向海神娘娘表达感谢，感恩大海的恩赐，祈求神灵的保佑。除了在海边集体放海灯，长海县的一些渔民家庭啊，在特殊的日子里也会独自在自家渔船前放海灯。每当一艘新渔船下水，渔民们都会在船头放上一盏海灯，为渔船照亮前行的道路， 祈求他在未来的航程当中一帆风顺。这种家庭式的放海灯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啊，会更加的温馨质朴，充满了家庭的亲情和对家庭幸福的期盼。长海放海灯这个习俗呢，不仅在当地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观赏和参与。每年的旅游旺季，来自各地的游客都会汇聚长海，他们被这种独特的海洋文化景观吸引，纷纷地加入到放海灯的队伍当中，而且呢，会和当地的居民一起互动。放海灯的过程中，游客们不仅亲身地感受到了长海海洋文化的魅力，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放海灯成为了长海县一张亮丽的文化旅游名片，为海岛的旅游业发展也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色彩。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放海灯是一场人与海的对话，是一份对海洋的深情告白，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它让我们看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之心，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这闪烁的海灯光芒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长海县悠久的历史画卷在徐徐展开，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在这片蓝色的海洋上辛勤耕耘、努力奋斗的身影。让我们共同珍惜和保护这一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让长海放海灯的习俗永远流传下去，成为照亮长海未来发展之路的璀璨明灯。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0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有趣，
8: 有料，哦，
9: 正能量，
10: 一起来听小白说。
11: 准备好了吗？
12: Ready go！
1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呢，网上有个话题勾起无数人的回忆杀，说一个大家快要遗忘的梗。互联网更新速度有多快，大家深有体会。当下的热梗刷屏不过短短几周，转眼就会被新的段子覆盖。曾经全网张口就接的流行语，没过几年再次提起，不少人还要愣上半天努力回忆。哎，这话当年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呢？还记得当年火遍全网的蓝瘦香菇，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还有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放在当年，聊天发说说评论区随处可见，可以说是社交暗号。可放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听得一头雾水，咱们这群老网民回味起来满是时光飞逝的感慨。短视频时代，梗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一波热点还没吃透，下一波新词儿马上登场。我们忙着追赶新潮流，不知不觉把藏着青春回忆的老梗悄悄丢在了角落。

0: 其实我们怀念的不只是一句网络段子，是当年慢悠悠上网的时光，是和网友轻松玩梗，没有繁杂压力的日子。梗会过时，流行语会不断更替，但那些轻松快乐的瞬间值得好好珍藏。新旧热点轮番登场，不必拼命追赶所有潮流，偶尔停下脚步打捞一下快要遗忘的回忆也是一种浪漫。网络新词，这正是网络新词日日添，旧梗沉寂见人烟，一句暗号一年少，岁月温柔藏心间。潮流来去匆匆，回忆永不褪色。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脑海里想起了哪个尘封已久的老梗呢？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生活在古代，你属于什么档次？假如生活在古代，你属于什么档次？
3: 我就是个寒门子弟。
2: 寒门，你恐怕是高估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阶层是怎么划分的。注意，划分阶层的标准有很多种，我们挑主流的说法聊。皇族，皇帝和他的直系亲属们是站在金字塔顶尖上的那一波社会最高统治阶层，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
4: 有事启奏，无事退朝。
2: 贵族一般是开国功勋的后代，权力和财富高于其他阶级，贵族的爵位一般可以世袭。
5: 感谢祖宗赐我王炸开局。
2: 世家大多数为三代及以上担任朝廷高官的家族，从而形成名门望族，在官场形成派别有巨大的影响力。比如袁绍他家四世三公就是典型的世家。
4: 我很高贵，你们不配。
2: 豪门，拥有大量田产土地和财富地位的巨富之家，虽然没啥官方背景，但常和官府打交道，大致类似于现代的一些大企业家。
6: 但是我的钱呢，他们就像有繁殖能力一样，越滑越。
2: 寒门，长期备受误解的寒门，指的是没落的世家豪门或庶出的贵族。因为庶出的贵族继承不了什么东西，所以往往会逐渐没落。寒门生贵子也不是鸡窝里飞出新凤凰，而是指没落的名门望族再次出贵人了。
4: 你当我寒门是什么很便宜的门吗？
3: 好吧，是我刚翻了。
2: 庶民，指贵族世家豪门五福之外的远亲，也就是上下左右五代以外的亲戚。贵族犯法被贬为庶民也是重罪之一。
4: 来人呐，把这逆子贬为庶民。
2: 布衣，有田产和房产，虽然没有锦衣玉食，但也生活无忧无虑的人，有时候也指没有官位的读书人。
7: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顿顿有肉，天天开荤。
2: 百姓，泛指普罗大众，最初单指贵族世家的后代，因为早期平民奴隶并无姓名。
8: 姓是什么？能吃吗？
2: 黎民，最初指的是战俘及其后代，后来泛指普罗大众、平民百姓。
3: 黎民百姓，终于找到自己的定位了。
2: 吏家，指家中有从事基层公务的人，相当于现在的普通公务员家庭。注意，古代吏和官是不一样的，官可以升迁，吏基本是固定的。现在理解宋江为啥要造反了吧？
7: 我就想入个编，咋就这么难呢？
2: 军户，指家中有从军的人，古代军户是被官府指定的，军户之家往往要世代从军。
9: 我想当科学家。
10: 不，你不行。
2: 佃户，指靠租种地主或富人的土地以换取报酬勉强维持生计的人。
3: 哎妈，这不就是现代的打工人吗？
2: 流民，指遭受天灾或变故没房没地只能远走他乡漂泊无定的人。流就是流动的意思。
3: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爸爸。
2: 盲民，最初指流亡外地客居他乡的人，后来指思想落后未开化的愚昧的人群。
11: 非礼呀！
3: 我是流氓，我怕谁。
2: 贱民，古代等级地位最低的人群往往与特殊职业有关，比如娼妓或奴仆等，一般不与普通大众通婚。
8: 哎，一不小心就被叫成贱人。
2: 在古代，犯罪分子也有专门称呼，比如盗是指偷别人东西的人，匪是指抢别人东西的人，贼是指危害国家利益的人，奸是指谋权篡位的人，寇是指外来侵略者。最后一张图总结一下， 其实吧，如果你一定要称自己是寒门子弟，也不是不可以，毕竟能流传至今，谁家祖上没阔过呢？
1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12: 听过这样一句话，成长的意义在于增加人生阅历，丰富生命体验，不断觉察自省，无限接近成熟。积极上进的人会始终努力拓展自己的能力上限，他们深知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起点有多高，而在于自我突破的幅度有多大。勤而进是要善于在反思中发现自身不足，并不断提升自己，让能力始终与梦想同频。无论是打开新的知识面，还是学习一项新技能，获得一份新体验，都会拓宽生命的边界，丰富自己的人生。只要方向正确，步履不停，终会在不断精进中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13: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4: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5: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6: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七千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七千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五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三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

百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三足瓢形器和上层的三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一毫米至两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七千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发扬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的渔家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1: 摇着微信，
0: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1: 说我
0: 中宝马了，
1: 先要上税，
0: 孩子车祸，
1: 交医药费，
0: 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
1: 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
0: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1: 就这样，
0: 绑我，
1: 绑我，
0: 骗我，
1: 骗我，
0: 吓我，
1: 威胁我，
0: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2: 100块怎么给你？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龙须菜。海藻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在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海藻场，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龙须菜就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龙须菜学名叫海发菜，藻体颜色呈紫褐色、浅紫褐色或微带黄绿色，外观色彩紫红色，亮丽透明。龙须菜属多年生藤状植物，属无性繁殖。它的茎干顶端生长着许多细长藤蔓，类似龙的须子，因此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龙须菜。龙须菜生长在海边的礁石或潮间带的石头上。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生长分布最广。龙须菜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缺水即会导致枯萎死亡。它的根系异常发达，既能深入海滩土壤，亦能在岩石缝隙中扎根，而且生长速度颇为迅速，仅需经历一个春季或夏季就能长成。早在20多年前，龙须菜主要用作鲍鱼的饲料，鲍鱼食用龙须菜后生长速度加快，营养补充充分，最终呈现出良好的外观。龙须菜系野系天然深海蔬菜，是海洋中不可多得的珍稀蔬菜。它含有丰富的褐藻氨酸，有降压降脂作用。在日本，龙须菜有长寿菜的荣誉。
4: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听名字就怪怪的菜，海岛人叫它老鼠尾巴菜。它是海藻类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属褐藻门山藻科，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藻类。因为它的形状好似老鼠的尾巴，且颜色呈灰绿，和老鼠的皮毛色泽相仿，这种菜生长在寒
2: 日间就够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9: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6: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0: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1: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2: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

0: 然对拉萨基地八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1: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0: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
3: 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0: 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列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 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2: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 34.9% 和 18.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5.8%。 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1.2%。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为 85元， 同比下降了 0.47元。 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66%， 同比提高了 0.54%。 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3: 1.1倍，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
4: 利润呢，同比增长 18.5倍， 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3: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5.2%，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1%。 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 实现利润总额 422.1亿元。
5: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7: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
5: 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
6: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 7.5% 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0: 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的关税。 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 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 发起301调查， 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 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 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 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在这里呀，动一下，动一下。
4: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强梁的大型积聚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 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5: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 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
6: 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7: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 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
3: 2025年 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2: 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 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 同比增长 22%。 2025年 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 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3: 市场监管总局组

0: 之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0: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7: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6: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0: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0: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 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0: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2: OK，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海岛游，海岛游。如果说呀，我们到一个海岛当中，我们住的地方推开门推开窗就可以看见大海，那简直是一种特别美妙的体验。那说到推门见海，在小长山岛呢有一家酒店啊，我们就不得不提，酒店也好民宿也好，它这个名字啊很特别，叫丽景山庄。接下来我们有请丽景山庄的汪红丽汪姐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她的山庄。你好汪姐。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长海的丽景山庄的汪姐，大家一般都叫我汪姐，因为我50来岁了。
3: 那汪姐跟我们来说说您的山庄吧。
4: 我们的山庄啊是在小长山岛，属于是依山傍海的，就是山庄后面是一个山，然后前面就是海。住户呢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大海，然后呢我们在坡上，就是往下走个2分钟左右就到海边了。我们海边涨潮的时候是细沙，是可以游泳的，但是退潮的时候它又是滩涂，又是可以赶海的。盛产呢蛏子啊蚬子啊，一般喜欢钓鲈虾的那个鲈钩虾。我们这是就是盛产的地方，夏天挺好玩的。然后海里的沙滩呢，就是往深的地方退潮大一点的时候还能挖到海肠。所以做海肠，我特别喜欢给大家伙做的那种他们挖回来的海肠，我就给他做海肠切片。还有特别好吃。
3: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出门见海，就是我们的每一间客房都是推开窗可以看到海的，对吗？
4: 大部分的客房都可以看到海。
3: 从这个名字来看，丽景山庄，我们是应该在半山腰，是在山上吗？
4: 是我们这个旁边是山，我们坐在山脚下，然后对面前面就是海。然后山上呢就是我们可以顺着山上的林间小道，可以到山上去爬爬山，看到这个早晨看看太阳升起，晚上又可以看到夕阳落山。就是挺好的。然后呢山上我们也有一些农家的鸡鸭鹅啥的，大家伙也可以捡捡蛋啦，是什么，反正老人孩子都可以玩吧，可以玩海也可以玩山。
3: 这个这是真正的叫依山傍海看日出，看是说是那个西大滩浴场啊。
4: 我们这个地方叫西大滩浴场。主要
3: 是说是那个西大滩浴场啊。
4: 我们这个地方叫西大滩渔场，主要的不单是平整，然后就是盛产这些蛏子蚬子这些海边能赶到的一种小海产品，所以叫西大滩。
3: 那刚才您说了咱们在小长山岛哈，那我们知道一般人呢到了长海他都会在大长山的鸳鸯港下船，那如果说我们到了地方之后怎么去到咱们的丽景山庄呢？
4: 平时的要是提前来的话就是可以跟我联系，比如说只要搜长海丽景山庄都能找到我。然后联系好了之后呢，我们是在给你订好，在皮口港给你订好船，取好船票，然后你上船之后我们就在大昂山有车接你们直接到山庄。
3: 就是这个票还不用我自己订，我把信息给您。
4: 对，
3: 这个还是很方便很贴心的啊。那刚才呢也说到了我们可以到山上去看日出，可以躺在房间里看日落，然后呢在这个领着老人孩子还有一些农家的这个鸡鸭鹅呀什么的玩起来很有童趣哈，很返璞归真的那种。那肯定适合带爸妈了，带孩子，那小情侣还有公司的一些小型团建适合吗？
4: 适合。一般我们这儿啊就是因为我这里可以接待是40多人左右，50人以内吧，40多人。适合小型团建呢，单位举行什么这个员工

0: 活动呢，都可以。然后我们在海边呢做篝火晚会啊，在餐厅里整一些那些团建的活动啊。再说我们是上面有一个望海的大平台，大平台上就是直接在平台上看着大海，然后做一些烧烤活动，哎，反正是夏天的时候是挺受欢迎的。
1: 那你说了夏天时候受欢迎，尤其是我们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呢，经常是会出现一房难求，咱们得提前多长时间去预定才能保准说我这个出行是顺利的？
0: 正常夏天旺季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多星期之前就预定，尤其周末。周末你还早一点，周末的客人比较多一点。
1: 一般10天到15天之间，
0: 就是10天左右就可以。
1: 10天左右就可以哈。所以说大家呢要计划好自己的行程。我觉得这儿呢还就比较全了啊，看日出、看日落、赶海、游泳、玩海。那如果说小朋友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他到海里游泳，大人可能会有一些担心的话，小朋友有没有他能玩的东西呢？
0: 我们家就是有一个小孩子，我是我的老二。我们叫他，我们小名叫小七。然后他今年9岁了。然后孩子的自己有一个玩具的小空间。就是他那些玩具，收藏一些玩具，就是提供给小朋友玩。然后那个我们室外呢有孩子，就是适合孩子的一些那些小浴场。那小浴场就是不是水浅一点嘛，适合那种充气式的水池子。然后适合呢小孩子在这里玩就是其实夏天游泳的时候，我们下面那个滩涂吧，退潮的时候它很平整，就不是很陡。那适合孩子们呢，就是在那儿游泳嘛，他只要大人看着，安全性是很高的，没有事儿。我们家小七啊特别喜欢交朋友，只要来的小孩子小朋友，从幼儿园的到那个特殊的大的，都是他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山庄还有一个最感人的一个特点嘛，就是俺家小七爱交朋友嘛，就是有时候处的特别好的，我们会拍个相片留作纪念。然后小七就说，妈妈，以后我的好朋友来了都不收费啊，我就答应孩子了。然后就说只要跟小七做朋友的，然后每一年这个孩子再来的时候，他是终身免单的，我就不收孩子这个费用了。
1: 哇，
0: 就是家长再来就行。
1: 是别家都没有的啊，特别有人情味儿啊。好，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一点哈，这真的是特别吸引人，尤其是啊现在听节目的家里有孩子的啊，咱们呢就可以选择丽景山庄去玩啊，还有小玩伴。其实有的时候带孩子出行，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没有玩伴，这样的话在丽景山庄孩子就可以找到自己该玩的，还可以结交新的小伙伴。另外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价位怎么样，就是在旺季的时候。
0: 我们家呢是自己的房子，所以说我性价比相对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基本上都是中性价位，能接受。比如说我们大床房或者3人间人那标准房呢，我们都是一个价位，就是你提前预定，按照你的家庭，可能你要订大床房了订走了，可能剩下就订2人间的。我们是房间的话，旺季含餐的话，包餐呢一般都是400到500价位一个人。但是吃的是绝对是海参鲍鱼啥的我都是有的
1: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有没有那种我不含餐我要单独订房间的呢？
0: 可以单独订房间。旺季的话也就是300多块钱含一个早餐。
1: 300多含一个早餐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啊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们每间民宿他们的特色呀他们的价位呀，等您真正要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好的，那非常感谢汪姐给我们的介绍。那么是在各大网站上都可以搜到长海丽景山庄，对吧？美丽的丽，景色的景，就是美丽景色的山庄啊，丽景山庄。记住搜索的是长海丽景山庄。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汪姐的分享和介绍，我们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巡海夜叉的传奇故事。长山群岛的海域里有一种海怪，当地的渔民都叫它海夜叉。传说这海夜叉是受龙王的派遣，常年在这一带巡海。海夜叉不怕人，有许多渔民出海的时候曾经见过他。他时常懒洋洋地躺在水面上随波漂流，等三卯星一露面，不急不忙地翻身沉入海底。妇女在大雾天赶海，潮水刚回头的时候，也曾碰见过他傻乎乎地往岸上走。海夜叉长得丑，身高腰粗，上下黑乎乎，但是脑袋不大，一双小眼睛绿莹莹的。别看他长得丑，从不祸害人，心眼还挺好使。他经常是深更半夜上岸借锅煮螃蟹吃，鸡叫前离开，还会留下一个肥大的蟹腿来酬谢主人。由于他常年在各岛之间巡海，所以在大长山岛的耳台山、小长山岛的河的沟、乌芒岛的南洋沟、獐子岛的黑老洞、海洋岛的马蹄沟等地儿，都发生过海夜叉借锅的趣事。海夜叉还有一个瘾头，就是好酒。海夜叉原先是不会喝酒，后来怎么有了酒瘾呢？说起来话长了。打渔人好喝酒，出海的时候总忘不了带上几瓶。有时候出海碰上坏天气，往往连人带船都被风浪掀翻在海里，酒瓶子当然也就掉进海里了。海夜叉巡海，捡着一瓶酒，好奇地拔开了木塞，一股香喷喷的酒气直冲鼻子，就用舌头舔一舔，顿时觉得开胃提神，高兴地举起这个酒瓶子，咕咚咕咚来他两口，两下瓶子就见空了。就这样常来常去，海夜叉捡着酒瓶子就打开喝。海夜叉胃口大，酒瓶装的酒少啊，不单不解馋，倒勾起了酒瘾。从这儿以后，每次巡海他闻到渔人喝酒飘来的酒香，便急忙奔到那个捕鱼的小船底下，顺手抓住几条大偏口鱼扔进网里，再伸手扯扯网梗。渔人见网抖动，就知道网里钻进不少鱼，急忙起网。海夜叉趁着人们吭哧吭哧的忙活，悄悄地从水里冒出头，伸手把人家放在后铺上的酒瓶就给借走了，有时候连人的小酒坛也给搬走了。但是海夜叉借酒从来不白喝，等把酒喝完了，就把这酒瓶或者是空酒坛送到水面上，然后捡一些什么大海参啊、大鲍鱼啊、大刺菠萝，就扔进了这个网里，再不就是轰一群鱼往网里赶。当渔人看到丢失的这个酒器又在船前飘起来的时候，就知道海夜叉的借完酒喝完了，来送礼了，赶忙收网。这一网准保是老满子。海夜叉好喝酒，喝长了难免不出差错。有一次他提了几只大肥蟹子上岸借锅

碰巧闯进靠海的一个姓于的小酒店里。他坐在锅台上，怀抱着个酒坛子，守着满锅的这个红袍蟹子，边嚼边喝，滋味非常美。一直喝到鸡叫的时候，醉么咕咚的，细寻思也该下海了。临走的时候还抱着一坛没开封的酒。走到海边，看到天色还没亮，索性就仰身子浮在了海面上，再把这酒坛子搁在肚皮上，逍遥自在地喝了起来。他驮着这个酒坛子随波荡漾，也不知飘了多远。当太阳冒红的时候，他已经是酩酊大醉了，转过身沉到了海底，钻到了一个黑石洞里，呼呼睡去。睡过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朋友们，请听下集分解。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又饿又冷，炭火提供的热量非常有限。他们在坑道里熬着，一直等到晚上九点才轮到他们出场。女炮班首发命中海面的气球，不用打第二发第三发了。全场鼓掌欢呼，一个气球500元，以往三发炮弹也打不碎的，就开船出海把气球拿回来。女炮班打炮一炮就打碎，不用去拿气球了，废了气球省了炮弹，炮弹多贵呀。女炮班节省了炮弹，取得了最佳的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部队有人套用现成的话，为女炮班编了一句歌：男女搭配一炮打碎。可是女炮班里哪有男的。演习时正是部队复员季，新兵上岛，部队人员不足，没打过炮的新兵也上阵，有的害怕往后跑，班长往回拽。池明峰看见了非常心疼，都还是些孩子啊，连他们这些富有经验的老民兵也怕打炮，何况孩子们。在獐子岛的20多天，池明芬他们吃了很多苦，也经历了很多危险，更对他们是一种磨练。回到海洋岛后，乡里召开大会，村妇女主任在会上做报告，巾帼不让须眉，讲述女炮班在獐子岛参加军事演习的艰苦经历。石明芬坐在会场上听着，哭得稀里哗啦，害怕别人看见，使劲憋着不发出声音，内心是难受还是自豪。石明芬为女炮班定下的宗旨是，既要训练好出成绩，也要尽量避免因为训练和演习

影响个人收入而引发家庭矛盾。一般家里都有小渔船在近海下钓钩网具，靠月收入养家糊口。池明芬的哥哥家就是，还有几家也养着小船。如果没有炮兵训练和演习，女人要负责导线导钩。鱼钩和渔网从海里拿上来时往往是乱的，在船上没有时间理索，上岸后弄到家里清理，弄顺溜了再拿到船上用。导线导钩都是急活，妻子忙训练就得雇人，有时候雇人都雇不到，严重影响生产了，就有了怨言。怎么办？瞅准中午时间，池明芬把女炮班的人全部拉到海边，帮这家帮那家，赶紧导渔网和钩线。忙活完了好训练，也减少丈夫的埋怨。池明芬的丈夫在集体船上，家里有一块地没人种，撂荒了。训练之余，他把孩子照顾好，帮哥哥的忙，让嫂子安心训练，别的就顾不上了。弟弟雇人导线，人家问你老婆呢，弟弟苦笑着调侃道，又去打炮了，说话口音不标准，吐舌头又带了儿化音，好像有了别的意思，听着的人都哈哈大笑。有一段时间，哥的船拉鸟贝，拉上来要送到圈里的盐场卖，卖东西得有人盯着，嫂子忙训练，哥哥出海没人卖，就托人用车送到盐场，放到市场里。鸟贝箱上写了字，一箱多少钱，谁要谁拿走。一排箱子像无人售货的超市，看了的人不明就里，感觉好奇怪。女炮班常年训练，影响家庭收入，乡领导出面和有关单位联系，让他们六个人包一段土公路维修，不训练时就客串养路工人，以维修收入对家庭做些弥补。池明芬40岁时退出女炮班，在组建新一代女炮班时，因为年龄和居住地的关系，第11代女炮班成员全部退出，那门85加农炮也完成了在马蹄沟驻守的使命，被炮车拖到圈内的盐场，那里重新成为操练大炮的阵地。回首8个年头的女炮班经历，池明芬感觉有苦累，也有欢乐，更多的是为奉献而骄傲。在建党百年之际，武装部的同志找到池明芬，说省军区要举行晚会，邀请女炮班的几位代表参加，让她去。当时母亲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池明芬不想去，就说让张淑平去吧。武装部的同志说，张淑平父亲病重，不能去了。这样，池明芬就让姐姐照顾母亲，她和另外3位班长去沈阳。乘船外出时，在船上遇到女炮班的老人，他们早就升级当姥姥奶奶了。知道池明芬平时不出岛，就问她去哪儿。池明芬就说了受邀去省里参加晚会的事，老姊妹很感慨，说组织上没忘了我们呐。从沈阳回来后，老女炮班的姐妹都跑来问，得到了什么荣誉了呀？大概心里还会想发没发奖品呢？池明芬就笑，大家也都笑得不行了。参加女炮班不是为了物质奖励，而精神上的荣誉，他们已经得到太多了。女炮班走过的60多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100年重合了大部分年份。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成长，献身国防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荣耀。

0: 有了这些就足够了。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或雷阵雨，东北风转西南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7日20时到28日20时多云。28日5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5到6级。28日8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3到27度。28日20时到29日20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9日8时前后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28日5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28日8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3到27度，小长山气温23到27度，广路气温22到26度。张子、海洋多云。28日5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5到6级。28日8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23到27度，海洋气温23到27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8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1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5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政企召开品牌建设座谈会，交流研讨长山群岛资源优势，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共品牌；长海县妇联以法律利剑护航家庭和谐幸福；长海县海上文艺青年

0: 大约是转变。座谈中，张胜族与企业家代表及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围绕整合长山群岛资源优势，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共品牌展开深入交流。张胜族指出，长海县坐拥优质海域资源和雄厚产业基础，品牌建设根基扎实。当前，长山群岛品牌全网热度持续攀升，历史性窗口期与黄金机遇期已然来临。要以公共品牌建设为牵引，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品牌跃升，切实提升长海特色海产品的市场附加值与影响力。张胜族强调，长山群岛公共品牌建设要突破只吃原味的传统认知，丰富产品体系，提升品牌溢价，要构建一壳一号一物一证全程溯源系统，以绝对保真赢得市场信任，要以品质标准用数据支撑全国最好的底气，要统一升级全品类品牌包装，以高颜值支撑高价值，要创新长海认证餐饮准入体系，打造高端餐饮圈层，要强化抱团发展，杜绝内耗，凝聚合力，要畅通全域渠道，健全富民机制，让品牌溢价真正惠及广大渔民，实现产业增效与民生增收。张胜族要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为品牌建设提供全方位保障，要研究并细化公共品牌的构架、运营模式及盈利机制，明确各方权责，要形成合力，依法打击整治造假行为，要营造浓厚品牌氛围，真正将长山群岛建设成为全国不可复制、品质绝对可控、群众广泛受益、市场持续认可的顶级海岛海珍品公共品牌。本台消息，8月26号，长海县妇联特邀辽宁李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走进大长山岛镇，开展婚姻家庭矛盾调解与反家暴专题普法宣贯。活动现场，授课律师跳出枯燥的法条罗列，结合影视作品和真实案例，细致拆解显性暴力与隐性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逐一讲解取证要点、求助渠道、处置流程，为在场50余名妇女群众答疑解惑。整场宣讲接地气、有温度，有效帮助大家理清维权思路，掌握应急办法，让反家暴知识真正入脑入心，营造抵制家暴、和睦向善的社会氛围。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8月25号，长海县海上文艺轻骑队奔赴广鹿岛镇的下属小岛瓜皮岛，开启2026年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序幕，将为10多个村级小岛群众奉献精彩的综合文艺晚会，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海里。夜幕降临，在瓜皮岛渔家民宿集聚地搭起的临时舞台上，文艺轻骑队的演员们精心编排的歌舞、小品、器乐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旋律悠扬，既接地气又暖人心，赢得了现场群众和上岛游客的阵阵掌声。不同于以往专场演出，本次活动充分调动了小岛群众的文化热情，瓜皮岛当地村民踊跃参与，主动登台，带来自编舞蹈、秧歌等特色节目。质朴的舞姿、热闹的秧歌，尽显海岛群众的淳朴风貌与昂扬风貌。专业演出与群众自编节目交相辉映，台上精彩纷呈，台下欢声笑语，文艺下乡、群众唱戏的良好氛围回荡在基层的文化舞台。记者李婉婷报道，针对8月22号河北张家口出现的白菜收购环节违规占取甲醛溶液保鲜确认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三部门指导各地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行动。长海县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监督抽检和全链条市场排查，经排查核实，涉事批次甲醛白菜未流入长海县， 监督抽检结果显示，长海县在售及流通环节的白菜等蔬菜均

0: 内检出甲醛超标。察海县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持续强化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严把市场准入关，严防问题食品流入海岛市场。本台消息，8月27号8时，察海县气象台发布降雨实况和趋势分析，受切变线和副高外围水气共同影响，25号夜间开始，察海县各镇陆续出现阵雨、雷阵雨天气，目前降雨天气已结束，截止27号8时，察海县各镇平均降水量为 29.4 毫米，其中降水量最小的是小长山岛，降水量为 14.1 毫米，降水量最大的是海洋岛，降水量为 50.1 毫米。受切变线副高外围影响，近期天气系统调整较大，多为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8月28号局部有阵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8月27号，察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察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海洋岛海域，水温为 26.5 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小长山岛海域，水温为 24.9 摄氏度，察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30.7%。日前，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根据县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将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今天的察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察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龙须菜。海藻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在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海藻场，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龙须菜就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龙须菜学名叫海发菜，藻体颜色呈紫褐色、浅紫褐色或微带黄绿色，外观色彩紫红色，亮丽透明。龙须菜属多年生藤状植物，属无性繁殖，它的茎干顶端生长着许多细长藤蔓，类似龙的须子，因此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龙须菜。龙须菜生长在海边的礁石或潮间带的石头上，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生长分布最广。龙须菜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缺水即会导致枯萎死亡。它的根系异常发达，既能深入海滩土壤，亦能在岩石缝隙中扎根，

0: 生长速度颇为迅速，仅需经历一个春季或夏季就能长成。早在20多年前，龙须菜主要用作鲍鱼的饲料，鲍鱼食用龙须菜后生长速度加快，营养补充充分，最终呈现出良好的外观。龙须菜系野系天然深海蔬菜，是海洋中不可多得的珍稀蔬菜，它含有丰富的褐藻氨酸，有降压降脂作用。在日本，龙须菜有长寿菜的荣誉。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听名字就怪怪的菜，海岛人叫它老鼠尾巴菜。它是海藻类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属褐藻门山藻科，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藻类。因为它的形状好似老鼠的尾巴，且颜色呈灰绿，和老鼠的皮毛色泽相仿，这种菜生长在海中的石崖间，长3-4寸，它专门吸收海水中的各种成分，所以在受污染的海域里出产的老鼠尾巴菜只能用作提取钙质矿物的用途。而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老鼠尾巴菜具有可食用的品质，其味道极其华美。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种藻类叫洋七菜，它属于马尾藻科植物，株高可达60至80厘米，藻体直立，根呈圆柱形，茎部直立细长，呈黄棕色的圆筒形。除主茎外，一般还长有侧生茎，起到支撑作用。叶片呈棒状，扁而厚，叶子的边缘平滑，且长有稀疏的锯齿，叶柄较短。洋七菜属于多年生藻类褐藻植物，喜光好浪，不耐高温，生长于低潮带和潮线下海水激荡处的岩石上，在水质肥沃、盐度较高、透明度好的海区生长尤为茂盛。它的叶片或颗粒有机物可形式流向食物链，能够为大量海洋生物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建成长海跨海大桥将终结长海县朝发夕至、看天出岛的交通困局，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不仅是陆地与海岛，更是民生和幸福。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县的海上交通。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就算是通航期间也无法实现24小时全天候通航。

0: 好在近年来长海线陆岛交通实现了大跨越，大小长山岛完成了长山大桥建设，这两个乡镇的居民出行去大陆还可以乘坐民用航空。但是其他岛屿上的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还是海上交通，大海相隔限制的不只是居民的出行，更重要的是对岛内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等工作造成的影响。据长海县卫健局统计，近年来每年都有上百例医患需要转诊去市内医疗机构，而每年总有十几起转院患者因为天气原因无航班而改期转诊。而如今启动长海跨海大桥建设，将彻底结束这样的历史，居民出行、物资运输、产业发展不再受风浪制约。家住长海县镇的王先生激情地说，随着大桥的贯通，首先提升的是海岛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自豪感。长海县居民王叶生：
1: 我们将来海岛可以直接不用坐船，直接开车就可以通往大陆。我们是老百姓，天天盼夜盼，这个大事终于落地有声了，我们是很是高兴。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据了解，皮长高速、丹大高铁等线路将连接未来长海大桥的轨迹，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纵深高端转型。长海大桥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在长海县经营一家海产品公司的经理王国发对记者算起经济账，大桥通车后，自家海鲜鲜货运到市区的时间将大幅缩短，价格预计能翻倍，过去因运输限制不敢接的订单以后就能放心接了。未来长海县的海产品将用最短的时间先达消费者的餐桌。长山群岛作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抒发着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的品牌魅力，长海大桥的建设对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长海县文旅产业业主徐泽宇：
3: 大桥项目启动了，对于我们民宿业主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我期待大桥建成通车后能够接待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让他们享受海岛独有的风情和舒适的服务。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经济动脉，更是民生动脉，延伸的是长海县公共服务能力水平的提升，快速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助推带动长海整体高质量发展。好了，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夏季疲乏的味蕾。昏暗的灯光下，根根素净的手工挂面静默地讲述着师徒二人坚守传承技艺的初心。一碗筋道爽滑的凉面，让小院里的夏日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
1: 金风玉露，秋燥来袭，有着润肺止咳功效的梨呀，特别适合在秋天食用，被称为百果之宗的梨，因为它鲜嫩多汁，酸甜适口，也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天然矿泉水啊。同时梨呢含有膳食纤维素呢，是胃肠的清道工，所以《本草纲目》里面就说了，味这个梨味甘，微酸，寒，无毒，可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最宜秋天食用。
0: 嘉陵江畔的国清村，邓林斌正在第四次修建自家的房屋，不远处的金黄色果实为老邓带来建房的资金来源，也为他现在的生活带来了生机和希望。阴晴不定的天气里，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批翠冠梨迎来了丰收，乡邻们一同采摘，争分夺秒，只为在大雨来临之前最大限度减少梨子的腐烂和折损。电商收购站的采收员徐三江正在对今年的翠冠梨进行摄影记录。嘉陵江把大量微量元素浸润于沿岸土地，孕育出爽脆多汁、甘甜鲜嫩的蜜梨。过去由于无法打开销路，藏在深山的优质果实一度无人问津。随着金黄的果实在徐三江镜头中的定格，这些实景拍摄的照片将被上传到邮政农村电商发展的网页上。嘉陵江边的人们依托邮政物流体系，将根植乡野的甜蜜物产售往全国各地，彻底告别困扰数十年的滞销问题。如今翠冠梨已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极受欢迎的消夏圣品。满载而归后，邓林斌特意挑选了数十颗果实饱满的蜜梨，他要亲手为帮忙的乡邻准备一锅冰糖雪梨。生长于纯净山水之间的翠冠梨，果肉更加莹白多汁，皮薄弧小，清洗后只需滚刀切成大块即可，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梨肉内汁水的充盈。梨块与冰糖、银耳、枸杞放入锅中一同炖煮，小火慢炖下，食材释放出甜蜜清香的味道。高温下，银耳逐渐析出胶质，糖水变得绵密软滑，呈现出温柔的半透明色，晶莹剔透。
2: 今天太热了，就把你们辛苦了，我们也弄了，丰收了。
0: 冰糖雪梨具有清热解暑、润肺生津的功效。炎热的夏季，喝上一口，汁水在口腔里炸裂开来，甜而不腻的冰糖雪梨让小院里的夏天多了一丝清凉与甜蜜。夏季随着嘉陵江水慢慢流逝远去，勤劳智慧的江畔人相依相伴，用嘉陵江滋养出的物产炮制美味，将家乡的四季打造得充盈而美好。
1: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今天说的是美食哈，嘉陵江美食。嘉陵江流域呢是林密谷深，河网纵横，复杂的地形条件给这片土地带来很丰富多元的美食。接下来呢就说一个人工湖啊，这个人工湖呢也在嘉陵江的主要支流西河这个地方啊，它被拦腰截断以后就有一个人工湖了，叫做升中湖，升起的升啊，大钟寺的钟。在这个人工湖里面，它可以欣赏到美景啊，垂钓散步非常的好，感受天高云淡，也有很多美食。湛蓝的湖水

0: 宝石镶嵌在500多平方公里的景区大地上，岛屿呢星罗棋布，群山的层林尽染，湖光山色。这里有海螺广场，一路上呢各类跟钓鱼有关的雕像呢是非常的多。再往前就到了这个美人鱼码头啊，望着对岸有着中国据说是西部最美渔村之称的临江坪村。你看这个川北民居也很漂亮，有农家院，哎，有水鸟争鸣，有渔歌互答，宛如世外桃源。您在这个码头上登上一艘仿古的游船，还有快艇，有水鸟等等，深蓝的天空之下啊，激起层层的小浪花，而船呢在不知不觉之间到达了凤凰岛水域。这里是距声中湖大坝约30公里的最大岛屿凤凰岛，这个岛也很漂亮啊，凤凰岛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忽明忽暗，置身仙境，别有一番情趣。而且两岸群山怀抱，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优势让声中湖成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那有湿地公园，比如像白鹭、苍鹭、水鸭、杜鹃等数十种鸟都在此安家，一幅自然的宁静画卷。声中湖拥有13亿立方米的库容量，被称为中国人的水立方，加之每年秋天举行一个世界的钓鱼大会啊，也是大赛，被称为中国的带引号的钓鱼城。在这里呢，确确实实每年都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钓鱼人。万物皆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美食也是如此啊，搭配原生态的景色，还原食材的本来味道。在这儿您能体会到声中湖的有机鱼，也能让您一品大自然的美好味道。
1: 烈日当空，声中湖畔的齐田村，何明培正带领合作社的农户采收玉米。声中湖清冽的水质造就了玉米颗粒饱满、口感甜糯的特点。树影婆娑的小道上，村民们带着收获的喜悦而归。他们身处的这座村庄地势崎岖陡峭，耕地匮乏，人们只能利用山间的小块平地种植玉米、核桃等作物。原始粗犷的种植方式与生长环境，却在无意间成就食材的自然与纯净。
2: 何老师啊，今天请你来，然后主要是我们合作社种的玉米，然后销售情况非常好，现在想请合作社的全体成员然后吃个饭。
1: 这一批作物的收成不错，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何明培决定筹办一场村宴犒劳大家。
2: 鹅绒渣和南国鱼，然后一想呢哈，这两道硬菜一定要上，你们帮我规划规划。
3: 那好，我回去准备，一时间到了我们来就是了。
1: 和村宴主厨何文龙敲定村宴菜单后，何明培和村民开始进行食材的采购。不远处的湖面上，捕捞队正在收网起鱼。伴随着响亮的号子声，渔网被拉出水面，跳跃的鱼群打破了水面原有的平静。声中湖平均水深约100米，使其常年保持着较低的水温，鱼在这里生长缓慢，因此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造就了声中鱼的鲜嫩甜的优良品质。世代生活在嘉陵江边的何明培熟悉各种鱼的挑选标准，鲢鱼鲜嫩肥美，肉质腻，是制作冷锅鱼的最佳原料。村宴当天，乡民们协众，宴席有条不紊地进行。养在水里的4条大花鲢已充分消耗脂肪，吐进泥沙，此时的鱼肉更加脆爽弹牙。剔除鱼骨，斜刀将鱼肉片成约1厘米的厚片，以保证鱼片肌肉纤维的完整，使其口感更加脆韧。腌制完成的鱼片等待入锅。要做出地道的冷锅鱼，调料的使用至关重要。多年的经验，厨师张伟摸索出一套独家秘籍。葱、姜、 花椒爆香。

0: 加入特制的火锅底料，这一步为冷锅鱼奠定了鲜红的底色。加水烧开后，鱼骨、鱼头和酸菜小火炖煮，酸菜中丰富的乳酸既能去除鱼腥，又能激发鱼肉的鲜嫩。最后轮到主角登场，细薄的鱼片在锅中滑熟即可，鲜嫩弹牙。第一锅冷锅鱼被端上村宴的餐桌，因汤锅上桌后无需再加热，这道美食因此被称为冷锅鱼。这种方式保证鱼肉的口感可以停留在关火的时刻，银白的鱼肉饱蘸红油，香气扑鼻，入口肉质弹嫩，麻辣得当。酸辣而浓烈的冷锅鱼承载着乡民们关于嘉陵江最久远的味觉记忆，而村宴上的另一道压轴美食也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卧龙闸，南部县特有的小吃，以肥而不腻，一片肉即可吃饱而闻名。因闸肉的造型像一条弯曲的龙，因此而得名卧龙闸。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巴掌宽、筷子长的肉片，粗犷的气质透露了当地人骨子里的豪爽与洒脱。姜、葱、蒜与肉片一起腌制半小时后，放入面粉、鸡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卧龙闸去腥解腻的第一道工序完成，裹上玉米和稻米磨成的炸粉，肉片准备迎接蒸汽的洗礼。卧龙闸讲究三蒸三晾，蒸制过程中包裹肉片的炸粉会充分吸收肉片里的油脂，12分钟后掀开盖子释放水蒸气，重复3次以后，肉片中的油脂被热力和蒸汽尽数吸出，吸收了油脂的粉皮则呈现出橙黄的色泽。卧龙闸以主角的身份惊艳登场，酥烂剔透的口感，油而不腻的滋味，酣畅淋漓的咀嚼过后尽是口齿凝香。
1: 今天干得非常不错，然后这一些然后大家再接再厉呢。
0: 对于年轻的何明培来说，此刻最珍贵的并不一定是宴席上的珍馐，而是人心的相聚。这些历经岁月凝练的风味，如今依然在江畔人的餐桌上千回百转。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心态的平衡是老年人生活的保健常识之一，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进入老年或退休是一个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将给人的心理状态、生理机能、生活规律、饮食起居、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等带来很大的变化，其中以心理变化更为突出和重要。失落、孤独、易怒、悲观等不良情绪长期下去，将会导致食欲减退、睡眠不好、免疫功能下降、老年性疾患加重，尤其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啊，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情绪稳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爱喝粥，而且一餐当中，尤其是晚餐，就只喝粥。这样做其实是不利于健脾养胃的。建议您在喝粥的同时，还要做到三个搭配。第一，粥菜搭配。煮粥时可以加一些蔬菜，比如小白菜、油菜都可以，这样在喝粥的同时还可以让蔬菜的膳食纤维促进肠胃消化。第二，软硬搭配。粥里的谷物由于长时间与水混合熬煮，几乎不用牙齿的咀嚼和唾液的帮助就能被肠胃消化，可以在粥里多加些豆子等辅料，不仅营养更加均衡，也可以增加咀嚼量。第三，干稀搭配，比如加一个小馒头，这样既有利于消化吸收，又能增加饱腹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按中医理论，生姜是助阳之品，姜具有加快人体新陈代谢、通经络等作用。如果经常感到胃寒、食欲不振，可以常常含服鲜姜片，刺激胃液分泌，促进消化。中医还认为生姜能够通神明，也就是提神醒脑，所以经常出现头昏、心悸及胸闷、恶心的人，适当的喝一点生姜。

汤大有裨益。另外，生姜辛温，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还能够抗衰老，减少胆结石的发生。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Charge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有点甜，他留言说翁苏龙、徐良、许嵩这仨还是我初一的时候认识的呢，当时没手机没电脑，但是却想听素颜，现在一转眼啊，我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听他们的歌满满都是回忆。嫌弃青涩的初衷，现在虽然听歌词有些非主流，但是这歌啊确实好听，一边笑别人哎，他怎么还听这歌，一边自己使劲的听，还点歌来听。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有点甜。

这世界最酷的人要点播一首下山，他说人间的遗憾呢，都是留不住三个字，最深的肺腑之言不过是对种种风景种种人的一句人间且慢行，很有哲理啊。接下来一起来听下山这首歌。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1925年的上海，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风暴轰然兴起，这就是永载史册的五卅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驱挺身而出，用热血与呐喊唤醒民族觉醒。提起五卅运动，我们熟知蔡和森、刘少奇等革命先辈，却常常忽略一位同样居功至伟的青年领袖。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更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他从书生走向革命者，从探索救国真理到领导工人学生浴血斗争，用短暂一生践行信仰与誓言。那么他是怎样从爱国书生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的？在五卅运动前后，

经历了怎样的革命淬炼，又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卅运动前后的余秀松。余秀松的革命人生始于家国情怀，成于真理追求，立于信仰坚定。他的成长道路是一代五四青年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典型缩影。1899年，余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西代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余运勤是清代秀才，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既恪守传统文化道义，又关注国家前途与时代变革，思想开明，品行方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余秀松自幼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心中早早种下正义与担当的种子。他自幼喜爱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崇拜忠义果敢、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从小就养成了坚毅正直、不畏强权的品格，更在心底立下了报效国家、拯救民众的远大志向。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成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起点。青年时代，余秀松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这里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名师荟萃，思想活跃，是新思想、新文化在江南地区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校期间，余秀松亲历了轰动全国的医师风潮，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与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他的眼界不断开阔，思想迅速觉醒。他常常与施存统、汪寿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围绕国家命运、民族出路激烈讨论，反复探寻如何救国、中国怎样才能摆脱欺凌、走向富强等根本问题。他在1919年的日记中郑重写下，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这一誓言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此时的余秀松虽满怀爱国热情，却仍处在思想探索阶段，尚未找到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如惊雷般席卷全国，也成为余秀松人生与思想的根本转折点。这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让他真切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推动他广泛接触、吸收各种新思潮。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进步青年中广泛流行，余秀松也曾深受影响，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良方。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缺乏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的空想实验，注定难以维系。由于组织松散、思想分歧、经济困难、社会环境制约等多重原因，攻读互助团很快宣告失败。这次亲身实践的挫折，让余秀松深刻警醒，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看似美好，却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更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他毅然告别不切实际的幻想，坚定转向更彻底、更科学的革命道路，开始主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余秀松从北京南下上海，投身更广阔的革命实践。他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与历史使命。在与工人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根本转变，从此坚定信念，终身不渝。这年8月22日，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
余秀松牵头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一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筹建工作，在组织建设、思想宣传、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多条战线担当重任。五卅运动不是偶然爆发的政治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积蓄群众力量、培育组织基础的历史必然。工人阶级是五卅运动的主力军与中坚力量，而余秀松正是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开拓者、组织者与领导者。从1920年到1925年，他扎根上海，深入基层，用五年时间扎实开展工人工作，为五卅运动的爆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群众准备。为真正读懂工人、贴近工人、发动工人，余秀松做出了一个极具勇气的选择，深入工厂，亲身做工。1920年上半年，他进入上海的工厂，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劳作三个月，切身体验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当时的上海，帝国主义与中外资本家双重压迫，工人日均劳动时间长达11小时以上，工资微薄，食宿恶劣，学徒工三年内几乎无薪可拿，生命安全与基本权利毫无保障。余秀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工人的悲惨境遇，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与工人阶级结下深厚情感，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唤醒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力量，才能形成改造旧中国的强大革命动力。余秀松清醒认识到，分散自发的工人反抗难以形成合力，必须建立稳固的组织载体。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人俱乐部为依托，团结教育发动工人群众。他明确主张，工人俱乐部要设置娱乐室、运动场、演说场、影戏场等设施，用工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播革命思想，提升阶级觉悟，再逐步组建正式的工会组织。1920年，上海工人游艺会宣告成立，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由先进分子领导的工人俱乐部。随后，沪西工友俱乐部、沪东工人进德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相继建立，形成覆盖上海主要工业区的工人组织网络，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坚强阵地。在思想唤醒层面，余秀松高度重视舆论宣传与文化启蒙。1920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通俗读物《劳动界》创刊，余秀松担任核心编辑，用浅显直白、贴近生活的语言讲述工人苦难，揭露剥削真相，传播革命道理。他还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创办《上海电员周刊》，后更名为《上海活友》，专门面向电员、工友群体发声。这些报刊打破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蒙蔽，让千千万万工人第一次明白自己为何受穷、为何被压迫，极大提升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政治觉悟。在斗争实践中，余秀松不断锤炼领导能力。1920年，他组织领导上海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具有开创性意义。1921年1月，余秀松出任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全面统筹上海工人运动。据他本人统计，1920年全国共发生40次罢工，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争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余秀松始终站在一线指导协调。1922年，余秀松从苏联学习回国，担任新改组的中共上海地方监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先后领导浦东日华纱厂罢工、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等重要斗争。每一次罢工

都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成效显著，既维护了工人切身利益，又锻炼了工人队伍，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上海近代工业发达，社会结构复杂，帮会势力盘根错节，成为工人运动必须面对的特殊难题。当时上海各类帮会名目繁多，势力庞大，部分帮会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破坏工人团结，部分帮会成员则是受压迫的底层工人，具备革命潜力。余秀松在负责职工运动期间，专门承担处理帮会与流氓势力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坚持辩证施策，对帮会中反动破坏革命的势力坚决斗争，坚决打击，对身处底层受压迫的帮会成员以阶级大义团结教育争取支持。这一策略有效减少了工人运动的阻力，扩大了革命群众基础，为五卅运动中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让上海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急剧激化，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已如箭在弦上。余秀松以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统一战线骨干、工人与学生运动总指挥的多重身份，全程参与，全面指挥，全力推动五卅运动，成为这场革命风暴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顾正红事件。1925年2月，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的日本资本家公然大批开除中国工人，甚至毒打女童工，激起工人强烈愤慨。上海党组织果断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参与人数达3.5万人，史称二月罢工。时任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的余秀松全程参与罢工的组织、指挥与谈判工作。2月19日，工人后援会召开重要会议，余秀松等出席并通过决议，号召全体同胞一致支援罢工工人。随后他作为工人代表前往警察厅谈判，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推动斗争取得初步成果。然而帝国主义与资本家并未根本收敛，矛盾持续升级。5月10日，余秀松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决定采取代工轮流罢工的方式持续抗争。日本资本家变本加厉，再次开除30余名工人，对抗争进行疯狂压制。5月15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前往工厂交涉，遭到日本资本家枪击，不幸壮烈牺牲，另有10余名工人被打伤。顾正红正是余秀松通过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培养起来的先进工人骨干，他的鲜血点燃了全上海人民的反帝怒火，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此拉开大幕。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余秀松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与战略判断力，他明确提出必须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升级为全民族的反帝政治斗争，把争取工人权益的局部抗争转化为各界群众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余秀松担任总指挥，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联合各学校、各社会团体，全面发起反帝示威斗争。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余秀松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五卅事件后援会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动员国民党进步人士投身运动。他日夜操劳，起草通电、宣言、传单，发表爱国演讲，奔走于各界团体之间，协调力量，统一行动。在余秀松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迅速行动。5月24日，国民党妇女部参与顾正红追悼会并发表宣言。5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地

义民众支援上海工人。5月27日，宣传部部署教职工吩咐各校宣讲真相，做好舆论动员。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明确表态支持反帝斗争。宋庆龄等爱国人士也公开发声，形成强大的爱国声势。余秀松以出色的协调能力，巩固并扩大了反帝统一战线，为五卅运动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在学生运动战线，余秀松同样承担指挥重任。5月30日上午，在余秀松的统一部署下，2000多名学生分八路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向市民演讲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暴行。租界巡捕悍然逮捕爱国学生100余人，激起更大民愤。下午，上万群众聚集在巡捕房门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帝国主义巡捕，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6名爱国同胞当场牺牲，伤者无数。当晚，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将反帝运动推向全国。余秀松义无反顾投入三罢指挥工作，发动工人坚持罢工，学生持续罢课，商人积极罢市，以上海为中心，反帝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外国列强被迫做出妥协，五卅运动最终取得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为后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秀松身兼数职，昼夜奔忙，既指挥工人运动，又领导学生斗争，既协调国共合作，又动员社会各界，既应对突发局势，又把握斗争方向，以无畏的勇气、过硬的能力、扎实的作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者的初心与使命。五卅运动在余秀松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然只是一段集中的斗争历程，却对他个人成长、能力提升、信仰锤炼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革命、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从中国革命全局来看，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城市革命斗争的高峰。以余秀松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革命干部，在运动中经受洗礼，脱颖而出，为后来的国民大革命、党的白区工作培养了重要骨干力量。他在工人组织、群众动员、统一战线、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五卅运动后至1933年间，余秀松在苏联学习任教。1935年，余秀松进入新疆工作，并在新疆学院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1937年，余秀松遭王明、康生陷害逮捕入狱，后送往苏联关押。1939年2月21日，余秀松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遇害，时年39岁。1962年，余秀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烈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烈士光荣证书，以表彰余秀松对革命的功绩。余秀松，这位从五四浪潮中走来的革命先驱，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长卷中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篇章。他从朴素爱国走向信仰坚定，从深入公运走向领导斗争，从团结各界走向浴血冲锋，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用实际行动彰显了革命青年的理想与气节。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张文进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他出身名门，留德求学，从西南联大的热血学子成长为周恩来总理身边最得力的翻译与秘书。他亲历重庆谈判、马歇尔调停、日内瓦会议等历史关头，主持中印、中苏、中缅等一系列边界谈判，以史料为刃，以原则为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方迎候组长，是邓小平首次访美的代表团秘书长，是古稀之年临危受命的中国驻美大使，全程参与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维稳的每一步关键进程。那么，从红岩村南方局外事组到钓鱼台谈判桌，张文进是因何被周恩来一眼相中，以为心腹的？在边界谈判中，他是如何用百年铁证让印方代表无言以对的？为迎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在驻美大使任上，他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文进从红岩翻译到驻美大使。1914年，张文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优渥的家境与开明的家风为他提供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教育条件。年少时的他便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与学习能力。1927年秋，年仅13岁的张文进远赴德国留学，在欧洲的求学时光里，他不仅熟练掌握德语、英语，更广泛接触国际政治与进步思潮，眼界与格局远超同辈青年。1931年底，日寇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张文进毅然中断学业，启程回国，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张文进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汽车制造专业。彼时的他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希望用技术力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北平沦陷后，清华师生被迫南迁，千里跋涉的颠沛之路也是张文进思想觉醒的道路。在南迁途中，张文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紧紧相连。随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西南联大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也锤炼了张文进的学识修养与人格品行，为他日后走上外交舞台打下了坚实基础。张文进与外交的正式结缘始于1944年底的一次偶然调动，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一批青年学生党员撤回延安，张文进在途经重庆时被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重庆红岩村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外交前沿，周恩来在这里统筹全局，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国际力量日夜操劳。这份看似偶然的安排，却成为张文进一生事业的起点，让他从此与新中国外交血脉相连。张文进到重庆不久，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际形势讨论。

会。周恩来听了他的发言感觉不错，就让他把发言写成文章。周恩来看过初稿后不太满意，对张文进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射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能否一弹中地。张文进顿时明白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很快改出第二稿。周恩来非常满意，不久就让张文进做了自己的秘书兼翻译。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周恩来安排张文进做翻译。毛泽东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议员，夸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张文进连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听后十分欣喜，连声称赞。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张文进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翻译，得到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当时国共美三方一起谈判，三方议员轮流上场翻译，国方美方代表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都不能胜任重要场合翻译工作。中共与美方谈判时都由张文进任主译，他凭借丰富英文词汇和良好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意见准确表达出来。这场谈判让张文进近距离目睹了周恩来与马歇尔两位谈判大师的巅峰对决。彼时的马歇尔是国际知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声望与影响力远超周恩来对手。在周恩来身边的岁月里，张文进跟随其辗转重庆、上海、南对手。在周恩来身边的岁月里，张文进跟随其辗转重庆、上海、南京、延安、济南、武汉等多地，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走向胜利曙光的全过程。周恩来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一心为国的献身精神，时刻激励着张文进坚守初心，忠诚履职。1949年1月，天津、北平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曙光已然来临。张文进随解放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负责处理地方涉外事务，开启了新中国地方外交工作的探索。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会议，外交部四处招揽人才，张文进被调入外交部组织英语考试。张文进考了总分第一名，代表团分工他担任翻译组组长。在日内瓦期间，张文进常以翻译身份参加周恩来外交活动，经历一次不可多得的外交实践。回国后，张文进随同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印度新德里为打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联合公报，张文进夜以继日工作，在一字一句斟酌中深刻领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对他日后做外交工作起到指导作用。1954年9月，张文进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面临最大挑战是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他接手亚洲司后，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中印边界谈判最为棘手，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既要照顾过去历史，又要照顾业已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在必要之处做些调整，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共同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单方面强行把传统习惯线原属中国一侧的大片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并不断派军队深入中国境内，把印方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占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大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从1959年开始，中印边境形势变得
异常紧张。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张文进带领亚洲司边界处做大量准备工作，找专家查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张文进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印方首席代表梅达多次在

原图，上海申报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印边界图，尼赫鲁著作和印度出版物的边界线图等，这些资料有力支持中方观点，让印方代表瞠目结舌。然而印方在报告中依旧蛮横无理，依旧试图以武力继续贯彻所谓前进政策。1962年10月，中国被迫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取得重大胜利后主动后撤，从此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缓和下来。此外，张文进还参加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边界谈判，陆续达成边界条约。通过这一系列边界谈判，张文进积累丰富谈判经验。1970年，尼克松多次公开表达访华意愿，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传话，准备派遣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中方进行秘密对话。毛泽东明确回应，如果尼克松总统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场改变世界格局、改写中美关系史的秘密外交行动悄然拉开帷幕。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国成立由叶剑英挂帅的接待基辛格筹备小组。1971年1月，刚上任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的张文进为小组成员。7月初，中美两国决定迈出关键性一步，基辛格将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央决定派张文进为组长赴巴迎候。周恩来特别嘱咐他，这次去接基辛格，他是客，你是主，你要主动些，多讲一些，不要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这份细致的嘱托，既体现了周总理对张文进的绝对信任，也点明了此次任务的特殊重要性。张文进一行四人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后，住进中国大使馆官邸。7月8日，基辛格抵巴基斯坦首都，按既定日程在巴基斯坦停留48小时。7月9日凌晨3点半，张文进一行先于基辛格到达机场，叶海亚汉的波音707专机舱门大开。不久，美国人来了，巴基斯坦副外长苏尔丹汗为中美双方人员做简短介绍，张文进、基辛格同时把手伸向对方。4点半，专机起飞，飞往北京，双方到事先安排好的座舱闲谈。张文进对基辛格不卑不亢，以礼相迎。张文进和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得比较融洽，消除他们对中国的不少顾虑。7月9日中午12时，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亲自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从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时，基辛格离开北京，周恩来同他进行6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张文进自始至终参加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尼克松总统访华协议。在7月12日中午为基辛格送行的宴会上，叶剑英亲自给张文进敬酒，感谢他在基辛格来访中所做的出色工作。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描述张文进，张文进看起来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尼克松访华后，张文进先后被任命为部长助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1届三中全会后，争取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提上中国外交重要日程，张文进的外交才干在新时期得到充分展现。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张文进为代表团秘书长。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进行诚挚、富有成果的会谈，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

0: 文化协定。在九天时间里，邓小平参加80多场活动，被美国多家媒体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张文进在邓小平访美前后，日以继夜与同事们研究磋商，制定各种对策，撰写讲话稿，细心梳理每个细小环节，做大量繁杂细致工作，为邓小平成功访美倾注大量心血。尽管中美已经建交，但美国仍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基本原则，露骨干涉中国内政。1979年3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中国外交部就此召会美国，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双方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为期三年半的谈判，张文进作为主管副部长参与谈判，研究对策，起草文件，反复交涉。这些工作几乎耗费他做副部长的大部分时间。经过长时间拉锯式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1982年8月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及《817公报》，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规定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步骤。美国政府声明，他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他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他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1982年年底，张文进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按当时干部年轻化和离退休政策，年届古稀的张文进获得提名让人意外，但邓小平说，对美工作非常重要，也异常复杂，张文进是最合适人选，不要去管年龄大小。1983年3月，张文进启程赴任，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有些摩擦，在这种氛围下，张文进夫妇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里根总统递交国书。例行公事后，张文进准备告辞，里根却让他坐下交谈，说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且登上伟大的长城。张文进微笑着说，如果我能陪同总统夫妇访问中国，我将会感到极大荣幸。如何使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是新任大使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张文进认为，要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了解甚少、偏见根深蒂固的状况，就要多与美国人交往沟通，加深了解。到任一个月里，他旋风般拜会政要，出席各界名流欢迎宴会，广泛结交新老朋友。他拜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建议他注意中美经济关系重要性，只有两国经济发展才能促进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美国一些友好学者也建议多邀请美国工商大亨访华，增加中美经济贸易往来。这些建议给张文进很大启示。经过国内和使馆一番努力，到5月中旬，中美关系出现积极转机。在任期间，张文进促成中美高规格代表团频繁互访。自1984年以后，中美双方在经贸、科技、军事、文化、民航、领事、教育、卫生等领域签订一系列协定和议定书，中美两国关系走出低谷。1985年3月，张文进奉调回国前，里根、布什、舒尔茨等会见他，各界人士都热情为这位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的中国外交官送别。回国后，张文进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推进中外民间友好往来。1991年2月18日，张文进走完76年的人生旅程，他的一生是与中国外交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从重庆红岩村的青年翻译，成长为新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与栋梁之才， 亲历中国外交从艰难起步走向世界引领格局的全过程。在边界谈判、中美破冰、高层出访、驻外使节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屡建奇功。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儒雅内敛，智慧从容，以坚定的原则、灵活的策略、高尚的人格，在国际舞台上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生动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骨与风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新闻。感谢各位收听。
1: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2: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

0: 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7: 重点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力量前往救援。
6: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工作顺利完成。
7: 直击现场，陆军第79集团军组织卫勤力量核训考核，锤炼战场卫勤保障能力。
6: 环球军情，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都已经完成重建。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八月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李晓波、黄鑫的报道。
1: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举办的消息。
2: 9月15日至17日，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还组织8场平行分组会议。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1: 随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近期国防部长董军到访东帝汶，并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相关情况，张晓刚表示，
2: 这是落实中东中印尼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进一步深化安全互信与防务合作，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1: 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受到舆论广泛关注。记者会上，张晓刚就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的有关情况做了介绍。
2: 中白神鹰2026空降兵联训在湖北空军某训练基地举行，按照技术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3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参训人员混合编组，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围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课题进行实兵对抗，共同完成战斗射击、无人装备运用和散将渗透等科目训练。此次中白联训增进了技战术互鉴交流，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
1: 有记者请发言人就近期中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作出评价，张晓刚表示，
2: 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在泰国空军乌龙浪曼基地举行，这是两国空军第9次联训，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参训。此次联训指挥融合更深入，训练协作更紧密，交流内容更丰富。通过此次联训，进一步提升了双方技战术水平，深化了两军务实合作。
1: 记者会上，针对《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引发广大网民讨论关注一事，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张晓刚表示，
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期推出《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通过一问一答、深入浅出的答疑释惑，讲清了政策要点、流程规则和基本知识，还对征兵工作廉洁纪律做了充分说明。这个短视频可以说是个简明操作指南，相信大家看后就可以明白清楚、顺利安心的报名当兵。
1: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涨幅达到 18.2%， 创下历史新高。这笔防务预算占到年度整体支出的 29%， 相当于每支出100元新台币就有29元用于军费。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张晓刚强调，
2: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1: 针对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生活物资补给仪式，有报道称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张晓刚指出，
2: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 三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计划新设3个部门，并打算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还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于如何看待日本这一系列军事动作，张晓刚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2: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
3: 8月26号10点30分左右，受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冲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区域突发重大灾情，造成当地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就是命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奔赴受灾地域，全力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李建娇、韩瑞、胡强的报道。
4: 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联指中心迅即响应，有序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通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动作。我们首先连线前方记者马文华，请他介绍现场的情况。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在灾情发生之后，西藏军区第一时间就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参与救援。就在昨天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吉隆镇，并且第一时间与消防、公安等力量开展了沟通。到达吉隆镇后，西藏军区某部的官兵就开展了对新到的救援物资进行清点的工作。这些物资呢，包括抢险工具、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机械以及无人机。除此之外，官兵们还告诉我，他们还为后续的救援工作准备了可以满足大概500人份的单兵自热餐食以及帐篷，用于后续保障救援官兵以及地方的救援力量。
4: 时间就是生命。8月26号12时左右，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一时间前出勘察现场，并将现场画面传回后方指挥部。昨天8时02分，西部战区通军一架运20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第二梯队救援兵力130余人及工程机械设备也已经到达了吉隆镇。西藏军区某旅根据上级指示，8月26号连夜组织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前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多件。首台物资车已于昨天7时05分到达吉隆镇，多台物资车也在昨天陆续抵达。西藏军区某旅刘世鹏：
6: 我们接到救灾命令后，旅党委立刻启动抗洪抢险预案，由我部领导带队50名官兵赶到拉萨救灾物资储备库，大家争分夺秒，连续奋战3小时完成全部装车，物资车辆已经全部出发赶赴一线。我们将全力配合地方做好群众安置救助，助力灾区渡过难关。
4: 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先后出动2批4架直升机，搭载医疗和救援设备，担负灾情勘察、救援航线勘定、人员搜救任务。 立体构建起空中救援通道，高效支撑一线抢险作业，

0: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一线救援力量联合日喀则地方政府深入指挥链条，研判受灾情况，为下一步道路恢复和救援措施提供保障。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待战分队人员集结。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防疫分队胡强介绍说，
1: 我们防疫分队携带各类防疫装备40余件套以及相关药品药材，其中防疫装备包括无人机、水质快速检测箱、食品快速检测箱、可开展人员车辆场所的消毒杀虫作业，并能对饮用水和食品进行现场快速检测，确保饮水饮食卫生安全。药品药材方面，我们配备有饮用水消毒片等消毒用品，同时疫苗冷链车上装载有破伤风疫苗，可为相关人员提供及时的预防接种处置，并为一线人员落实传染病防控等保障工作。
0: 在吉隆县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依托一组五队保障体系，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官兵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对给养、卫勤、运输等各类装备器材逐一清点排查、检修调试，规范归类摆放，全面确保装备性能稳定，随时能够投入使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刘玉龙：
2: 我们结合高原野外任务特点，科学统筹物资分类登记，分区存放各类物资，完善补给转运预案，持续做好物资动态管理，满足长时间伴随抢险保障需求。
0: 记者从西部战区指导组了解到，截至27号中午12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次，直升机4架次，无人机若干架次。
3: 继续关注新闻。
4: 记者李东东、齐飞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8月27号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于当天顺利完成。通过此次建制单位轮换，驻澳门部队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忠实履行防务职责，发挥好定海神针作用，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记者苗长浩报道。应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西战区邀请，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分队近日抽调战救骨干，组成授课小组，为西战区司令部军事参谋开展急救技能专项授课，并组织实操演练，助力提升战区军事参谋战场急救处置能力，为维护南苏丹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9集团军近日举行军旅营三级卫勤力量核训考核，锤炼战场卫勤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6: 接到，我是接到要动，战时主主义烟雾征兆，掩护步兵下车，战略阵地执行。
7: 考核现场，红蓝双方展开激烈对抗，红方战斗班组在进攻战斗中陆续产生伤员。
8: 连抢救组前出救伤员，执行。
7: 受到救援请求后，连救护组迅速前出，在机械狗和无人车的协助下，将伤员搬运到急伤点，迅速研判伤员情况，并开展止血清创、复位包扎等急救措施，同时上报伤情。营救护站及时派出装甲救护车抵达急伤点，快速组织后送。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霍慧军：
9: 我们采取空中加地面立体侦搜的战术手段，综合运用有人无人相结合救援模式，组织战场伤员搜救、定位、搬运和救治。
7: 接收伤员后，营救护站及时作出处置，对轻中伤员窗口进行精细化处理，降低感染风险。前沿外科复苏队对危重伤员实施重症监护和损伤控制手术，紧急完成外科复苏后立即实施转运。陆军第79集团军苑高伟介绍，这次军旅营三级卫勤救援训练坚持实战实训，重点围绕火线抢救、伤员搜救、物资弹药补给等内容，检验锤炼官兵指挥流程、协同作业、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能力， 为集团军部队提升卫勤保障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10: 这次核训，我们探索了有人加无人的卫勤保障模式，推进了军旅营三级卫勤力量全链条编组训练模式，切实提高了部队实战条件下战伤救治能力。
7: 特约记者玉银楚、卢翔、马家瑞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维护加沙停火，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傅聪表示，近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持续升级，恶性暴力事件激增，给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蒙上更大阴影。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中方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真诚全面履行停火协议，朝着持久和平方向迈出积极步伐。
4: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8月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3: 总台记者刘畅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7号表示，巴基斯坦正与有关国家一道，以真诚建设性的方式缓解当前中东和海湾地区危机，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得到解决。双方重点就推动地区局势降级、打破军事僵局，以及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4: 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8月27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26号晚至27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包括乌首都基辅市、哈尔科夫州、敖德萨州、苏梅州、波尔塔瓦州在内的10个地区遭到袭击，多个关键基础设施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空军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27号上午9点，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一枚镐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和7枚弹道导弹，以及225架无人机。乌境内15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11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
3: 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8月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头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
5: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2: 王兵你好。
11: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近期美伊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的焦点。美国和伊朗正处于军事对峙降温、经济对抗升级的僵持状态。那么纵观当前的美伊最新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12: 这个星期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军事打击的选项暂时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更大规模的经济绞杀战。伊朗的反击招数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断中东石油出口，抬高国际油价，进而增加美国的通胀压力，这对美国经济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美国海军最近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给一些油轮护航，想借此增加原油供应，但实际的通行量还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所以说美伊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否则双方都会非常痛苦。如果直接谈判暂时行不通，那他们就会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谈判。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美国演戏，看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搞不定伊朗。无论是军事战还是经济战，这场战争拖得越久，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就会越大。
11: 四天前，也就是8月24号，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要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力度，加快防空

0: 俄罗斯在战场上打得不好，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利用乌克兰进一步消耗俄罗斯，这对他们有利。第二呢，是因为美国今年基本退出了乌克兰武器供应链，美国要和伊朗打仗，又要优先援助以色列，所以暂时顾不上乌克兰了。那么欧盟就成了原屋主力，今明两年欧盟各国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这笔钱由欧盟各国分摊。那这些钱最终会花在哪儿呢？ 英法德现在争相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先进武器，就是要抢乌克兰的武器订单，才能把掏出去的援助款再赚回来，装回自己兜里。这种国际援助其实就是披着道义外衣的利益交换。
1: 8月24号，
0: 美国宣布正式撤销一项认定，不再把叙利亚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同时美国还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其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您觉得美国的这些举动有何用意？美国摘掉了叙利亚头上那顶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帽子，这样叙利亚就能重新回归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世界金融体系， 这对他搞战后重建当然很重要。为了这一天，叙利亚新政府全面疏远了俄罗斯，全面肃清伊朗的影响力，在安全上为美国以色列马首是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主导叙利亚新政府的沙姆解放组织正是美国此前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现在他们肯听美国的话，所以就可以不再是恐怖组织了。美国只凭一己私利来界定谁是恐怖组织，谁不是， 那么他领导下的反恐行动就越来越没有公信力了。澳大利亚安全专家和前军方官员近日表示，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澳大利亚西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这可能表明澳大利亚正在为美国潜艇在该基地的永久部署做准备。然而澳大利亚潜艇局否认了建立美国永久基地的说法，那么美国近来不断强化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布局，究竟打的什么 算盘？这个新基地呢，是美国在澳大利亚新建的军事基地群的一部分，它距离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只有30公里，面向南印度洋。另外，美军正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新建大型海空军事基地群，这些基地都面向南海。他们还要在澳大利亚东南部肯布拉港建起另一个核潜艇基地，这个基地面向南太平洋。那么有了这些基地， 美军核潜艇在南半球也可以进行维修维护、弹药补充和人员休整。美军不仅要控制北半球的重要海峡和岛链，现在还在南半球投其不止。这是美国着眼于未来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球军事布局。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达到约 8.9万亿日元， 创下历史新高，最终规模还有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有分析称，要警惕日本未来计划将大量资金投向进攻性武器研发与列装等举动。在您看来，日本接下来会重点发展哪些武器？一个国家想打什么仗，就要提前准备什么武器。
0: 所以我们看一看日本下一年度防卫预算的细目表，这里面说啊，日本要研制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就是能装在潜艇上的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日本现役潜艇安装不了这种导弹，可见日本马上还要研制列装排水量更大的新一代潜艇。另外，日本还要研制可以攻击陆地目标的无人潜艇，要开发新的攻击型无人机，要研发新型战术 AI 卫星。
1: 日本想在亚太建立军事霸权的野心已经包藏不住了。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9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本次行动的任务编队包括4架正风 F4战斗机、3架A330MRTT加油运输机及2架 A400M 重型运输机，参与人员约300人。任务编队将依次穿越北极、印太、中东三大战略区，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您对此有哪些观察？法国这次代号天马的行动有点天马行空，他们要用9架军机在38天内飞越北极、亚太和中东，确实足够吸引眼球啊。但这次行动呢，却没有顾及对法国来说利益攸关的非洲，所以你说这算是示威还是作秀呢？值得注意的是，法军这次要

0: 派出的阵风战斗机、A330 空中加油机和 A400 运输机都是欧洲或法国造。法军其实也装备了美国产的 C130 系列加油机和运输机，但这次环球飞行任务当中，法国要突出自己和欧盟的主体地位，美国武器被边缘化了，这又何尝不是当前法美欧美关系的写照呢？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最近美国国防部悄悄给了波音公司一个大合同，未来11年里，美国政府要向波音公司支付1300多亿美元，继续采购和升级 F-15 战斗机，这样 F-15 就要跨越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三个时代，在美军中至少服役63年。这飞机真的好到这种程度了吗？F-15 设计水平确实比较高，也在不断的搞技术升级，但是它能获得这份单一来源大合同，确实有照顾成分。美国的两大航空巨头当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靠着隐身技术一枝独秀，它生产的 F-22、F-35 可以说吃尽了隐身红利。反观波音公司，近年来从客机到军机，技术水准实际都是在下降的。即便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要给它合同，养着它。那么这既是为了维持两强竞争的格局，避免洛马公司一家独大，同时也少不了游说集团的幕后操作。看来美国军工产业江湖除了打打杀杀，更多的是人情世故。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

0: 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 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去。

0: 为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5: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4: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5: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 17.6%。 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6: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7: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6: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7: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 18.5 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6: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3: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

0: 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2: 2027的九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九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0: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3: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4: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8: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9: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0: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泥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8: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0: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8: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0: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8: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0: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 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

0: 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2: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自杀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杀自杀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杀生植物的样本。
3: 对自杀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杀自杀。
2: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杀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杀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 9%。 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 28.5%。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4: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4: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5: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5: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07分在亚丁湾发生 6.0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点30分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讲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多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2: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这片海》。这首歌是歌手顾丽雅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她发行

的专辑《故事情歌》当中，是电影《毕业那年》的主题曲。顾丽娅用她温柔的声线将这首歌演绎得恰到好处，也让听者对海南的美景心生向往。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或雷阵雨，东北风转西南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7日20时到28日20时多云。28日5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5到6级。28日8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3到27度。28日20时到29日20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9日8时前后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28日5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0: 东北风四到五级，28日8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3到27度，小长山气温23到27度，广陆气温22到26度，獐子海洋多云。28日午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5到6级，28日8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23到27度，海洋气温23到27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8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1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5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巡海夜叉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我们说到，巡海夜叉喝得酩酊大醉，钻进了一个黑石洞里呼呼大睡。海夜叉是巡海的精灵，他这一睡不要紧，可睡出事儿来。当时龙王正坐在殿上品尝香茶，突然间感到一阵阴冷的怪气透身，大吃一惊，知道这是有长虫要偷渡北海，就急忙派遣虾兵蟹将赶到大小长山岛之间那个当口，会同海夜叉去斩掉偷渡的长虫。不多一会儿，水族的小精灵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龙王，海夜叉不知去向，载着长虫的大船已经进到当口了。龙王听了以后大发雷霆，急三火四地指着殿下的一个精灵，让他马上去找回海夜叉。龙王本来是想派这个乌贼精去找，这个乌贼精腿多呀，跑得快呀，眼力又好，不管这水多浑浊，看得那是格外的远。可是龙王又急又气，伸手给指错了，指到了那个鳖丞相的头上。这鳖丞相不敢怠慢呢，这急忙爬出宫殿去找海夜叉。这时候跟踪过海长虫的这些虾兵蟹将左等右等也不见海夜叉，只好在这个大长山岛的荞麦地和结巴坨子之间拦住大船，但是没有海夜叉在场，他们无法下手。因为海夜叉力大无比，他能在水下把这个大船给它拖起来。在大船离开水皮的眨眼瞬间，蟹将军一钳就能掀开这个船底板，虾精用这个虾枪就能勾出长虫，海夜叉再一松手，船板合缝，然后这个长虫的肉酱就把这个船缝给抹上了，年久不漏。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海夜叉连影也见不着啊，闹天气又不能久等，实在无法，虾精一枪就刺透了船帮，击死了盘在大桅杆底下的这个长虫，拔出虾枪，恶浪直往这个船窟窿里灌水。虾精为了救船，又一头塞进了虾枪，忍痛保住了全船人的平安。鳖丞相心急火燎地找到了海夜叉，好歹在水下石洞里把他拖了出来。他俩赶到了小长山岛西当口，什么事都完了。龙王因海夜叉醉酒失职，盛怒之下把他贬到了远离人烟的东大洋。海夜叉在东大洋还念念不忘自己欠着余家酒店的账，但是职责在身不容脱离，始终没机会报答。余家的后辈们因为祖上开店发的财，置起一条大船，取名为余增宝，专跑这个东洋到日本高丽做买卖。有一年大船从东洋回来，顺风顺流跑了一天，第二天天刚亮，伙计发现船的前方飘着一个酒坛子，船主让伙计捞上来一看，坛子上还贴着自己祖上的酒店的店号。打开坛子的封口，里面装的满满的六道刺的海参，俗称七两为参八两为宝。船主想起老辈人的话，原来是海夜叉不忘自己喝了自家酒的旧情，特地前来酬谢。打鱼的人重交情，时时不忘巡海夜叉，每当他们出海打鱼的时候，总要多带点酒，而且在没喝之前先倒海里一些静静海夜叉，然后自己再喝。久而久之，辈辈打鱼的人都这样，也就养成了习惯。关于巡海夜叉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行栏目。长海耗子是流行在大连长海地区的一种富有海岛特色的劳动耗子。长海耗子内容丰富，调式各异，是渔民们在从事渔业生活的艰难劳作中创作产生的，反映了广大渔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乐观主义精神。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感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海耗子。古时候，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所用的海上船只都是一些小船，开始只有一些拉网的小钓。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日益增多，贸易量逐渐增大。日伪占领时期，为了支援胶东抗日队伍，需将东北的钢材、粮食、药品运往山东抗日根据地，海上运输更加发达。这一时期，因为使用的船只吨位比较大，操作程序十分复杂，统一号令才能完成。因此，这一时期，船名耗子的使用处于鼎盛时期。长海耗子分为两类，一类是船名耗子，主要是运输船上用的耗子。渔船比较大，耗子内容呢比较复杂。另一类是渔名耗子，主要是渔民打鱼用的耗子，有蹬碗子耗子、拉纤耗子、撑大棚耗子、打毛耗子、推磨关耗子、勒毛耗子、抽滩耗子、捞水耗子、拔筐耗子、摇橹耗子等。渔民耗子有推船耗子、拉船耗子、打

毛耗子、起网耗子、撑棚耗子、捞鱼耗子、拔鱼包耗子的。长海耗子因劳动场景不同，音乐特点各异，如撑大棚耗子矫健明快，打毛耗子粗犷豪放，摇橹耗子柔美悠扬的。与其他耗子一样，长海耗子的旋律素材多为重复和变化重复，节奏一般比较规整简洁，唱词以即兴编创为主，也有因习惯而产生的固定唱法，多为劳动呼号式，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只有呼喝黑优等，也有部分唱词加入通俗简单与劳动场景紧密结合的词语，饱含着沧桑之感，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演唱形式多为一领众和，也有少量的齐唱和独唱，领唱者即劳动的指挥者，领唱曲调大多高亢舒展，富有号召性，合唱部分大多是劳动者的齐唱，曲调深沉有力，节奏性较强，常有劳动呼号式的衬腔。领和的结合形式因劳动条件和要求而定，紧张的劳动常用句接式，即领一句和一句，轻缓的劳动常采用段接式，即领一段和一句，领唱与和腔的交替进行，促进了集体劳动者之间的情绪交流，加强了行动的一致性，同时因此而出现的间歇也便于调节呼吸以及领唱者的即兴编词。长海耗子具有悠久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文化价值，首先流传久远，影响力大，号召力大，在生产过程中耗子起到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作用，其次反映了渔家生活，其歌词反映各个时代社会意识和生活状态，第三，其高亢优美的唱腔对后世歌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多年来，省市及本地的音乐工作者以长海耗子为素材，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有的在国家、省市获过大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机械化生产的普及和现代文明的冲击，现代渔业生产生活中已较少使用耗子，会唱船名耗子的人也多是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这门古老的生活习俗活动，长海县县委政府抓住全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利契机，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全面搜集整理现有流传于民间的耗子，成立长海耗子研究学会和业余渔家演唱队，利用渔人码头千年帆船舞台进行原汁原味的长海耗子展演，给予动态的持续性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海耗子体现了长海人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我们也由衷地感谢长海县委、县政府对这一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还呐。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2003年3月，八五加农炮从岭前村的马蹄沟拖到盐场村，开始组建第12代女炮班。从这代起，女炮班成员从各单位抽调，素质高，文化程度也高。班长张桂荣，大专文化，当时31岁，是盐场村副主任，还负责计划生育工作。领导找他谈话时，他说不能干，一是工作太忙，二是不自信。领导说这是乡党委的决定，没有理由推卸了。其他成员有乡政府工作人员、财政所干部、企业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他们组成一个全新的战斗集体，在山上的部队训练场训练，开始练85炮，后改练双37高。

一度感觉挺光荣，但练着练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太不容易。张贵荣的体会是，从普通百姓转化成一个兵，是摸爬滚打练出来的。他们复制了前辈的艰辛，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所有人都严格要求，刻苦训练，一丝不苟，每次实弹射击成绩都好于部队。这就是女炮班的神奇之处。第一代女炮班的杨金荣老人就说过，我们打炮比当兵的打得好。后来的几代也是如此。刚接触大炮时，军人当教员，练到后来，女民兵们打炮比军人打得还准。双37高炮有两根并列的细长炮管，基座庞大，有四个轮胎。被卡车拖着行走时，四个轮胎着地，像一辆装甲车。训练和射击时，轮胎悬空，火炮像扎根在泥土里，非常稳固。火炮全重2吨多，超过了85加农炮。操纵结构复杂的双37高炮，费脑力也费体力。有一张非常有趣的照片，一支冲锋枪架在37高炮双管的一根管上，枪管与炮管平行，冲锋枪的微弧形弹匣和向后倾斜的手柄，像动物行走时分开的前肢和后肢。猛一看，那支冲锋枪很像一只低着脑袋缓慢行走在炮管上的乖巧宠物蒙太毕现。双37高炮即使静若处子，美感也不请自来。各单位有各单位的本职工作，训练和工作是冲突的。女炮班的民兵们就白天训练，晚上到单位加班，加班再加班，都是要强的人，训练不能有闪失，工作也不能落后。有人很不理解，你们这样训练也没有格外的报酬，何必呢？这就是一代代女炮班传承的奉献精神吧，除此没有别的解释。第13代女炮班于2008年组建，班长是第12代女炮班成员庞小丽。1978年出生的庞小丽，雷厉风行，干脆果断，带出了一帮业务过硬的女炮兵。女炮班第14任班长穆平丽就是第13代的重要成员。穆平丽是补位进的女炮班，只用半天时间熟悉操炮，就和大家一起接受首长的接见。军区首长接见时，女炮班第一个打下气球，首发命中。等到记者们围上来时，女炮班已经完成任务，没有什么事儿了。他们也因此错失了被抓拍的良机。第14代女炮班2015年7月7日组建，成员学历都在本科以上。班长穆平丽是镇幼儿园园长，其他人有护士、企业员工等，和前几代女炮班的情况相似，本职工作和日常军事训练在时间安排上的冲突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穆平丽曾在乡幼儿园工作过，2008年以海洋乡工会助理的身份参加女炮班，其实女儿刚满1岁，家务负担很重，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不能耽误训练，需要克服的困难非常多。他深知在女炮班工作的不容易，但在领导找他谈话之后，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马上任，担任班长。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政企召开品牌建设座谈会，交流研讨长山群岛资源优势，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共品牌；长海县妇联以法律利剑护航家庭和谐幸福；长海县海上文艺轻骑队开启2026年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序幕。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8月26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主持召开品牌建设座谈会，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与长海商会所属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直面品牌建设中的短板与痛点，共谋公共品牌发展路径，聚力推动长山群岛品牌实现从网红热度向长青产业的跨越式转变。座谈中，张胜足与企业家代表及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围绕整合长山群岛资源优势，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共品牌展开深入交流。张胜足指出，长海县坐拥优质海域资源和雄厚产业基础，品牌建设根基扎实，当前长山群岛品牌全网热度持续攀升，历史性窗口期与黄金机遇期已然来临，要以公共品牌建设为牵引，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品牌跃升，切实提升长海特色海产品的市场附加值与影响力。张胜足强调，长山群岛公共品牌建设要突破只吃原味的传统认知，丰富产品体系，提升品牌溢价，要构建一壳一号、一物一证全程溯源系统，以绝对保真赢得市场信任，要以品质标准用数据支撑全国最好的底气，要统一升级全品类品牌包装，以高颜值支撑高价值，要创新长海认证餐饮准入体系，打造高端餐饮圈层，要强化抱团发展，杜绝内耗，凝聚合力，要畅通全域渠道，健全富民机制，让品牌溢价真正惠及广大渔民，实现产业增效与民生增收。张胜足要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为品牌建设提供全方位保障，要研究并细化公共品牌的构架、运营模式及盈利机制，明确各方权责，要形成合力，依法打击整治造假行为，要营造浓厚品牌氛围，真正将长山群岛建设成为全国不可复制、品质绝对可控、群众广泛受益、市场持续认可的顶级海岛海珍品公共品牌。本台消息，8月26号，长海县妇联特邀辽宁李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走进大长山岛镇，开展婚姻家庭矛盾调解与反家暴专题普法宣贯。活动现场，授课律师跳出枯燥的法条罗列，结合影视作品和真实案例，细致拆解显性暴力与隐性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逐一讲解取证要点、求助渠道、处置流程，为在场50余名妇女群众答疑解惑。整场宣讲接地气、有温度，有效帮助大家理清维权思路，掌握应急办法，让反家暴知识真正入脑入心，营造抵制家暴、和睦向善的社会氛围。
2: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1: 本台消息，8月25号，长海县海上文艺轻骑队奔赴广鹿岛镇的下属小岛瓜皮岛，开启2026年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序幕，将为十多个村级小岛群众奉献精彩的综合文艺晚会，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海里。夜幕降临， 在瓜皮岛渔家民宿集聚地搭起的临时舞台上，文艺轻骑队的演员们精心编排的歌舞、小品、器乐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旋律悠扬，既接地气又暖人心，赢得了现场群众和上岛游客的阵阵掌声。不同于以往专场演出，本次活动充分调动了小岛群众的文化热情，瓜皮岛当地村民踊跃参与，主动登台，带来自编舞蹈、秧歌等特色节目。质朴的舞姿，热闹的秧歌，尽显海岛群众的淳朴风貌与昂扬风貌。专业演出与群众自编节目交相辉映，台上精彩纷呈，台下欢声笑语，文艺下乡、群众唱戏的良好氛围回荡在基层的文化舞台。记者李婉婷报道，针对8月22号河北张家口出现的白菜收购环节违规占取甲醛溶液保鲜确认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三部门指导各地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行动。长海县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监督抽检和全链条市场排查，经排查核实，涉事批次甲醛白菜未流入长海县。监督抽检结果显示，长海县在售及流通环节的白菜等蔬菜均未检出甲醛超标。长海县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持续强化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严把市场准入关，严防问题食品流入海岛市场。本台消息，8月27号8时，长海县气象台发布降雨实况和趋势分析，受切变线和副高外围水气共同影响，25号夜间开始，长海县各镇陆续出现阵雨、雷阵雨天气，目前降雨天气已结束。截止27号8时，长海县各镇平均降水量为 29.4 毫米，其中降水量最小的是小长山岛，降水量为 14.1 毫米，降水量最大的是海洋岛，降水量为 50.1 毫米。受切变线副高外围影响，近期天气系统调整较大，多为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8月28号局部有阵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8月27号，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长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5.4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海洋岛海域，水温为 26.5 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小长山岛海域，水温为 24.9 摄氏度，长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1000分之30.7%。日前，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15-5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根据县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将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

0: 不仅是陆地与海岛，更是民生和幸福。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县的海上交通。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就算是通航期间，也无法实现24小时全天候通航。好在近年来，长海县陆岛交通实现了大跨越，大小长山岛完成了长山大桥建设，这两个乡镇的居民出行去大陆还可以乘坐民用航空，但是其他岛屿上的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还是海上交通。大海相隔，限制的不只是居民的出行，更重要的是对岛内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等工作造成的影响。据长海县卫健局统计，近年来每年都有上百例医患需要转诊去市内医疗机构，而每年总有10几起转院患者因为天气原因无航班而改期转诊。而如今启动长海跨海大桥建设，将彻底结束这样的历史，居民出行、物资运输、产业发展不再受风浪制约。家住长海县镇的王先生激情地说，随着大桥的贯通，首先提升的是海岛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自豪感。长海县居民王叶生：
1: 我们将来海岛可以直接不用渡，他直接开车就可以通往大陆。我们是老百姓，天天盼夜盼，这个大事终于落地有声了，我们还是高兴。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据了解，皮长高速、丹大高铁等线路将连接未来长海大桥的轨迹，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纵深高端转型。长海大桥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在长海县经营一家海产品公司的经理王国发对记者算起经济账，大桥通车后，自家海鲜鲜货运到市区的时间将大幅缩短，价格预计能翻倍。过去因运输限制不敢接的订单，以后就能放心接了。未来长海县的海产品将用最短的时间先达消费者的餐桌。长山群岛作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抒发着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的品牌魅力。长海大桥的建设对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长海县文旅产业业主徐泽宇：
3: 大桥项目启动了，对于我们民宿业主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我期待大桥建成通车后能够接待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让他们享受海岛独有的风情和舒适的服务。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经济动脉，更是民生动脉。延伸的是长海县公共服务能力水平的提升，快速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助推带动长海整体高质量发展。好了，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

0: 航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没有眼睛但却能畅游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虽然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能依靠自身器官来感应周围环境，这也是它们在适应海洋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海胆作为最常见的海洋生物，它就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来感应周围的环境。另外，在它的棘刺以及管足上都有足够的感光细胞。当然，海胆的这点功能无法跟人类以及其他大多数动物相比，不过已经可以满足海胆的生命活动所需。有一句俗语说，海蜇靠虾脊撑木，就是说海蜇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着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那么什么是虾脊呢？大家也许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不知道下一句，那就是虾米吃虾脊，虾脊吃烂屋。虾脊实际上是海洋里最小的一种浮游生物见水藻，海蜇只能靠虾脊撑木，随着风和水流漂浮。虽然海蜇没有眼睛，但它并不悲观，而是顺其自然，任其随波逐流，东南西北中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圆又胖。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重，那算是很平常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没有眼睛，在深邃的海洋中繁衍生息，依靠的是真真切切的本事。像棘皮类海洋动物海参就具备自己的护身术。海参喜欢栖息在波浪静稳、海藻丛生的细沙海底或岩礁底，它不会游泳，只能用管足和肌肉的伸缩在海底涌动爬行。虽然它的爬行速度相当缓慢，大家会以为是海洋中的弱者，但是海参特殊奇妙的护身术让它游刃有余。当风暴即将来临之际，它就能躲到石缝里藏匿起来。当阴险狡猾的生物垂涎欲滴地偷袭过来时，警觉的海参会迅速地把体腔内又黏又长的肠子一股脑地喷射出来，让强敌饱餐一顿，而自身借助排脏的反作用力得以逃得无影无踪。大家觉得怎么样？奇妙吧？其实还有更精彩的呢。海星是浑身棘皮的海洋动物，它没有眼睛，人们以为海星是靠触角识别方向，其实不然，可以说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海星的棘皮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以获得周围的信息。海洋专家对海星进行解剖时发现，海星棘皮上的每个微小晶体都是一个完美的透镜，这些透镜具有聚光性质， 使海星能够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及时掌握周边情况。别看海星不长眼睛，但它是平衡海洋生态不可缺少的勇士，它的捕食起着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像海星时常捕食附着在礁石上的海虹，这样便可防止海虹的过量繁殖，避免海虹侵犯其他生物的领地，以达到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26号到8月30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相当于直接半价，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因此希望咱们广大心脑患者务必把握机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